0: 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 加强水网新型

0: 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援疆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 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

0: 清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

0: 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8: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爸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到了21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依然是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平台，了解到目前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0: 来关注一条独库公路的最新消息。6月18号接气象部门预警通知，6月19号就是今天到25号，独库公路北段山区将会有强降雨天气，而且目前山区部分路段持续降雨当中，极易发生山体崩塌及泥石流等灾害，对车辆通行造成安全隐患。在昨天，经公路养护、交警、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安全评估，独库公路的北段 K587 公里到671公里路段呢，暂不具备安全的通行条件，具体通车时间另行通知。
1: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949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2: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3: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2: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3: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2: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国家发改委6月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再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25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自2026年10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消息称，在2026年6月17号到6月30号内，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套可申领8000元的购房补贴，每人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今年京东618期间，新疆消费表现亮眼，客单价全国排名第7，处于全国中上游位置。区域消费格局中，乌鲁木齐市是购买力最强的城市，稳居全区首位，哈密市购买力增速最高。端午节预报，那来看一下端午假期期间呢，预计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其中19号白天，大半城区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午后到傍晚，南郊和山区多云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量。城区的高温33到36度，低温23到24度，南郊和山区高温25到30度，低温11到15度，达坂城高温32到35度，低温12到14度。
4: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一起来关注路上信息。听众发来路况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300-500米，在中间车道遗落了2个锥桶，大家通过这儿要小心变道，提前往左侧右侧车道来变一下。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

0: 共同守护大梅新疆。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6月17号下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3: 大会以昆仑聚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活动包括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在签约仪式上，多家新疆旅行社与印尼、香港等地旅行商达成合作。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理事长陈清东：
4: 我们能够提供很多文创方面的概念，把我们和田的玉的产品能够推广到港澳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全世界去。我们还要动员其他的投资啊、金融啊、酒店啊、文创啊、食品啊、教育科技等等方面，都来跟新疆一个全方位的合作。
3: 会议还设置了企业自由洽谈环节，为参会企业和国际旅行商提供一对一对接平台，聚焦客源护送、精品线路共建、国际联合营销等领域。图兰哈萨克斯坦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萨尔塔耶娃·劳山：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游客想要自驾来到新疆，因此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完善自驾出行相关配套服务，让自驾游客可以安心畅游新疆，全方位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与独特魅力。
3: 大会还组织了4天的前期采线活动，多家国际旅行商代表考察了伊宁市六星街、赛里木湖、克孜尔千佛洞、库车老城等地。本次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同步发布的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旅行商的关注。俄罗斯中国旅游网总经理亚嘎金·康斯坦丁：
6: 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有了免签政策，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更方便游客出行。我们回去后将为俄罗斯游客量身打造最合心意的精品旅游线路，感受新疆之美。
3: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7: 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一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全链条优化，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沿着丝路走进天山南北，让新疆文旅不仅叫好，更叫座。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6月17号，乌鲁木齐市发布 3S 城市品质服务体系，围绕高效商务、顺畅出行、惬意生活三大板块，推出跨境金融、产业观摩、优惠出行、票根经济、文旅展演等系列措施，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展会。来听报道。
8: 博览会期间，凭展会门票或参展证件在乌鲁木齐就能享受一批福利。大家可以凭有效票证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地铁和 BRT 线路。会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摆渡车始发站，方便从商圈直达会场。购物方面，全市60多家商户提供专属折扣，覆盖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和加油站。参会人员还能在展会现场扫码领取政府消费券，在餐饮和便利店直接抵扣。走出商场，乌鲁木齐还推出了10条专属旅游线路，博物馆、红山公园、天山大峡谷、国际大巴扎全部纳入。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和线路立检服务。白天逛完景区，晚上还有好戏。展会期间，全市上演20多场精品演出。3S 服务体系整合了商务、交通、文旅、金融等多方面资源。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严俊：
9: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氛围营造，全力以赴地把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打造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2: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了解到，端午小长假期间，我区天气复杂多变，部分地区强降水，高温交织出现，气象专家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据气象专家介绍，6月19号到21号，我区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明月，
4: 6月19日到21日，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
3: 此外，6月19号到24号这段时间，我区南江和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哈密市北部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降雨量大。闽月，
4: 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地可超过100毫米。上述区域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大。南江、伊犁等强降雨区域，暴雨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提醒公众远离河谷、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北江、东江、南江西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
3: 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2: 端午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天气变化。来看一下端午假期，乌鲁木齐推出了纵享端午乐活乌鲁木齐系列文旅活动，可以让市民及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热闹喜庆氛围。请听记者报道。
5: 6月19日上午11点30分，乌拉坡古城将举行唐苑端午边塞风情梦回大唐过端午活动，游客可亲身体验唐代端午习俗。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干部张丽杰，
6: 现场呢还将设置丰富的唐代端午游戏竞技环节，游客朋友可以分组参与射柳、投壶、斗草、鸡丸、戏白索等传统游戏，在欢声笑语中重温古人节日的雅趣。竞技优胜者呢，我们还特意准备了香囊、五彩绳等精美的唐制小礼品，为节日增添一样别样的仪式感。除了传统的习俗体验，我们还设置了边塞民俗沉浸式互动环节，参与者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体验唐装穿搭，感受簪花点额、画额的古风妆造，还可以佩戴香囊，全方位融入唐代端午的节日场景。
5: 据了解，纵享端午乐活乌鲁木齐系列文旅活动共计32项，100多场次活动。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7: 如果想要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可以前往文庙观看状元迎宾，欣赏国风文艺表演，在国际大巴扎打卡巴扎喜事巡游，品尝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的特色美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将推出端午主题的 NPC 互动体验、非遗小课堂活动。
5: 此外，端午假期乌鲁木齐还将举办大学生音乐对决、雪莲杯舞蹈大赛、书画展览、交响音乐会、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休闲于一体，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让大家在乌鲁木齐

0: 度过充实愉悦的端午假期。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盛夏六月，乌鲁木齐各个公园内已是繁花似锦。端午节，不少市民已经计划着出门走走，亲近自然。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值得打卡游玩，请听记者报道。
0: 走进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内，月季、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各自花卉错落分布，将园区装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中心红山公园工作人员李旭阳：
3: 红山公园为迎接旅游旺季，在公园重要景观节点加大花卉种植力度，共栽种一串红、矮牵牛、孔雀草8.5万株，搭配品种月季2800株，三角梅各类品种450株。同时，在南门至红山塔、东门至红山塔、南门至东门等重要景观线路上的乔木进行精细化修剪，保证景观效果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北门，一条粉色花路成了游园市民的高频打卡点。这条花路是由盛开的玛格里特花组成，非常适合假期与家人漫步赏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中心人民公园副主任张晨：
4: 公园的幅员内种植了玛格里特和超级串红，在公园北侧进行了花堆摆放，以及南门进来在红塑雕像前种植了月季，而且在我们的公园东环路侧进行了月季的布植，育种的玛格里特及串红还有月季相继进入开放期，大概持续到6月到7月初。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这个端午呢，不想走远的朋友就可以去各大公园转一转了。
5: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949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2: 眼下库车小百姓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依托电商平台将直播间搬进田间杏林，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直发。请听库车台的报道。
6: 这就是咱们的库车小白杏，果肉饱满，颜色金黄。
7: 在库车市齐满镇杏园，杏子缀满枝头，主播现场讲解小白杏的品质，展示采摘分拣打包全过程。另一边，根据直播间下单情况，果农们采摘装箱搬运发货。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8: 以前我们收杏子啊，都是农民从各个村里面把杏子摘了，我们送到市场里面分拣之后再进行装箱，然后再交给快递公司，整个流程比较繁琐。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把整个供应链的流程我们放到了杏园来，我们早上采摘，立马在园子里面分拣，然后装箱，顺丰把快递车开到我们的这个果园边上啊，扫码上车，完成发货的整个流程。
7: 这一模式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在果园务工。齐满镇平安村村民夏一达爱喝买提：
9: 我每天在这里摘杏子包杏子，我每天能赚100块钱，家门口很方便也很高兴。
7: 目前库车小白杏日均销售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8: 主要流向浙江和两湖云贵川区域，我们基本上是48小时，最晚最晚72小时一定能送到客户的手里面，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杏子。

在微信平台上，艾琳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俊卿早上好，端午安康，乌鲁木齐到五家渠一路畅通。天波雄鹰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说家里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粽子，有肉的、桂花的、红枣的、蜜枣的、玫瑰豆沙的啊，也祝您端午安康。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那里的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呢？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上。那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也刷新到了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条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包括大家关心的快速路

0: 计划今天要走独库公路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昨天呢，我们接到了气象部门的预警通知，今天到6月25号，也就是下周四，独库的北段山区将会有强降雨天气，而且目前山区的部分路段持续在降雨中，极易发生山体崩塌及泥石流的自然灾害，那对于车辆通行会造成安全隐患。那昨天呢，经过公路养护、交警还有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安全评估，独库公路北段 K587公里到671公里路段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具体通车时间另行通告。
1: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我看到云淡风轻在跟我们互动呢，说今天还要上班啊，是这样的。还有大家比较关心，这两天这个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想要洗车。完全可以啊，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那到了明天和后天依然是大晴天，高温在34、35度，低温22、23度，风力比较柔和，3级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6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到22度；奎屯多云，36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5度；伯乐多云，35到22度；伊宁多云，34到20度；塔城晴，36到19度；阿勒泰小雨，33到18度。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到18度；喀什小雨，28到19度；和田小雨，27到17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

陆毅呢说今天端午节他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啊，还好大湾这边早上不堵车，说心情不错，祝大家端午安康。还有一位听众说，目前乌鲁木齐往奎屯的方向刚过收费站2公里左右，有两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在现场摆放锥桶，请大家减速慢行，目前事故车辆呢占据了左侧的车道，那需要救援车辆了。看来那这辆车也发生了侧翻，是乌鲁木齐往奎屯的方向刚过收费站2公里左右有两车碰撞，那现在事故车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大家还是要稳驾慢行吧啊！希望车上的乘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

0: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九四九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1: 早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游惠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

0: 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5号甲类 OTC。
1: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超体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程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515 520-5515。

0: 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听众说，平时呢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就要赶紧出门，害怕堵车迟到，只能边开车边收听949。今天呢通过这个导航一看，哟，条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异常的轻松，而且还可以跟949互动一下了，希望一路平安啊。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路上信息了，今天有多少朋友已经出发在自驾游的路上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你所行进路段的路况。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打卡报到。
0: 嗯，
1: 沿路去出发，到北园村市场，到海虹市场，到青年市场，都是一路畅通。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也祝949的工作人员们端午节安康。
0: 好嘞，谢谢马磊。也有听众问到了，说今天高速公路免费吗？端午节不免费啊。现在条条道路确实保持畅通的，包括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呀、机场快速啊、西外环啊，还有东外环、东二环、温泉路高架，都是畅通的。阿勒泰路高架也是畅通的。
2: 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
3: 翻开你和949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纵乡润天山，同心贺端阳。那特别节目，今天是6月19号啊，农历五月初五，是传统佳节端午。那说到端午呢，是我们共同的节日。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会解读端午文化习俗，了解新疆特色节庆的风貌，一同认识走红全国的特色美食新疆酸奶粽子，同时实时发布全疆及乌鲁木齐市主要路段的通行提示，陪伴大家度过祥和安康的端午假期。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有听众也问到了关于独库公路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跟大家伙说一下。说到独库公路呢，在昨天我们接到了预警啊，气象部门发布了预警的通知，说今天到6月25号，独库公路的北段山区将会有强降雨天气，而且目前山区的部分路段持续的降雨当中，对车辆通行安全会造成一定的隐患。所以目前呢，独库公路的北段K587公里到671公里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具体的通车时间另行通告。

子健骑行说，河马泉新区这儿呢，各条道路基本上都是畅通的。还有微信好友宗阳说，签到祝大家端午安康。说到这个端午假期呢，乌鲁木齐市将会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潮汐式的流量特征，出城的高峰是在昨天下午就已经迎来了啊，昨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1点，那当然也包括今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返程高峰是6月21号的中午的3点到晚上的11点。而6月19号到21号，我们来看一下天山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8.35万人次，飞行起降1900架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20.7%。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端午啊。说起端午呢，大家熟知挂菖蒲艾草、佩戴中草药香囊、龙舟竞渡、包食粽子等习俗。端午文化扎根在华夏文明之中，让家国大义的理念代代相传。在新疆，城市社区、乡村村落都会开展包粽子、缝制香囊、诵读经典、邻里联谊活动，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学习端午民俗，交流传统手艺，在节日互动中增进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端午节，粽子又成了餐桌上的主角。你还在为甜咸之争站队吗？新疆人早就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酸奶粽子，一口颠覆你的味觉想象。当然此刻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家里也包了各种馅儿的粽子，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啊。

0: 青青青青，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端午节，端午节安康。
1: 好嘞，谢谢您的祝福。
0: 畅通。
1: 啊，建设路是畅通的。国华也说端午安康。另外，一叶知秋说，我们家7岁的小孙女儿呢，今天要参加小朋友的研学端午一日游了，所以孩子现在特别高兴呢。好嘞，是参加了我们的科技馆研学活动吗？还有听众说，俊卿早上好，我家渠网芳草湖一路畅通，我正在用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你们节目呢。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啊。说到端午的粽子呢，这个以甜食还有咸粽两大派系为主，在新疆饮食文化的交融碰撞，诞生了第三种经典粽子的吃法，也就是近几年广受游客喜爱的和田酸奶粽子。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酸奶粽子呢，它的制作方式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啊，选用了纯糯米白粽煮熟，然后呢放凉，轻轻的压扁，铺上本地发酵的浓稠手工老酸奶，淋上无花果果酱啊、沙枣蜜啊，或者自制的糖稀啊，部分还会搭配杏仁碎啊、葡萄干啊什么的，软糯温弱的这个糯米啊，搭配醇厚清爽的酸奶，果香清甜解腻，在炎热夏季食用可以消暑开胃。饮食之外，那还有一大特色，我们来说一说，家家户户呢都会在门前摆放艾草，手工缝制的香囊也会挂在腰间啊，传统中草药外呢还会加入薰衣草，是独属于咱们新疆的节日信物啊。近年来，酸奶粽子作为文旅美食名片被越来越多的游客熟知，小小的美食也成为向外展示新疆风土人情的窗口了，带动特色夜市经济发展，为文旅产业增添活力。酸奶粽子虽好吃，但是也不能贪吃。提示大家，在吃这个酸奶粽子的时候，因为它是冷食，老人和肠胃敏感的人群就不宜一次性多食了。节日聚餐饮食要适度，驾车出行当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切勿饮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执行。

0: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0: 微信好友小周说了，端午安康，早上好949，我去值班的路上，沪染大道的北向南目前是畅通的。张强，端午节的高速啊，现在您是计划要走7300或高速吗？是要出乌方向对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之前也有听众发来了关于连霍高速的一条路况，这条路况呢是在8:56发来的，乌鲁木齐往奎屯方向，刚过收费站的2公里左右，说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当时这辆事故车辆发生侧翻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交警也已经到了现场，不知道这个事故车辆有没有已经处理完毕，大家伙儿开车出发在自驾游的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第一位的。也有一位听众说，今天早上出门呢，路上静的就跟那赛里木湖的湖水一样今天有幸成为两位新人的婚礼的证婚人，说祝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早生贵子，也祝949全体工作人员和收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关于阿乌高速的情况，哪里有加油站？这位朋友，您可以现在呢打开新疆路网啊，来查询一下。当然了，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出远门，咱们出门前呢要把这个油箱加满了，不然的话你在路上开车也不太安心，是不是？来看一下，阿慧说了，说端午安康，俊卿，你吃粽子了吗？我刚吃完粽子。艾草也已经挂在门上了，听着你放的好听的歌非常开心，谢谢了。端午节肯定要吃粽子，昨天我就已经吃了，然后作为端午的标志性习俗之一，粽子那是必须吃的，或咸或甜，包裹着南北风物的差异，每一枚粽子都是一方水土的告白，不管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比如说肉粽啊，咸蛋黄的肥润，剥开层层的粽叶，都能够找回童年的味道，难道不是吗？还有听众也发来信息，好人说，俊卿端午安康。另外奔跑的肉丸子说，高铁站北广场出租车待客区运力十足。
1: 我们出发继续歌词来，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啊，出发去石河子的路上了是不是啊？别忘了给我们发来这个高速路上的路况信息好不好啊，在方便的情况下啊。有一位听众说，我准备驾车去喀什，好好逛逛喀什的夜，我一下想到这首歌了，一起来听啊。

0: 贴心发来信息说，武昌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快乐行者你在哪儿呢？
1: 高速上阿沃高速之前，在五家池把油加满。
0: 嗯，
1: 一箱油基本上就跑到阿拉泰没问题。
0: 哦，好嘞好嘞。
1: 要不就跑到科乐美丽，科乐美丽服务区有加油站。
0: 好，谢谢您了，我都听到拖拉机的这个发动的声音了。你在田间地头吗？好嘞，刚才这位朋友已经提示了，问阿乌高速加油站，您在五家渠就得要把油箱加满了。其实你从乌鲁木齐出发就得要把油箱加满了，对吧？这一路走得更加放心一些。另外呢，克拉美丽他说也可以在那儿服务区来进行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信息说，端午安康，最近虽然没有打卡，是因为我学会了一项潜水的技能，适时的也冒个泡啊。安，你在哪？
2: 949949，早上好。
0: 早上好。
2: 端午节的第一天，早起去医院做治疗的路上。
0: 哦。
2: 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呀。
0: 是的，这会儿呢，他是在去医院做治疗的路上，希望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在这个特别炎热的夏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家里有时候你开空调的话，其实比如说离你空调就是客厅你在的这个房间，隔一个房间把那个窗户打开通通风也是非常必要的。昨日重现，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打卡了。
0: 嗯，
3: 从机场高速到西外环到新华南路一路畅通，在这里祝福我们的俊卿和所有听众端午安康。
0: 好，谢谢你了。小凡同学来了，说端午安康，早晨的妈妈也把艾草啊挂在了门上，我们也准备吃早饭了。最近呢，粽子吃多了感觉都胖了一些。你吃了多少啊？小心一下不消化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双向往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还有听众发来信息，无序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他说，俊卿你好，端午安康，我在红山路7438工厂这儿呢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呢。7438那个大喇叭又开始放了是吧？

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正式开赛，赛事共集结全县各乡镇九支代表队，百余名各族选手将激情竞速。那说到这个龙舟赛，你想啊，鼓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读懂了什么叫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向前，这就是中国人的精气。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你的好朋友俊卿。这会儿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是去上班的路上，还是去出游的路上？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声嘛，毕竟我们之间也非常熟悉了是吧，也非常默契了是吧。哎，现在有听众说了，七泉街西向东一路畅通，说俊卿端午安康。再来看一下玫瑰你在哪里，说团结路往高铁站，这都是畅通的，重点是团结路双向畅通，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啊，今天团结路放假了，双向都是畅通的啊。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蓝色大海说，我们在回石河子的路上走的国道，目前国道是畅通的，心情非常不错。还有听众呢说，端午安康，俊卿早上好，早上在家吃粽子收听949，平时是在车上听，双休啊在家听，今天端午小长假更是要听一下。听949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发微信呢，放的音乐很好听啊。好嘞，你们喜欢就好了。今天收到了不少听众说，哎，这歌不错，说这首歌好听，那首歌好听，只要你们觉得这首歌或那首歌都好听，陪伴你在路上心情愉悦，我就放心了啊，特别有成就感。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来说一下在端午小长假去哪玩呢，有一个地方值得推荐，端午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号12点开抢，今天到21号每天上午的12点

末大战水上电音节，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可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12点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情享受这惬意的假期吧。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427度啊，发来信息说，北京路上北环高架走芝山隧道的下层，隧道的右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是在第一个隧道的隧道口的右手边，没进隧道啊，是一辆单车的故障，三脚架呢摆的有点近了，大家注意了，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从小溪沟上北环高架要去芝山隧道下层第一个隧道口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的，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还有听众呢彭子说，端午安康啊，俊卿早上好，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一路畅通。看到这个在芝山隧道东向西下层第一个隧道口大概100米处右侧车道有故障车的，看来不止一位朋友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祝949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端午安康。听众说端午安康，9:22水上乐园路口上桥下河滩，他走的是三屯北高架，准备下河滩，走东外环，9:36已经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告诉我们他这个时间点是在哪条路上，那这些路呢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休息啊，休息的朋友们都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

0: 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排在排队缓行榜第一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一段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0: 唱歌，这是949，我快乐听众。今天快乐小看还下了好雨。
1: 嗯，
0: 终于下雨了。
1: 哦，快乐的听众。在库尔勒收听我们节目呢，说库尔勒今天下了小雨。库尔勒的天气预报呢，我看了一下是多云啊，34到22度。虽然今天库尔勒你说这边下着小雨的话，但是温度也不低呢啊。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呀？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关于。

0: 独库公路北段预约的相关信息，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来说一下，是从6月25号也就是下周四起呢，独库公路北段要实行预约制通行了。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为试行期，很多自驾游客不了解预约入口通行时段、车型限制与预约流程，今天我们一次性呢就给大家来讲清楚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预约车型限制。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驿到乔尔玛到那拉提仅限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核定载的质量核定载质量是5吨含5吨以下的货车预约通行。第二呢，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完成长期通行备案的车辆以及公路养护车辆、执行任务的军警车、应急救援车、工程救援车、救护车无需预约就可以通行了。第三，七座不含七座以上的载客汽车，核定载质量呢5吨不含5吨以上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挂车，包含了全挂车、中置轴挂车、半挂车，还有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农用机械设备是不允许通行的。再来说一下预约通行入口及时段。独库公路北段预约通行入口为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也就是国道217与国道218线交汇处，每天允许通行的时间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7点，每天可以预约的时段分为早晨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中午2点、2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晚上7点，5个时段，请按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库公路北段。预约以及通行的规则，每辆车每天仅可预约一个通行时段及对应的入口，不可跨时段预约或者多入口重复预约，无论选择任意入口任意时段，如果说当天该车辆已经有预约记录了，就无法再次预约了啊，不能重复预约。第二呢，已经预约但未能在预约时间内抵达的车辆，你可以通过预约记录界面申请延后，系统将自动为你延长1小时通行时间。该情况不视为违约，每车每次预约仅可申请一次。第三，每个用户一天内最多可同时预约成功3辆车，预约只能在预约的时段开始前取消，一天内预约成功后取消3次。当日将不能够再预约了。爽约认定于后果，预约成功后没有通行且没有取消预约的视为爽约，那本年度累计爽约超过3次的将会被取消本年度的预约资格了。温馨提示，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独库公路北段入口处的执法取证设备进行车牌识别取证，未预约或者未按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库公路北段的，将按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处200元罚款记1分。预约成功后按预约入口及时段进入的车辆，也就是说你预约成功之后，你按照预约和时段进入的车辆，在当日独库公路关闭前，如果驶离后再次进入独库公路北段的，无需重新预约，可以正常通行。因为恶劣天气、道路塌方、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已经预约车辆无法按预约时段进入的，你可以在预约时段后的当天其他的任意时段从预约入口进入，无需申请延后重新预约。整日交通管制导致无法通行的，免责取消预约，不计入爽约次数了。那今天通过相关的这个预约指南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做到心中有数了呢？也可以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思路视听 APP 了解相关的信息。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挂艾草，带香囊，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期车辆增多，请记得安全文明驾驶。九四九祝您端午安康，一路平安。
0: 微信好友慈木说，上车就听九四九城北地调处家属院的门口，由东向西方向，说红绿灯处有一辆大车坏在了红绿灯底下了，目前只剩了一条车道，这条路呢现在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要了解什么事儿呢？看一下啊。蒙小宝说，加班路上只有会展路口的车辆排队，祝大家端午安康。兰兰说，俊卿早上好，端午安康。现在去呼图壁坐线路车，他说不开车还蛮省事儿的。那是的啊。

2026年6月25日迎来了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良田孕育生机，热土成就梦想，立足当下，珍惜土地，科学利用，用真心守护自然馈赠。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一同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美好篇章。

0: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来看听众发来信息，海兰花说，现在西外环北向南去华林立交桥，再去红山公园，这一路走的都非常的畅通。时间到了9:58了，今天的早间开心路通的陪伴时间先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也愿您心中有山海，手中有粽香。

千帆过尽依旧是少年。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欢迎来到交通热线假日版节目，我是俊卿。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现在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花费十分钟，这条路段目前是交通流相对来说大一些的路。另外呢，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四分钟，比刚才呢速度稍微提起来了一些。另外，克勒玛依西街的辅路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的东向西呢，交通压力已经变大了，需要花费七分钟。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有听众呢也发来信息了，说独库公路北段6月25号开始不是要进行预约式通行了吗？他说是在哪里预约呢？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平安天山啊，还有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当然还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预约，还有就是石榴云客户端来进行预约啊。

有在富蕴县的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有听众问了，说俊卿啊，想了解一下富蕴县有什么好吃的，哪家的鱼好吃啊？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来回复一下。

说到富蕴县的美食，以阿勒泰的大尾羊啊、冷水鱼啊、特色面食为主，口味呢浓郁扎实，充满了草原的风情。那有没有这个当地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推荐一下。他还问说哪家的鱼好吃呢？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城区路段准备去上班，或者是准备去公园，或者呢您是自驾出游在路上前往景区的路上，您都可以发来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今年的端午假期，乌鲁木齐整体晴好高温天气为主，全市的气温普遍偏高，市民呢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游及各类的户外活动。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32度，低温22度，多云天。到了明天后天呢就是大晴天了，这高温呢还在回升，34、35度。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关于端午假期的这个天气。南郊和山区的高温23到29度，这是具体来看的啊。城区的最高温32到35度，低温在21到23度，晴热干燥。另外我们来说一下20号到21号，山区呢仍然有断续的阵雨或雷阵雨可能。达坂城的这个高温呢31到34度，低温13到14度。端午假期过后，乌鲁木齐将会迎来中考，6月22号到24号是中考。那全市整体的天气晴好，风力稳定，气象条件总体适宜考生应考。中考期间城区没有降水天气，最高气温32到33度，低温在22到23度。南郊和山区多对流性的降水，22号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那山区最高气温25到27度，最低气温11到14度。达坂城的气温在12到33度之间。气象部门做出了特别的提醒，22号呢有降雨的南郊山区的考生务必提前规划赶考路线，要提早出门，随身来携带雨具，避免淋雨耽误考试了啊。

还有听众刚才问到了独库公路北段预约，他说是25号，不是25号要实施这个提前预约，那你要提前7天，包含当天啊，通过刚才说的是什么这个平安天山啊、新疆交警啊、新疆路网啊、新疆发布啊，或者是由新疆一码游小程序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预约，提前7天内，提前7天内含当天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有听众说，这个6月21号去读库的话，需不需要预约？他是6月25号，采取预约，那你肯定是在这之前要提前预约嘛？刚才说要提前7天含当日，但是呢，21号独库公路的北段是走不成的啊。6月18号接到了气象部门的预警通知，6月19号就是今天到25号下周四，独库公路北段山区将会有强降雨的天气，而且目前呢，山区的部分路段持续在降雨中，特别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及泥石流的这些灾害，对于车辆的通行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呢，经过了养护还有交警、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现场安全评估，

看一下0181说，我们在京新高速上富康往北京的方向，路上呢车还挺多的，但是通行还算通畅。在京新高速富康往北京的方向，路上车还挺多的，拍了一张图片。相对来说确实车流量这会儿已经大了啊，前方也有不少的车辆。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说，今天通惠市场里面的车非常的多，有点堵车。红尘说，富运有一家叫俺家鱼庄，味道还可以，还可以是，还可以，就是比较好吃是吧？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有听众咨询，车主用户如何查看本人机动车已被哪几个用户备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回复，车主呢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页面左上角的机动车，选择全部机动车，再点击查看被他人备案记录，即可查看被他人备案详细列表。用户还可以随时解除列表中机动车与他人的备案关系。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0: 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1: 哎呀，燕子来了。燕子呢就是富运的俺家鱼庄的老板，说欢迎各位朋友来品尝，留下了联系方式。那我一会儿私信给刚才问这个问题的听众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今天去哪里》。今天你们都安排计划去哪里呢？

0: 小乐说，今天哪也不去，跑滴滴。那你去地方可多了，去的路可多了啊。来看一下牛辉，听听。
1: 我爷爷是我姑妈三叔，祝大家都玩快。
0: 啊，去姑妈家吗？啊，小朋友。
1: 我和爷爷是我姑妈三叔，祝大家都玩快。
0: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跟爷爷去姑妈家蹭饭去了。好嘞，希望今天端午快乐啊，姑妈可开心了，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呢。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还发来信息了啊。今天天气吗？今天天气好啊。啊，你抬头看看天，虽然预报说多云吧，但是我看到了窗外的天气是晴天的，高温32度，低温22度。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会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开展一些不打烊的这个服务啊，比如说6月19号，就今天到6月21号，正常办理部分车驾管的业务，交管12123 APP 实时办理补换领号牌、补换领驾驶证、申领免检标志、违法处理等41项交管业务。端午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及8个县级车辆管理所可以办理临时号牌核发、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业务，而且已经约考的考生也是可以正常参加考试的。有朋友说，那这个假期去哪儿？人肯多肯定多嘛，车也多，停车不好停呢。你的顾虑呢，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也考虑到了，送出了一份民生礼包。全市248处停车场、15378个泊位免费向社会开放，其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停车场150个，泊位6490个，企业

0: 提供停车场98个，泊位8888个啊。比如说在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的入口，你就可以看到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标识标牌张贴在了特别醒目的位置呢。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屏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来看听众是我说，米东大道古墓地中路福前路现在是畅通的。还有一位听众超说，主持人端午安康，

0: 今天唯一的目标呢就是上班，上班啊，上班，好好上班，安心上班。然后你后面应该有两天的假，对吗？说到今天呢，油价迎来了下调，有没有去加油站的朋友？加满50升油箱是不是可以少花20块钱呢？但是有一条新规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关于加油的新规。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消费完成加油支付之后呢，自动会生成发票，并且直接推送到消费者那儿，可以有效地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打通消费开票最后一公里。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位听众说，青青不是从九四九来吗？还问还问。啊，还有听众说，说什么呢？啊，适不适合骑车？适合呢。啊，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市的天气不错，但是高温，明后两天34到35度了。

0: 现在有不少朋友驾车已经走在了这个高速路上，刚才有听众在 G7 进行高速往富康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那现在 G30 连霍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在新疆交头头屯河主线收费站的刘小双书记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刘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给我们说一下现在咱们头屯河主线收费站的这个目前的车流情况。
1: 目前我们头屯河主线收费站出乌方向的入口，我们的车流量是正常的，然后车辆虽然说比较多，但是都是有序通行的，没有这种排队或者拥堵的情况。
0: 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路况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呢？
1: 可以通过这个新易畅，新易畅行上面我们有这个每个路段的这个车流情况。
0: 查询路况可以关注新易畅行小程序，是吗？
1: 对，
0: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提示吗？
1: 其他服务提示就是说，因为现在是这个炎热的高峰时段嘛，然后咱们的司乘人员在这个车就是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可以就是尽量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同时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交头这边所属的是一些收费站，除了 ETC 车道是必须是 ETC 的车辆专道通行，其他的车辆其实都可以通行，小车和客车都是可以通行的，就是大家到了收费站不用刻意的去选择某一条车道，只要有空的车道，那么我们的货车或者客车均可以通行，是这样子的。
0: 好嘞，谢谢您，也祝您端午安康，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关于独库公路北段的通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准备计划走独库公路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接到了气象部门的预警通知，从今天开始到25号，也就是下周四，独库公路的北段山区将会有强降雨天气。目前呢，山区部分路段在持续降雨，极易发生山体崩塌和泥石流等灾害，对车辆通行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呢，现在独库公路北段K587公里到671公里段呢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具体通车时间另行通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这会儿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呢，有一条路已经堵到红得发紫了，这条路是三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用时需要花费19分钟。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这一段需要花费10分钟。那这两条路呢，相对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是过了喀什卢沥江桥往河南卢沥江桥方向，在这两座桥的桥下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南向北的话是过了苏州卢沥江桥往河南卢沥江桥之间有短距离排队，再从河南卢沥江桥往河北卢沥江桥方向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这首歌的名字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是专为特别的你准备的。而此刻特别的你是在潜水呢，还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已经互动过了，计划还会来互动的朋友，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冒个泡互动一下了啊！你在吗？你在哪里呢？

0: 今天是高五节，我跟妈妈去体育。
1: 嗯，然后呢？
0: 祝大家高五安康。
1: 好嘞，小朋友啊，谢谢小朋友，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现在特别的你已经出现了啊。特别的你一是小朋友桃之夭夭出现了，特别的你二，特别的你三，特别的你四，大家赶紧排队站位了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起多云36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到22度，奎屯多云36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37到25度，伯乐多云35到22度，伊宁多云34到20度，塔城今天白天到夜间晴36到19度，阿勒泰小雨33到18度，东江哈密多云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到18度，喀什小雨28到19度，和田小雨27到17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高温32度，低温22度，多云的天气。

哎呀，找到了特别的你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还挺多的呢，都在听的呢。秀秀说我在呢，在家听节目呢，还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CD 说乌奎高速一路畅通，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另外张健说段文康报个路况，西向东，然后西向东你说的是哪里？西山高架吗？啊，还有微信好友说在呢，一直在呢，幸福的棉花糖，感谢你了。还有好好好说端午安康，特别的你你们都在呢啊，我就放心了。我说咋回事呢，这节目上着上着就我一个人了吗？金花说歌太好听了，这么好听的歌的话我们从头听一遍吧，好不好？这么多人都报到了，继续啊。那个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来报到了，那后面的这个数字我们要不断的壮大起来才对啊。

0: 张腾，你发了两张图片，只有一个罗明我认识啊，另外一位不是我。来看一下，天博雄鹰说特别的949给特别的我，特别的俊卿给特别的听众。还有听众呢发来了语音，听一下呗。
1: 949
0: 早上
1: 好，我是中山路上小学生，荷塘路
0: 啊，
1: 南向北读读读。
0: 河滩路南向北堵堵堵，准备带着梦想去旅行了，这是吗？王刚说我在呢，在就好了啊。你们都在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这件事特别重要，就是我马上要下节目了，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我马上还有3分钟之后就下班了啊。

来看一下月下独酌说，我在我在我在，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我在潜水呢。还有听众诺说，今天不是周五吗？咋就你一个人呢？对啊，端午小长假你忘了吗？今天是端午节，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大家伙都在轮班休息呢。还有听

0: 听众说俊卿音乐好听的呢，端午安康。
1: 后江市场这个米工大道由北向南沿着堵车沿着堵车导致这个花林这个后面铁道这条路去市场也是太
0: 是不是啊，那就排好队吧，怎么办呢？现在刷新了大数据排行榜呢，刚才有两条路不是堵到红的发紫了吗？这会儿呢流量稍微下来一点，比如说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现在的速度需要花费6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需要花费9分钟，会展大道排在第3位，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需要花费12分钟。感谢各位收听了早间的节目，949交通广播祝大家端午安康，出入平安。稍后是田雨带来的精彩节目，各位朋友再见啦。哦，有一位听众发了条路况，他说机场快速往沙之船的方向堵了大概2.7公里了呢，又排队了。
2: 上午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今天6月19号了，端午节。那各位今天打算怎么过节呢？是否出门游玩了？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此时段的城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通过高德数据来看到，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有飘红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0: 小时。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那目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三条道路呢，是出现了飘红的拥堵点位。如果各位您在此路段上啊，可以把拥堵的位置、具体的点位和原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从外环路的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呢，此时此刻平均时速43公里每小时。同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小西沟桥下的路段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还有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位置啊，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这个位置呢，是拥堵路段，平时很少见。那今天是端午节，是不是在城区的一些点位会有集市活动？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河滩快速路那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50公里每小时。同时呢，河滩快速路的反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48公里每小时。最后看到的是米东南路从稻香南路到红光山啊，南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最好的陪伴。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纷纷的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有位朋友叫你几点睡，他说机场高速往沙之船的方向堵了差不多有2.7公里的长度，原因呢是机场高速沙之船这儿的这个路口这儿啊，有一个打着双闪的清扫车，可能造成了后方车辆的排队和拥堵。
1: 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想眨眼的笑。
0: 还有很多朋友纷纷送来了端午安康的祝福，也祝福各位。
1: 冰在头上吹不散。
0: 我向我吃我胖来了，他说田宇打卡，他说今儿陪伴我们几个小时呀，那你就且听着啊，然后拿着你的小手指数一数。他说你真别说，乍一听你和珊珊的声音真的挺像的啊，我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厚，比较沙哑一点，珊珊更甜一点。
1: 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
0: 有位朋友世俗问说端午节高速公路免费吗？端午节三天小长假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同时小班同学也来了，说早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说这个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目前看都是一路畅通的。

看到有听友7207的这位朋友问说，天山胜利隧道今天的车流多不多，通行情况如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我们也会联系到吴语高速公路的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往这块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走，路上的通行怎么样，也可以提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的假期呢是从今天6月19号周五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的周天，连休三天不调休。那同时呢，端午节假期期间全疆的收费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同时结合对历年端午节假期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来分析，预计今年端午节假期呢，全疆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1308万人次，日均约43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3.02%。全疆高速公路通行总量累计约233.2万辆次，日均约77.73万辆次，较2025年那同期增长了2.75%。同时端午假期也正值新疆旅游的旺季，疆内自驾出行呢成为了主流。受独库公路、伊昭公路网红旅游线路通车引流的影响呢，在景区以及旅游线路道路的客流量会有大幅增长的情况。那车流呢呈现明显的潮汐特征，节前出城，假日最后一日返程高峰会比较突出。同时全疆路网整体流量呢较平日有明显的增长，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枢纽互通、服务区等路段呢容易出现拥堵缓行，主要集中在伊犁、伯乐、阿勒泰、喀什等热门的旅游地。同时呢，乌鲁木齐、昌吉、奎屯、库尔勒等区域的中心城市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呢也将持续高位运行。其实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啊，今天的乌鲁木齐城区拥堵的点位呢，除了在机场附近，机场高速会有拥堵的点位，同时呢在一些商超美食街区的附近呢也会有一些拥堵的点位，也提示各位。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949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0: 上车就禁止，就上车就要报路况。喀什东路东延和东华南路交汇处红灯不亮，请往示那减速慢行。
1: 嗯，听到的是喀什东路东延在交叉路口的位置的一处红绿灯不亮，所以也提示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在这儿啊减速慢行。同时呢，刚刚我们分享到关于端午假期出行的一些事儿，其中呢提到了关于独库公路，那很多朋友呢也非常关注这条路目前的通行情况。那在6月18号接气象部门预警通知，从6月19号到25号独库北段山区呢将有强降雨天气，且目前山区部分路段呢在持续降雨当中，极易发生山体崩塌以及泥石流等等灾害，对车辆通行呢造成了安全的隐患。那在2026年的6月18号经公路养护、交警、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现场安全评估，那目前独库公路北段587公里到671公里的这一段路啊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那具体通车时间呢将另行通知。所以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出门自驾游走独库公路的计划啊，咱先把这个计划往后排一排吧。

0: 在今天假期第一天，又是端午节的当天，开始慢慢的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高德大数据能看得到，目前的拥堵点位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盘点一下。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来您在路上所看到和感受到的路况啊。目前排在第一位榜首的位置呢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那此时是一段飘红的拥堵路段，平均时速呢只有18公里每小时。
1: 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
0: 再来看到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那机场高速呢，从刚刚的十分钟之前的飘黄拥堵路段呢，目前发展成了这个飘红的拥堵路段啊，从外环路的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只有38公里每小时。

假期来临，很多朋友会走出家门，到城区的各个位置去逛一逛。那在端午节期间呢，新疆美术馆的开馆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年端午节已经到来，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节日文化需求，那开馆的日期呢是在6月19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6月21号，正常开放，也是在端午假期期间的三天长假当中正常开放。那开馆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30分到晚上的19点，那需要注意的是，从傍晚的18点30分啊，将停止入馆。

同时关注路上的出行梦游。小伙伴说到七道湾东街往八道湾路转的这个十字路口处啊，左转道上的井盖有破损的情况，所以提示各位朋友走到这块七道湾东街往八道湾左转路口十字路口的位置啊，注意观察路面的井盖情况啊。同时呢，相关的情况呢，我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及时来解决。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关注路上的出行，很多朋友纷纷发来了路况信息。看到一位朋友说到水墨沟公园十字路口这儿堵车比较严重。没错，今天天气很好，温度很适宜，相信很多亲子活动家长朋友们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去往市区的各个公园，包括比如说像水墨沟公园还有这个植物园。那这附近呢，目前的拥堵的点位相对来说是有的，包括停车位的数量可能相对来说就近不是那么好停车啊，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可以把车稍微停得远一点，步行一段距离可能会更方便。同时申也来了，他说河滩路南向北去八家户立交桥300米处啊，在人行天桥那块快车道的位置发生了追尾事故。那目前呢，从高德大数据上来看，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的确这一段发生了拥堵的点位，可能跟刚刚这位朋友报来的路况发生追尾事故是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今天河滩快速路的车流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啊。例如看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往苏州路立交桥，包括苏州路立交桥下与北环高架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拥堵的指数蛮高的。

同时李国华也报来路况，说北京南路北向南在苏州东街这儿有缓行的状态，所以提示各位，目前城区的车流量慢慢大起来了，咱在路上别着急啊，保持好跟车间距。

0: 那很多的听友呢在互动平台也都问到说，今天端午节当天也是假期的第一天，乌玉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也连线到了乌玉高速公路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收费站站长罗浩文，我们来看看目前的通行情况如何。你好，罗站长。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能是否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假期的第一天，截至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乌玉高速公路的整体的车流量如何？
1: 咱们目前的话通行情况是十分顺畅的，就是咱们的车流量相对比古尔邦节五一节是相对较少很多，通行是很正常，咱们想要出行的朋友可以正常出行，可以放心出行了。同时因为我们路上有几个收费站哈，咱们的那个因为八轮台到河静这一段不是咱们的附近的国道在施工嘛，所以说八轮台站河静站可能就是比较车辆相对较多。如果说有朋友要到河静去玩的朋友，建议错开河静收费站下站。好，还有就是要到库尔勒去玩的朋友的话，因为库尔勒主线站每次节假日期间它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建议避开库尔勒主线站，从库尔勒就是从咱们的泥城南站和泥城东站上下站都可以。
0: 那目前天山胜利隧道的通车情况怎么样呢？
1: 目前天山胜利隧道通行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车流量也相对比较少，也就是咱们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出行啊。同时在这儿也给大家提醒，因为咱们天山胜利隧道的话是限速80，一定要就是保，就是咱们的话一定要快速通行，所以节假日期间，尤其是节假日期间不要龟速行驶，在禁止实线变道。对，
0: 明白，感谢您的温馨提示。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谢谢罗站长。
1: 哎，好嘞。
0: 有几个点位，八轮台和河静的位置呢，它会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车流量通行的时候不会可能会有缓行的状态，所以也提示各位。当然天山胜利隧道目前是正常在通行的过程，而且呢行进天山胜利隧道的时候是限速80，所以也提示各位咱们不要这个随意停车，按照交通法规来正常行进啊。

0: 你好，蓝。
1: 你好，
0: 嗯。
1: 从那个东二环，从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快到高尔夫路出口这个位置上面，马路中间应该是从右边的第二道还是第三道上面，有一包，哎呀，装修垃圾嘛还是什么，特别大一包在路中间，然后这个车速比较快，可以去联系他，我要赶紧清理一下。大家都是快到边上了，都在急刹或者在急转，继续变道。有点危险。
0: 收到了蓝的语音信息，路况信息说到是东二环往高尔夫路的那个方向，在车道当中中间有异物，所以也希望呢相关部门赶紧来处理。那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行进在东二环往高尔夫路的方向，咱在这个路面上行进的时候注意观察啊。

0: 继续来听博影。
1: 啊，石东路公园。
0: 嗯。
1: 西东湾路口红绿灯坏了。
0: 是关于喀什东路东延路口红绿灯坏了的问题。那前面呢也有听友有反应，我们也联系相关的部门，抓紧时间到现场来看一看。那当然，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发现了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文字语音都可以。

当然今天假期第一天纷纷出门，所以路上的拥堵点位目前来看比较的多，例如在水墨沟公园的附近还有植物园的附近都会有拥堵的点位，当然一些商超还有景区景点也有啊。所以在这里呢，田宇也温馨提示各位，如果说比如说您想要去新疆国际大巴扎来逛逛景区品鉴美食，其实可以选择通过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会更方便，减少了堵车和停车难的问题。坐地铁一号线到二道桥下就可以直行，这个步行啊，很近的距离就能直达到我们的景区景点了。当然像植物园也可以通过坐地铁公交来出行会更方便。

说到天气，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温度相对来说比较的适宜，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转南风3级。但是这太阳还在，太阳晒在身上还是暖洋洋的，甚至有点热得慌，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工作啊。再看到阿勒泰，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高温33度，低温18度。塔城晴天，高温36度，低温19度。伊宁多云，高温34度，低温20度。伯乐多云，高温35度，低温22度。喀拉玛依多云，高温37度，低温25度。奎屯多云，高温36度，低温21度。石河子多云，高温36度，低温22度。昌吉多云，高温36度，低温21度。哈密多云，高温34度，低温19度。同时，哈密气象台在6月19号早上的10点50分，也就是今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预计19号的下午到23号的白天，伊州区、城区、二铺镇、还有陶家沟镇以及大泉湾乡等地，最高气温先后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同时再来看吐鲁番，天气多云，高温41度，低温27度。库尔勒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高温32度，低温19度。阿图什小雨，高温27度，低温18度。喀什小雨，高温28度，低温19度。和田小雨，高温27度，低温17度。那看来阿图什、喀什、和田今天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高温的温度呢也是在30摄氏度以下，感觉还挺舒适的啊。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

0: 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挂艾草，带香囊，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期车辆增多，请记得安全文明驾驶。949祝您端午安康，一路平安。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时间来到了11:49，我们来盘点一下城区目前的通行情况。看到机场高速排在了榜首，那是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31公里每小时。安宁群路呢，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同时会展大道的周边呢，也有堵车的情况，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今天上午呢，河滩快速路的双向啊，车流量的压力都比较的大。那从 G7 京青高速的出口到 G7 京青高速的北向南以及反方向的南向北，那目前呢都有飘红路段，平均时速36公里每小时。那还有一处飘红路段呢，是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同时看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往红光山景区这儿走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啊，也有堵车的情况发生。

0: 你好 Z。
1: 主持人，曝光一个开车没素质的，车牌号为陕 AGL3308， 在卡子湾文光路这边打这个右转灯半天不变道。
0: 你看，打着右转灯半天不变道，在卡子湾处曝光了一辆不文明行驶的这个车辆啊。我们收到了，同时呢也提示各位吧，节假日的时候城区的一些点位的车流量是比较的大的，大家都带着好心情过节出门，所以咱在路上的时候也文明行驶，然后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要着急，不急不躁啊。小凡同学说，田宇东外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但需要提示是东外环路这个位置的中间车道啊，有一节是有货物掉落，有异物在路面上，所以提示大家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那方向呢是从东外环往高尔夫路的这个方向行进的道路上啊。

同时高考过完了之后还有一场考试，就是乌鲁木齐中考，也让大家有很高的关注度。那2026年的中考时间呢是6月22号到24号，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有4.5万余人。那考试科目和时间的具体分配如下：6月22号早上的10:30到中午的13点考语文，下午的16点30分到18点30分考的是物理，也就是说下午的4:30到6:30的这个时间。同时呢还有化学是合卷考试，那6月23号早上的10:30到12:30考数学，下午的16:30到18:30是道德与法治以及历史合卷，那6月24号的早上的10:30到12:30考外语。所以如果说家里有中考学子，那各位家长朋友还有考生一定要注意时间和科目的安排。今年呢一共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那备用考场是140个，那其中米东区28个，经开区头屯河区19个，高新区新市区25个，天山区27个，沙依巴克区21个，

水墨沟区14个，达坂城区4个，乌鲁木齐县2个。所以也提示广大考生一定要看准自己的考点的位置，同时充分考虑天气以及交通等等因素，合理规划时间安排以及行程路线。

关注路上通行，张凯说道，河滩路北向南从雁北立交桥开始堵车，车流量很大，行驶缓慢。没错，今天上午的河滩路的双向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都会有拥堵的点位发生，所以各位在路上别着急，收听949，时间很快就过去啦。同时涛仔也在问，他说能不能帮忙看看东外环商贸城的这个位置怎么了，您在这个处是遇到了拥堵排队吗？如果有朋友在东外环往商贸城这个方向行进当中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儿的通行情况，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吗？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当然在东外环往高尔夫路方向的通行道路上，值得提示各位的就是路面上有异物掉落，所以大家要注意观察，注意避让。后悔也来了，他说西外环北向南柯南高架到西山路的出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一些综合市场批发市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例如星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城北大道在宣仁敦地铁站的这一处，是从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有飘红的路段。可能很多朋友在端午节的假期期间都出门采购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规划好路线，当然如果说您买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特别的重，咱也可以地铁绿色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更方便一点。

同时还看到机场高速和卫星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也就是福克大厦这一块啊，也有拥堵飘红路段。

0: 同时在庐山街和月湖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也有飘红路段。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拥堵，什么原因，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路面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都可以来同步一下原因点位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尾号6546的这位朋友说，天津南路路面的井盖有破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最南端道路的右侧车道的位置啊。收到了，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到现场抓紧时间来处理。路灯坏了怎么反应？红绿灯不亮了和谁说？遇到问题又找谁？949帮您问留言板上线了。各位在节目当中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及时的转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来及时处理。那我们也盘点一下这周大家问到的一些反映的问题的处理结果怎么样。那有听友就问到说，反映龙翔永祥东街啊，往东二环的十字路口，这儿的红绿灯的配时感觉不太合理。那米东区交管大队就回复到，和听众电话联系，单位呢也将前往现场实地核查，计时实测。如果说左转灯和直行灯的配时确实存在不合理的现象，那将依规进行调整优化，保障车辆的安全通行。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个红绿灯不亮或者井盖破损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稍后949会生活依旧由田宇陪伴各位。
1: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正巧了，正巧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目前的路上通行大家都比较的关注，小凡同学就说到说田宇会展大道凤西街在修路，所以在南边的这个路口这儿有街道通行，那目前通行呢有点堵，大家小心注意观察路面，谢谢提示。很多朋友都有外出游玩的打算，那端午出游也可以选择到昌吉，农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号的12点准时开抢，那19号到21号每天12点持续来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呢都可以领取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各位可以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即可领券页面呢，可以查看可用商户，那游玩首选昌吉是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达，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同时呢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那应届中高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内呢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生小院，各位定好闹钟，每天12点，准时开始这个领取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如果说12点可以领券了，各位朋友，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03分，可以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来领取各类各项的优惠券吧。

同时呢，我们跟进小凡的路况，他说到会展大道到这个凤起街这儿啊，凤起街这有修路，所以街道通行有点堵。说过了修路的凤起街这一段之后，往北走就是双向一路畅通了。前面你说到这个凤西街的时候，我还想呢啊，所以也提示各位。

0: 位吧，在会展大道这儿的堵车原因之一有修路的情况。当然，我们很多朋友呢也在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路况，我们来听橘子。
1: 秦女，
0: 上午好。
1: 上午好。路况，西山高架西向东前方的，高向西从那个外环过来，往隧道走，这隧道里面车流量特别大。
0: 西山高架东向西正常，西向东进入隧道之后车流量比较大。收到了您的路况，端午安康。我们继续来听沙亮。
2: 那个西向高速由南向北，刚过木材厂一家，往前大概1公里，三车连撞。
0: 哎呦，
2: 占据最中间和左边道。
0: 您说到的是机场高速的位置，中间左边车道三车追尾事故发生，导致拥堵。感谢您的路况。所以呢，各位如果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当然，很多朋友呢也通过文字的方式纷纷送来了端午祝福。大圣归来就说道：“端午节安康啊！”同时也关注各位的求助信息。天岁蔚蓝星空就说道：“他说主持人，我想求助，帮忙找一辆这个红色出租车。他说我是在6月19号，也是今天嘛，在乌鲁木齐乘坐了一辆红色出租车，点位呢是从乌鲁木齐的这个。”从乌鲁木齐特警重大活动安保支队的这个点位，这个位置的门口啊上的车，到达的是七方市场，大概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今天上午的10:30到11点的这个时间。他说我下车的时候疏忽忘记付车费了，车费大概是20块钱左右，所以希望能够通过电波来找到这位司机师傅，他希望把钱付给这位师傅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红色车辆在今天的上午的10:30到11点的中拉成了一位乘客，到达的点位是七方市场，咱留意一下，联系949啊，把这个车费收一收。啊。

母亲一路顺风问道，说哎呀，我想知道这个食人钩堵不堵啊，哎，有没有朋友今天上山了啊，或者是到大自然当中去到食人钩的，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啊。

0: 时间来到了12:08，此时此刻城区道路的车流量的压力比较大，跟上一时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看到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那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刚刚呢也有听友报来了路况，说在机场高速的路面上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也是导致机场高速的单向行进的路段某一段堵车的一个原因之一啊。第二位的是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还有就是西山高架，从西山高架的入口到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刚刚也有听友分享到说，西山高架进了隧道之后车流量很大，也是有堵车的原因，堵车发生啊。同时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呢，平均时速只有19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的北向南，平均时速35公里每小时。当然也看到了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那今天水墨沟公园的人流量车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提示各位。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还有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的方向北向南，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当然东大良西街北向南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还有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陶瓷厂的位置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目前盘点的十处拥堵缓行的点位，各位朋友在路上吗？可以把原因还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一下。
1: 你带走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
0: 同时也看到阿勒泰路和河南西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这儿红绿灯处啊，也有拥堵点位的发生。那一直会到木材厂立交往西环北路的这个方向都有拥堵发生。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2: 踩了实线，在机场高速路这里发现。
3: 机场高速路这里发现什么了呀，小朋友？继续来听语音路况。
4: 河山路北向南。过完那个喀什的立交桥。往前一点。有一个大爷骑着三轮车在运行啊，在河滩快速路上。
3: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这个右侧车道发现一位这个老大爷骑着三轮车在南向北逆行方向，在河滩快速路上行进啊。哎呦我天，够危险的。所以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咱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当然还需要提示的是，咱河滩快速路上啊，像非机动车是不能在上面行进的啊。提示提示再提示。

0: 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现在在机场高速，新 A330在采石线。
0: 哦，听明白了，机场高速上面发现车辆没有按照这个相关规定行进啊，压线了。我听声是一个小朋友，对不对？应该小朋友对交通法规都多了解呢，所以还是提示各位啊，车流量多的时候才是要更加遵守交通规则来行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反而这个通行条件也会在大家的文明行进下变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机器京津高速也有拥堵的点位的发生。那韩猫猫就说报了个路况啊，他说机器京津高速西向东的方向在左侧的车道，位置呢在吉姆萨尔路段1公里内连续发生了这个3起的事故，所以导致道路拥堵。那目前呢，交警已到达现场来做相关的处理。所以提示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提示非常的多，所以呢提示不嫌多，咱主打的就是啥呢，在路上在安全平安的驾驶啊。玫瑰你在哪里，他说田雨段武安康华光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后面这句话是给我说的，他说田雨今儿就别穿毛衣了呗，太热了。你咋知道我在直播间穿着羊绒绒抓绒的外套啊？外面的太阳高高挂啊，然后这个体感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所以提示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适当开空调或者是及时来补充水分，当然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左胳膊啊做好防晒工作啊。继续来听语音。
1: 在国际机场这儿，新 AAG330这儿，然后有19这辆车，然后它一跨那架了实线。
0: 也是在跟我们说到的是机场高速路段上的不文明行驶的行为。
1: 嗯，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出门游玩了，那今天呢也会有四个小众点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六月的新疆天气也越来越好，山野把这个存积了一整个春天的绿意也尽情铺展开来，到达山内或者是大自然当中，你会感觉到天高云淡，风也不燥。那端午小长假已经到来了，分享四个小众去处，有适合露营的辽阔草原，有适合徒步的森林溪谷，还有适合静坐的山间草甸，也有适合自驾驰骋的丹霞峡谷。如果各位离您近，或者是您也很感兴趣啊，想要去的话，可以来收藏一波啊。首先呢，第一个要分享到的就是三道海子、狼山还有山楂园，这三处点位呢都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三个景点呢汇聚了戈壁、草场、河谷、雪山，治愈的景色依次会在您的眼前铺开，看着都让人觉得心情美美的。其中呢，三道海子海拔近2700米，三汪高山湖泊像蓝宝石一样镶嵌在草原之上，周围散落着3000年间的巨石堆和路石，看着就很有历史感。第二处的点位狼山则是另一种美感啊，登上山顶远眺的时候，连绵的雪山环抱在四周，大小河流呢在山脚下蜿蜒交汇，山舞银蛇的苍茫感也扑面而来。同时山脚下的山楂园里面也是绿草如茵，大片野山楂树呢正在盛放当中，洁白的花朵成片铺满了山谷河谷，给山间增添了一丝雅致。当然值得一说的是，6月19号到21号2026年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呢也将在清河县拉开帷幕。所以呢，在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三处宝藏点位也分享给各位。

0: 同时呢，看到一土浮尘，他就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段这儿，哎呀，怎么回事啊？桥上路段怎么这么堵啊？有没有朋友行进在此路段呢？可以分享一下堵车的原因，或者是最新的路况，我们信息共享一下啊。同时，小凡同学说到，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1: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
0: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处这个宝藏点位，那第二处呢，是沙沟，位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那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呢50公里左右，紧邻天山大峡谷的两侧。这一处呢也是一个小众的宝藏点位啊。进入沙沟呢，你会感觉到山峦起伏，草木清幽，纵深处的侧沟，大板沟内呢有瀑布，山泉潺潺，那一路穿行林间呢，阴凉清爽，特别适合避暑。其实到这里的很多朋友啊，都会这个想着来徒步啊，因为往返的距离呢约15公里左右，全程呢是比较好走的，新手呢也能驾驭。但是需要提示，如果说您有这个徒步爱好，那还是结伴同行，其中呢要有比较有经验的伙伴是最好最安全的。同时顺着主路往前走的时候呢，前端呢这个没有小溪啊，没有溪水，但是走着走着你就能听到水声流流，穿过了峡谷岩壁，那最终点的位置呢就是您能看到的瀑布了。在沿途的时候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啊，时不时能遇见山坡上吃草的牛羊和马群，他们也不会这个怕生人啊，会静静的站在那儿跟你这个眼神交汇啊，等你拍照打卡，好像在说，哎呀，来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走，感受一下闲暇大自然的时光。
1: 要经过了意外，
0: 所以天气热了，又到了端午的小长假，很多朋友呢，很多家人呢，都会驱车上山，进入大自然的怀抱，这也是新疆人在夏日时的一个仪式感了，对吗？所以提到这儿，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宝藏的打卡的小众的景区景点的点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田宇呢就在做攻略，心想我究竟要去一个离乌鲁木齐市区很近的又有大自然怀抱的地方，我去哪儿比较好啊？
1: 我只有一天，
0: 让我很头疼。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特别适合推荐打卡的地方，分享过来吧。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那今天 G7 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刚刚也有很多的听友纷纷发来了一些路况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 G7 京津高速富康服务区的孙义博经理，让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你好，孙经理。
1: 主持人你好，9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端午安康。
1: 我是新疆交投富康服务区的经理孙一博。截止目前呢，服务区车流量整体平稳，暂未出现车辆排队现象。停车位方面，各类停车充足，可满足过往车辆的停放需求。加油加气站、充电桩均正常运行，油品供应充足，能够保障过往车辆的能源补给。服务区内呢也设有餐厅，提供丰富多样的餐食，同时配备了宽敞舒适的司机之家休息区，为司乘人员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所辖 G7 京津高速富康路段车流量正常，道路通行顺畅。大家若想查询实时路况，也请关注新疆畅行小程序。以上是富康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谢谢孙经理，介绍的非常的细致。那目前富康服务区整体的运行还有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感谢您，端午安康。
1: 好的好的。

有位朋友一吐浮尘啊，他就说明天计划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去土木舒克到丈母娘家过节了，说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那今天我们在11:30左右呢也联系到了乌玉高速公路的相关工作人员，提到在今天假期的第一天呢，目前天山胜利隧道还有这个往库尔勒的方向的通行啊，乌玉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都是正常通行的啊。

那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两处的宝藏打卡点位，那其实还有两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还有一处呢是五沟，它藏在哈密市巴利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东边，像一处被遗忘的原始山林啊。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云山层层叠叠的，像长满在山坡之上。那树下的草甸呢，也是非常的厚实柔软，溪水从雪山上缓缓流下，一路叮叮咚咚穿越过山谷。抬头就能看到远处山顶的积雪，近处的松枝间露下的阳光也会映出一地的金色。那这个地方呢，因为人烟稀少，那整条或整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呢都非常的安静啊，静静的待在这里，你可以听到风声和水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怎么打卡比较合适，最合适做的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在这儿走一走坐一坐，找一个平坦的溪边，草坪铺开这个，然后垫子这个铺开这个垫子，然后可以在这儿跟朋友野炊一下啊。所以这一处呢也分享给各位。当然还有很多自驾的朋友也想感受到不同的地貌。那还有一处呢，就是从吐鲁番市高昌区市区往东北方向开半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一处点位，叫做火云谷。它毗邻火焰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呢山体通红，就是通体都是赤红色，周围呢因风化形成了奇山异石，千沟万壑，再加上路面是非铺装的路面，简直就是自驾爱好者的梦中情地啊！因为在这儿打卡非常出片儿，去过的朋友呢，对他最多的评价就是性价比极高啊。自驾开车进入呢，会有一段窄窄的峡谷路段，那这一段路呢，窄到只能容一辆车通行，那两侧的红岩几乎贴到车窗的那种视觉感，阳光从头顶缝隙漏下来的时候，打在车身上光影斑驳，很是漂亮。在这里呢，如果说您自驾要前往，建议是开越野或者是 SUV 车型啊。时间节点呢也可以推荐一下，下午的4-5点以后来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阳光斜斜的照在山体之上，整片山谷呢会从砖红色慢慢变成橘红色，再到暗红色，随便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所以四处宝藏点位分享给各位啊，所以如果说您也有宝藏点位不想来分享一下啊。

0: 有一位朋友叫奔波的人生，他说主持人好，我刚刚听到了关于这个吐鲁番的这个火云谷的推荐啊，他说我来打个卡说一说，他说太热了，火焰山都50多度了。哎，没错，盛夏时节嘛，当然这个吐鲁番的温度也成为了吐鲁番的一大特色啊。他说如果说各位不太怕热啊，可以过来打卡一下，但是的确温度很高，这也的确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啊。当然对于自驾游会喜欢自驾的朋友们来说，这一处的确值得打卡。当然如果说您想避暑，就往山间树林里面去走一走。同时能够推荐去游玩的地方也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也连线到了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新疆零五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强傅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在节日第一天的情况怎么样。你好傅总。
1: 哎，你好，大家好，各位车友好。
0: 给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天假期第一天，也是端午节当天，咱们吉姆萨尔北庭故城客流量怎么样，然后包括有没有一些关于端午节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呢？
1: 各位听友，那个我们今天从早晨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接近2000人的这个客流量了。这次呢我们这个端午节期间呢我们的花海开了，我们的油菜花有200多亩地的油菜花现在整个盛开绽放。我的天哪，很多从全疆各地来的游客在这边拍照打卡，这个金灿灿的，非常漂亮。然后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北庭花海的这种打卡点啊，这个拍照超级出片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呢到我们北庭故城景区呢来看我们的这个咱们北疆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以前的这个1000多年前的这个北庭都护府啊。那么这个季节现在带着这个亲子家人然后一块儿到这来看这个北庭都护府的这个遗迹的啊，这些家庭呢非常多。而且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也特别好，昨天西和昌吉包括石河子克拉玛依来了很多游客，都是自驾游客，到我们景区里面来。西和昌吉包括石河子克拉玛依来了很多游客，都是自驾游客，到我们景区里面来。现在这个除了看我们的北庭都护府的这个遗址以外呢，还能看到我们西大寺里面的这个现在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在博物馆里面的寺庙，就是我们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这个佛寺非常壮观，里面有很精美的壁画还有雕塑。那么小朋友呢亲子家庭呢小朋友呢还能体验到我们的数字化的一些我们叫数字双雄。你像我们现在目前全新疆唯一的一个 VR 体验馆，有一个北庭长歌，戴着 VR 眼镜瞬间就穿越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汉唐时期，这个体验感非常非常棒。穿越在戴着 VR 眼镜穿越在这个汉唐的这个长安街，穿越在北庭都护府的这些各个这个集市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跟岑参这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呢去对诗，去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5D影院，是目前全新疆最新的一个，跟这个分长青，这个大都会呢去整个对酒当歌，啊，这种感觉在数字化的这个沉浸的空间里面，非常是体验感非常好。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5D影院，是目前全新疆最新的一个5D影院，是去年10月1号，2025年10月1号对外开放的。那么这里面呢，还放了一部这个12分钟的一个北庭史诗的一部剧，啊，坐在这个5D影院里面呢，这个风雨雷电，这个体验感非常棒，啊，所以说呢，小朋友他也特别喜欢。那么作为这个一家四口来说的话。
1: 女这个母亲女士呢喜欢在油菜花里面去拍照打卡，这个男士呢喜欢这种历史文化，小朋友呢喜欢这种数字化，基本上我们可以全方位的满足游客的整个的一个小假期的一个体验。听明白了，今天的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的。
0: 多，但是呢，停车位还有相对来说的一些服务提供也非常的到位。当然，花海开了，也适合不同年龄群体的朋友们前去打卡拍照和游玩。那我们其实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前往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的这个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自驾过去也非常的方便嘛。
1: 对对对，我们从乌鲁木齐过来的话，自驾的话，差不多在一个半小时，
0: 就直接到我们的北庭故城景区。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们北庭故城景区呢，吃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北庭故城景区这个地方呢，我们旁边150米呢就是吉木萨尔的这个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我们这边呢鱼特别有名，这个北庭的鱼，我们这边的鱼庄，然后到了北庭看完北庭的护肤以后呢，能吃到我们这个全鱼宴，能吃到这种北庭这个湿地公园里面的这种。
1: 纯鲜美的这种刚打捞上来的这种鱼宴，
0: 对对对对，非常美味。
1: 你看，讲到这儿的话，这个体验感非常的丰富。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在节假日期间的营业时间，
0: 我们是从现在从早晨10点钟，到下午的8点半，
1: 啊，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都全程为游客在服务。对，
0: 好嘞，感谢您，副总，
1: 再见。
0: 好好好。
2: 所以提示各位啊，如果各位有这个出门近郊游的计划呢，不妨可以来考虑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求助信息。有位许先生，发来了求助，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许先生。
3: 哎，你好。
2: 就是我的车那个缺电了，他说车打不着了。
0: 哦，在哪个位置？
2: 在那个大荒山服务区。
0: 嗯，在服务区里面停着呢，是不是？
2: 对，在封路区门口停着，因为失火之后。 上回人家出来之后，他就打不着了，然后就闪退了。
0: 明白了，您的车号是多少？新
2: AEVW60。
0: 新 AEVW60，红色的轩逸是不是？是的。您车上有购电线或者一些相关的设施吗？没有，因为明白，没有配备这个。那您在大黄山服务区呢？目前您看到服务区内的车辆多吗？
2: 车辆多，那您第一个，您可以先在周边找一找这个司机师傅们，问一问看现场有没有人能帮帮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通过电波把您的求助信息发出去，看看有没有在附近的车友来帮助您。您留个电话，158-1598-9921-6665-6665-1598-9921-6665，许先生对吗？
3: 对对对，还有第三个方案，提供给您，您这个参考一下。您到服务区内找一下这个工作人员，说明您车辆亏电的这个情况，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储备的购电线的一些设施，来给您帮个忙，好不好？好的，因为我刚试了周边的，问了一下，他们没有带这种设备。
0: 行，那您也这个车辆停的位置是安全的，您也别着急，我们通过电波再帮您找一找，好不好？
2: 好嘞，好嘞，谢谢。好嘞，
0: 那就先这样，我们这个先到这儿啊，再见，许先生。再见。再来说一下，许先生的车辆亏电了，位置呢是在冀西京新高速出乌的这个方向的大黄山服务区内，车号呢是新 AEVW60， 红色的轩逸，车辆上面呢没有购电线，在大黄山服务区，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在服务区内停的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但是也问了一圈。
2: 目前在路上身边的车友呢没有能够帮忙勾电的情况。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车上有设备，刚好也途经这儿，距离很近，不妨来帮个忙。许先生的电话1589921666515 1589921666。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有开车出远门的这个

断，很堵。同时呢，在拥堵的过程当中，我想曝光一辆车辆，车牌号新 A44S98。他说本来车流量很大，路上通行就有点堵，大家正在正常的跟车通行，有序文明通行当中，留出来的都是安全距离。但是刚刚说到的车牌号新 A44S98 这辆车主啊，却在车流量当中穿来穿去，关键是他车尾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危险系数很高。为啥呢？大家留出安全空间不是用来您这个超车穿来穿去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您的刹车灯不亮，跟在您身后的车它没有办法判断您是否踩了刹车，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在。所以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路上出现拥堵的情况咱别着急，因为拥堵是暂时的，通畅一定会恢复，咱们慢慢的走，文明行驶，可能路况的情况会更好。同时后悔也来了，他说广汇桥靠东侧两个匝道以及桥下的辅道和团结路的东向西往河滩的方向都是拥堵的。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田雨。同事性子来了，他说想问问六道湾桥下从七道湾南路往六道湾方向走啊，很堵。他说我在这个路口等了四个红绿灯，都还没有到红绿灯底下，怎么个情况？所以有没有各位朋友在这个六道湾桥下往七道湾南路，从七道湾南路往六道湾方向走的这个方向路段，什么原因堵车，车流量比较大吗？刚刚我们在推荐一些游玩点位当中啊，就分享到了吐鲁番的火云谷。那热心的吐鲁番的哥啊，奔波的人生就说道，温馨提示一下吧，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来吐鲁番，一定要提前备好备用轮胎、千斤顶、充气工具之类的东西。为啥呢？因为这边天气比较热，地表温度比较高，很容易比如说您在路上走的时候，因为温度的情况，车胎会没有气啊等等一些突发情况啊。所以他也是很细心的提示，来玩的朋友一定要检查好后备箱的备用轮胎是否有气。当然如果说是您自驾，以自驾这个为主的一些旅游线路，像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是一定有的。石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刚刚连线到的北庭都护府景区的这个名儿一样啊，这个第一个呢是正负的负，第二个呢是付钱的付，当然是第二个，他姓付啊，字名儿一样啊，这个第一个呢是正负的负，第二个呢是付钱的付，当然是第二个，他姓付啊。

0: 同时我们来听语音信息。你好，宇飞。
1: 大花山服务区的这个朋友啊，做推荐的这个朋友，你看哪个越野车上面装备比较齐全，摆的比较大一点那种，直接过去问他能不能帮忙推荐，他100%是会给你帮，一般他们车上都有东西。
0: 是，也是一个方法，感谢您的提示。车辆亏电，刚刚在大黄山景区的那位许先生啊，还有一个这个听友为您提供的线索，就是您在大黄山服务区内走一走，停车场看一看，如果说您碰到的是比较大型的 SUV 或者是越野车辆，像这类车主呢，他们一般会自驾游或者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的多，他们的车辆上的一些应急装备是比较齐全的，您可以问询一下，询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当然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发布这则求助，希望许先生的车辆能够尽快的恢复，能够让他的旅途当中不受影响。许先生呢是在G7京兴高速出乌的这个方向的大黄山服务区内，车号星 A1VW60， 红色轩逸，车辆亏电，没有勾电线，想寻求帮助，帮忙勾个电。各位朋友，咱集思广益，帮忙想想办法，或者是您在途中会经过这个位置，那不妨前去帮个忙。许先生的电话15899216665，15899216665。当然，我们也持续跟进，看看许先生的车辆是否能够成功。

0: 购店成功啊。同时还有听友发来了寻犬的信息，他说六月十九号早上5点钟左右，也就是在今天的清晨5点钟左右，他说我家里养的这个边牧在红山附近河滩沿线的草坪走丢了。边牧的名字叫小五，7岁公狗。这只狗狗的特征呢是灰蓝色陨石边牧，头板方正，爪子是比较大的，毛很长，很亲人，虎头虎脑。所以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啊，点位在红山附近河滩沿线的草坪走失，可能这会儿这只边牧小家伙小五名字叫，可能叫它可能也会摇尾巴，会有反应，也有可能它目前还在沿线的一些路段草坪当中正在走当中啊，所以各位留意一下，如果您看到了这样的一只蓝灰蓝色陨石毛发色的这种边牧，咱跟949说一声。当然你也可以联系主人，电话是18509919892 18509919892。所以早上5点钟的时候牵着毛孩子这个出去遛弯，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好牵引绳啊。所以各位在路上的更多路况信息可以持续的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时间来到了12:47，那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拥堵的点位比较多。我下午吃我胖来了，他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卡子湾这儿一直堵车，是因为什么呢？最右侧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事故，所以路上比较的堵。他说哎呀，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我从老华林一直堵到卡子湾那个附近的派出所的出口那边啊，一直堵着呢。所以这儿堵车的原因，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两侧刮擦的事故，当然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很快就能恢复畅通，各位别着急。刚刚有位朋友在问说，六道湾桥下七道湾往六道湾方向走的原因，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大圣归来给出了原因。他说七道湾路往六道湾堵车的原因就是温泉西路东向西上来的车放的时间长了5秒钟，把岔路口堵死了。还有大米达检查站的距离比较短，这是经常会堵车的一个点位。同时呢，七道湾右转上来呢就会发生堵车。其实结合您说的这个原因来看，还有一个中心原因，就是今天假期第一天出门开车的朋友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通行压力比较大，造成了一定原因。所以如果说您在这个路上出现了堵车排队的现象，别着急，一辆一辆过，文明行进总能过去嘛，对吧？就是早一分钟晚一分钟的事儿。所以听着交通广播，听着949，听着田雨的声音，我们一路相伴。同时周先生来了，说机场高速堵堵堵。没错，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是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这一节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29公里每小时。享受完成乌鲁木齐包括新疆，它在这个旅游季已经到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会来新疆游玩，所以路上的通行条件呢相对来说可能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各位咱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文明行驶啊。同时看到李新春，他说我是从乌鲁木齐到木须台子103省道呢有一节道路因前方施工不能通行，但是呢它是通过导航过去的，导航的过程当中显示是可以通行，所以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前往这个木须台不要走这条道路，也就是说从乌鲁木齐到木须台103省道中间有一节正在施工无法通行，所以各位可以选择绕行路段。当然更多的互动信息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发送。有位朋友问到啊，他说这个 Black 他问高速公路收费什么情况，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来看一条一路畅通的路况，玫瑰你在哪里，说会展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

看到裴说，天宇，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有一只走丢的狗狗，我看到有一只比较类似的，点位说一下啊，在西北路石河子大厦的停车场，一个没有开门的火锅店的门口趴着呢。裴，您现在在这儿吗？如果您现在在这儿的话，方便拍个照片吗？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只狗狗叫小五，如果说看到了这只狗狗，您叫它说不定会有这个反应啊，会这个向您靠近。那狗狗呢是灰蓝色陨石的边牧，头板方正，爪子比较大，毛很长，很亲人。那有位听友提供了信息，裴说道，这只狗狗在西北路石河子大厦的停车场，他说我们刚刚从停车场开车离开的时候看到了类似的一只狗狗，在一个没有开门的火锅店的门口趴着呢。谢谢裴，路上通行注意安全啊。就是一只，他说到就是一只这个陨石色的边牧。太感谢您了，我们会把信息及时的反馈给失主。

0: 特别感谢裴啊，突然觉得听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路上的那些事儿总是能找到各位的各位朋友的帮忙啊。我们也把您反馈的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施主。大圣归来就说到说六道湾桥下堵车，可以有一段这个路段绕行，说七道湾路上来建议走昆仑东路左转啊。然后大圣归来就说嗯，这堵的我都不敢走。当然城区的部分路段的拥堵是暂时的，如果说您有可选择的其他的绕行路段啊，咱可以绕行一下。
1: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
0: 跟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通过大数据看到堵车的位置情况比较厉害的啊，就有机场高速。现在目前呢，机场高速的双向东向西、西向东，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以及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双向都是拥堵的，平均时速只有26公里每小时。

还有一节呢是西环高架路，从这个克拉玛依西街与西环高架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处这儿啊，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到融合城三期这一块啊，也是拥堵的位置，提示各位。

同时，很多朋友外出游玩，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服务中心在12:31说到，亳州气象台在6月19号的12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那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伯乐及以西地区，还有泾河南部山区及浅山带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2:56，马上到正午的时间了。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

同时小李来了，他说燕尔窝北路北向南，在二环桥下车流量特别大。我特别好奇啊，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都是要去哪里呀？同时牛油果来了，他说西外环北向南往西山路高架汇入口前100米啊，有一辆黄色的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抛锚了。点位西外环北向南往西山高架的汇入入口的前100米处最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提示各位行进此路段的朋友们啊，提前变道，注意观察。

时间来到了12:57，九四九会生活即将跟大家说再见。稍后呢是午间版的。时间来到了12:58，九四九会生活即将告一段落。稍后的每时每刻，依旧由田雨陪伴各位。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13点到14点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美食分享啦。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您还在拥堵着，那也可以想一想今天中午吃点啥呢？端午节当天吃点什么美食可以分享了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路上的通行，小李就说燕儿窝北路北向南在二环桥下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玫瑰你在哪里？说田雨上几个小时呀？你看这不还是我吗？他说四平路畅通畅通。

0: 到了美食时间，所以各位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抓紧时间来分享了。那分享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城区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目前是东向西排在第二位的位置啊，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曹坊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西环高架路呢，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的方向啊，北向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那目前呢，河滩快速路是从 G7 京兴高速出口到 G7 京兴高速的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发生，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还有可以看到的是七道湾南路，从红高山路到温泉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还有就是水磨沟路，从温泉啊，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我们来听各位听众的语音信息。你好，福星。
1: 上车即停止，是上车直接拨了话。
0: 嗯。
1: 10分钟、12分钟之前，我从九江湾水库桥面，北向南吧，应该是。
0: 嗯。
1: 往那个雅山隧道方向走，大堵车。
0: 嗯。
1: 堵车原因是前方在西山出口有新 Q 的一个白色的小轿车，40-50码的，慢慢悠悠在开。后面堵了好多车。
0: 嗯，听明白了。堵车的原因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有个别车辆在压速行驶当中造成了堵车。仅仅说减速慢行对不对？对，但是要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路段当中。所以提示各位吧，如果说您遇到这种车辆啊，别着急，也别急躁哈。同时，如果各位朋友在西大桥往红山转盘方向行进的过程当中，暂时目前遇到了拥堵或者是缓行排队的情况，别着急，因为目前在这处啊发生了这个事故啊。今天假期第一天，应该大家开车出门在外的时候，心情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和惬意的啊，所以呢更应该要把这个安全文明行驶记在心间啊。好了，那各位在路上堵着或者是缓行当中啊，那不妨我们就分享一下美食呗。有时候脑海里中想想美食，这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因为人有点盼头了，是不是？说不定今天的分享当中一会儿就是您的午饭选择。所以各位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吃到了哪些打卡美食，味道不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四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美食每刻，我是主持人田宇。各位朋友也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啊。今天在路上我看到这个像新联市场还有华林附近很多朋友都出门采购了，所以各位在车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采购途中的朋友们，纵有美好不期而遇，端午安康，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同时呢，端午原意呢是夏历五月第一个五日，五月为五月，所以端午呢就是五月五日，故称重午。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使用天干地支的一个结果啊。东汉以后呢，逐渐流行数字记日法，就以五月五日为节。

也叫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那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端午节的时候呢，有哪些文化活动，或者有哪些饮食上面的小讲究呢？那不得不提的就是端午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在新疆的端午瓜果飘香，烟火满街巷啊。所以特别好奇各位小时候的端午记忆有哪些，现在的记忆又有哪些，有哪些变化呢？同时每家每户都会有在逢年过节时候的专属美食，那您家里专属的端午美食又是什么呢？再问一个更近的问题，就是今儿端午节怎么过，吃点啥啊？各位欢迎分享啦。各位在分享之前，哎，我想先提个问，帮助大家把这个思路打开，让大家在美食选择上，在今天啊，更多的选择。这个问题是一个田雨自创的，谜语，看看田雨的谜语啊，能不能难住大家。问到一共有三层这个糯米垫碗底，各种色彩它随意搭配，酸酸甜甜它吃出好滋味。各位来猜一猜啊，是什么呢？如果猜不到的话，那就继续猜。再来说一下问题，这个美食一共有三层糯米垫碗底，各种色彩它可以随意搭配，吃起来它是酸酸甜甜好滋味。我相信以咱听众的这个聪明劲儿啊，真实实力不必掩藏，所以应该很快就能答出来吧。

0: 所以等待着各位的答案，同时也期待各位的美食分享。
1: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在分享美食之前啊，就流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说一共有三层糯米垫碗底，各种色彩，它随意搭配，吃起来是酸酸甜甜，好滋味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答一个新疆名小吃。哎，太简单了啊！那继续说回端午节。那端午节呢，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5，各地呢都会以多样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饮食一起来欢度端午佳节。说到这儿，不得不问，就是端午咱一定得吃粽子。今儿各位的粽子是什么馅儿啊？我特别特别的期待你们都会说出什么馅儿的粽子。这两天我看网上有一个投票的数据统计，是两个阵营，一个是甜口粽子和咸口粽子。我投了哪个票呢？如果是各位啊，给这个甜口粽子和咸口粽子投票，你们会喜欢哪一种？期待各位的答案和互动。那我们继续来说关于端午的由来。民间流传最广、印象最深的就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呢，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挂艾草、悬菖蒲都在其中。那艾草和菖蒲呢，自带天然的清香，能够

驱虫抑菌净化空气，同时还有佩戴香囊，带上五彩绳，都是端午极具特色的一种民俗。那端午清晨戴在孩童腕间、脚腕还有脖颈，寄托着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那香囊当中呢，装有艾草、丁香、香草，那清新淡雅，既能防虫安神，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吉祥配饰。所以今儿各位在过端午的时候，家里会有哪些属于您家的这种过节仪式感，哎，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刚刚就有问到一个谜语，一共有三层糯米电碗底，各种色彩，它随意搭配，吃起来是酸酸甜甜，好滋味，答一个新疆名小吃。这么一提示啊，各位的正确答案纷纷发送过来了，像子健骑行、玫瑰你在哪里，还有小溪，哎，都说到了，就是酸奶粽子。没错啊，天宇这个自创的谜语怎么样？有没有很形象啊？正确答案就是酸奶粽子啊。所以各位有没有计划吃酸奶粽子，或者是吃了酸奶粽子的，快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口味和口感如何，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 DIY 吃法啊？同时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传统习俗，还有饮食上的一些讲究。那除此之外呢，踏青、采草、斗草游戏呢，也是让端午节的这个节日氛围更加的丰富和鲜活。那继续说回到饮食习惯啊，饮食的习俗，除了我们刚刚答的字谜以外，那江南地区端午讲究是吃五黄，哪五黄呢？也就是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这五黄呢，是寓意平安度夏。这是在江南地区端午节的一些在吃上面、饮食习俗上面的一些讲究。刚刚田宇也问到说，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除了我们的字谜的这个酸奶粽子以外，各位在甜口粽子和咸口粽子上面坚定的会选择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甜口粽子，你一般喜欢里面包点啥呢？如果说你喜欢咸口的粽子，它里面的馅料你最爱的又是什么呢？

0: 当然，我们一起来听语音豪歌。
1: 铁鱼，
0: 哎
1: 粽
0: 哎，
1: 子，粽子。
0: 粽子啊，他说达子谜是粽子，它有三层，哎，色彩鲜艳，吃起来酸酸甜甜。粽子，其正确答案是酸奶粽子。等待各位的喜好什么口味的粽子的答案的时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冯颖就说到，河滩南向北，在河北路桥这儿，主道、辅道桥上啊，都是满满当当的车呀。他说，如果说去城北，咱绕道喀什路或者是米东大道吧。其实今天城北大道上面，在新联综合农贸市场这儿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去到这儿来采购。当然，还有就是机场高速，接机或者是到达抵达，或者是这个乘坐飞机的。

0: 候也会途经这块的道路啊，所以机场高速呢也是一个拥堵点位。同时呢也看到云海，他说我是在克拉玛依打卡签到，在克拉玛依的市区的各条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端午节怎么过节，我要在家里做一顿美美搭的午餐，拍了个照片，哦，四菜，我这么一看是不是三荤一素啊，还是两荤两素，这色彩看着就好吃。
1: 9499，答案是酸奶粽子。
0: 哎呀，小朋友你答的真棒，就是酸奶粽子。你最喜欢什么口味啊？
2: 我想为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
0: 来听王仔牛奶。
1: 9499，灯前灯路灯向西，水气政府门口堵堵堵。
0: 温泉东路东向西啊，堵堵堵，有拥堵的点位，小朋友报路况真是干净又利索啊，棒棒哒。那你别着急，你跟甜雨姐姐聊聊端午节的美食呗。你今天怎么过节呀？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各位儿时过节时的回忆是什么？虽然我的儿时已经过去，离我也没有那么遥远，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小的时候，每次到过任何节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有好吃的。那这个好吃的究竟是什么？在小时候记忆当中，它比较的宽泛啊。刚刚就问到各位在选择粽子的时候会选择什么馅儿的。你看我像我吃我胖就说，虽然我没有买现成的粽子，但是我可以现场做，我要做一个土豆烧牛肉味的粽子。那按照您的这个馅料计划啊，我建议您直接坚定的选择咸口粽子。同时呢，肉东东就说，如果让我选甜口咸口，我坚定的选择咸口的肉粽子。你们应该没有听到甜雨偷偷咽口水的声音吧。同时呢，也有朋友在寻找美食，独坐敬亭山就说想问问乌鲁木齐市区内有没有那种开了很久很久味道好很的川菜馆子啊。哎，今天问对人了，田雨还真有。那我告诉你吧，在乌鲁木齐的米东区有一家叫洋洋川菜馆，叫洋洋川菜馆，然后你可以一键导航前去，他们家特色的是鱼，还有各类川菜小炒都好吃。我跟你讲，老下饭了。同时呢，还有朋友无奈开心，他说如果甜咸口让我选，我选原味儿。什么是原味儿呢？就是那种不甜不咸。那就吃糯米就好了呗。又没有甜口馅料，也没有咸口馅料。主打就是一个糯米的原汁原味儿，结合上外面的叶子的香气，多原味儿啊。同时呢，有朋友问到说机场高速东向西咋这么堵，那目前拥堵的原因可能跟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别着急，如果说您一定要这个前往比如说像机场或者是途经的某一个路段，咱不妨就是选择绕行呗。有位朋友叫有你真好，他分享来了一张照片，然后照片上面都是又有气质又漂亮的姐姐们，然后对着镜头比耶，笑容满满，说和同事们一起过端午节啦。然后我看姐姐们手里都是各有绝活啊，擀饺子皮儿的，包饺子的，还有往里头填馅儿的。哎呦，那这饺子得多好吃呀。你看这又发现有端午节吃饺子的朋友了。同时玫瑰你在哪里啊，协助田雨 Q 流程说乌鲁木齐站高铁站的旅客比较多，附近的的哥的姐网约车司机快前来支援。再提示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目前比较多，人多车少，各位司机朋友抓紧时间。 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前面有听友呢通过949的平台来寻找自己的爱犬一只边牧，那有位朋友给出了一些点位信息，看到了狗狗的身影。此时此刻呢，听友洛奎就说感谢949，狗狗找到了，说听友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找到就好，下次遛这个毛孩子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带好牵引绳。当然你也可以在狗狗的身上穿着小衣服上面，或者是在它的项圈上面挂一个小纸牌，上面写上您的联系方式，如果下次它再走丢的时候碰到的朋友可能知道它并不是流浪狗，或者是知道它丢失会给您打电话，您到时候也不用太担心了，就找到就好啊。也为提供线索的各位听友点赞，谢谢。慧也来了，分享来了美美的照片，同时呢也送来了美好的祝愿，看到了端午节的香囊上面写着平安二字，他说祝各位听友端午安康。创新也来了，他说949端午节快乐，我一直在出差不在江内，那今天我也来打个卡呗。刚刚有听友在寻找美食，问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区哪家川菜馆特好吃，田宇推荐洋洋川菜。 Z 也来了，他说我推荐西北路的黄记江湖菜也非常好吃。路上的通行也关注我懒得理你啊，不是我说啊，是他的名字叫我懒得理你。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咋这么堵呀。现在时间来到了11:26，很多朋友可能外出觅食或者是要出去游玩，所以路上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还有宁七说949中午好，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桥的入口这儿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事故，如果说您走到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入口这儿啊，注意观察，注意避让，同时如果拥堵别着急，事故现场处理完了之后就会恢复畅通啦。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欢迎各位继续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此时此刻，很多朋友纷纷分享来了端午节吃点啥，以及其他类型的美食分享。如果说分享美食，燕海杂粮臊子面那不可或缺。中午的时间，很多朋友要吃点碳水，那这个时候呢，燕海杂粮臊子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入口的瞬间，面条劲道弹牙，玉米荞麦的香气在咀嚼中释放开来，臊子里的土豆丁儿、豆腐丁儿炒得非常的软糯，臊子非常的干香浓郁，那里面的肉臊子啊，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有口感，每一口都是咸鲜酸辣完美配合。调料的精华紧紧包裹着每一根面条，这才是干拌时候的一种灵魂啊。同时呢，慢火慢炖的营养哲学，那营养不仅在面里，更在这一口滚烫的面汤当中。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也很会吃啊。949的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正式成立了，是949咱自己的美食粉丝群，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报名，或者通过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我们。大家在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家常自制美食、街头烟火小吃，只要是您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啊积极来分享。您的优质美食素材呢，将有机会被949新媒体采用，制作成美食图文短视频全网推送。同时，949每时每刻免费探店活动、美食福利抽奖、线下品鉴会、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都优先在粉丝群内的发布啊！所以赶紧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报名，或者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吧。那继续说回关于这个肉粽甜咸口怎么选。秋就说了，现在的粽子虽然花样很多，多种多样，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红枣在粽子里面包着，然后蘸着白砂糖吃。那我鉴定完毕啊，秋是属于喜欢那种偏甜口一点的。同时我向我吃我狂报来路况，西外环北向南车流量大，端午安康哦。还有行，他说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当了一回证婚人，哎呦。他说我中午这会儿回家了，他说老妈的手艺，今天吃牛肉雪菜辣皮子粽子。什么牛肉雪菜辣皮子粽子？我确定一下，牛肉雪菜辣皮子是粽子里的馅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菜，是不是啊？如果是，那这个口味真是只有老妈的手艺才能做出来啊！啊，果真它的馅料是牛肉雪菜辣皮子馅儿。哎呀，那得咸香辣呀，多好吃哈！他说牛肉皮牙子蒸饺。哦哟，他说这还没完呢，还有一个丸子汤。这好家伙真丰盛了，你们家在天一会儿到啊。他说我今天也算是休息半天吧，享受一下美食和家人，陪陪老妈过过节也挺好的。你就替田宇多吃几个牛肉雪菜辣皮子馅粽子啊，如果方便的话，你把那个粽子掰开的时候你给我拍个照撒，我看一下这个牛肉雪菜辣皮子馅粽子究竟
长啥样。我突然想到网上一个梗啊，就吃到好吃的美食，家里人做的时候，网友纷纷说：“老妈，上链接。”同时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机场高速为啥这么堵？如果各位朋友您在路上堵着呢，途经此路段，说一说什么原因呗，好让这个在路上的朋友知道原因，也不那么着急了。安心听到了关于狗狗找这个走丢主人找狗狗的事儿啊，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倡议。他说希望所有的毛孩子主人狗狗主人啊，把狗狗看护好，负起责任。同时呢，也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

0: 你好，千城。
1: 聊的主持人，我们收到了，我们是公交集团的，今天我们在高铁站天池公司开会呢，有800辆车，马上出去，拉客人去了高铁站。
0: 特别好，刚刚有司机师傅在呼吁说高铁站人多车少，千城师傅呢就呼吁司机师傅们已经要前往高铁站了，辛苦啦。相信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也会来到乌鲁木齐，来到新疆各地来旅游，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好服务。

0: 同时来听天山梅。
1: 天一天一中行，
0: 中行，
1: 我是安康。
0: 安康，
1: 我不路况，从别人从青山路进食堂河流量大。
0: 嗯，新美元村。
1: 今天上客西街辅路。
0: 嗯。
1: 桥头走福海路正常通行。
0: 嗯。
1: 福海路由北向南。
0: 嗯。
1: 车流量有点大。
0: 嗯。感谢天山梅的路况。这两天的今天吧，像星联还有新美元村各大农贸市场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很多朋友都纷纷采购了。如果你也有采购计划，你不妨分享一下呗，买点啥啊，给田宇点参考啊，田宇还啥都没买呢。当然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如果说像刚刚千城师傅已经前往了，您也可以帮忙跟进一下到达之后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是否匹配，跟进一下最新信息哦。我们继续来听放你一马。
2: 九九十二环，
0: 嗯，
2: 东向西方向，
0: 嗯，
2: 一路上桥口两车在火车超车道时，四个中间直行道发生了碰撞，
0: 嗯，
2: 没了很多车。
0: 西外环东向西新一路这个口子那儿有事故发生啊，我们再来听。
2: 西外环东向西的方向，
0: 嗯，西外环东向西
2: 是这个新一路那个上高架这个桥，
0: 嗯，
2: 上面有两个车，一个在中间道，一个在双车道，他们俩堵好多车呀。
0: 嗯，西外环东向西堵车的原因找到了，在新路的上桥口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所以暂时堵车，所以各位别着急啊。感谢放你一马先生啊哈。同时继续来看各位今天过节的美食分享。大圣归来说，在陕西宝鸡过端午节，早上挂艾草，清晨用露水洗脸眼睛亮。我吃的是甜粽子，还可以这个烙油饼，带五彩绳，就是我说的这个五彩绳。哎呦，今天这个端午节的仪式感是拉满了啊。老虎说949还是给力，这会儿我往高铁站这一站啊，我走到这一块啊，现在好多出租车司机已经赶往高铁站了。你看看各位司机师傅还是给力啊。当然如果说您在拉乘的这个乘客当中啊，有前往乌鲁木齐来旅游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哎，不妨一起听听节目来计划一下今天吃啥美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热情似火，这个欢迎他们的这种情绪价值咱得给到位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说关于粽子的馅料。我懒得理你啊，这人名儿叫我懒得理你啊。他说除了大盘鸡粽子和肉粽子接受咸的，其他都得是甜的。关于甜咸口味如何选择还持续进行当中，各位也可以来积极分享。但是啊，我懒得理你，我有个问题，大盘鸡馅的粽子吃的时候吐不吐骨头？嗯，我没吃过这个馅儿的啊。宁七说949中好，河北陆地交桥西向东上桥口两车发生刮擦。他说出门就听949，听完949完美错过堵车点位，嘿嘿。那可不咋的，949是各位在路上的好搭档啊。然后环保就说，这么热的天怎么能少了一碗江水面。哦，你分享来的这个江水面的颜色啊，我直接疯狂咽口水。他说今天晚上准备吃江水火锅尝试一下。江水火锅那是一种什么口感啊，描述一下呗。然后秦也分享到了，他说如果说遇到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做美食分享，我推荐羊腿抓饭，哦，好吃很。他说今天我过端午节的话会做红烧鱼，还会做炒烤肉，果然

心，口感清甜，清热解暑，适配于初夏燥热的天气，老少皆宜。而且呢，如果说到时令点心的话，那新疆的甜品点心那是太多太多了啊。同时呢，各地还有特色的民俗吃食，比如说端午打糕、端午薄饼、端午时的这个午时凉茶，各地特色美食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饮食文化。那就说到了这个南北关于粽子口味分为两大风味，那北方以甜粽为主，就是大家说到的比较原汁原味的，就是里面包着红枣或者是豆沙或者是蜜枣，那粽清这个清甜可口，以糯米的原味搭配着甜食馅料。那吃的时候会怎么搭配呢？就像各位说的，会蘸白糖，或者是浇上一层少少的这个蜂蜜搭配使用。口感上的糯米紧实清淡，甜度柔和，几乎没有什么油脂啊。例如北京的红枣粽，山西的黄米粽，都是甜口的原味风味比较充足的粽子。那南方的咸粽呢也特别有特色，刚刚大家也纷纷给出了自己喜欢咸味粽的馅料，让田宇看的那是一愣又一愣。其中呢，就是咸粽呢，就是肉粽子啊，就油润鲜香，肉粽最出圈。比如说有鲜肉，有蛋黄肉的，然后腊肉、香菇，然后用酱油腌制入味，米呢本身就浸满吸满了肉汁，就鲜香浓郁。举个例子，例如嘉兴鲜肉粽、广式蛋黄肉粽，还有闽南烧肉粽。你看听着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哎呀好好吃。当然除了馅料以外，在粽叶的选择上，米种、形状、包法也有区别。如果大家观察过，就会发现北方会多用这个芦苇叶，它的叶片呢比较的窄，香气清淡。那米呢会多用纯白的糯米或者是黄米，北方包的时候多以三角小粽为主，个头比较小巧，捆绳简单。以南方举例来说呢，就是宽大的箬竹叶，它的这个香味呢也是清香浓郁，糯米的粘性会更强，部分地区呢会用灰水或者是碱水粽。包的时候呢，多以长筒粽、四角大粽，里面包的馅料呢是很饱满紧实，捆扎的也会更牢固，所以这类粽子啊是比较耐煮耐蒸的。你看南北方关于粽子的形态、口感、馅料、包法，包括粽叶的选择啊，都非常的不同。所以各位呢，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片的方式来分享今儿的端午节您都吃点啥，粽子喜欢什么口味呢？

0: 我们来听国女士的语音。
1: 有没有今天跟我一样在加班的朋友们呀？说出来让我平衡一下。
0: 田雨举个手呗，我算不算？不过还是得送上一句这个端午安康哦。这个时候田雨给你支个小妙招，国女士，咱就直接啊，一会儿中午饭点，现在饭点的时候，我们逮逮的吃一个自己想吃的美食，然后一定哈逮逮的配上一个想喝的奶茶，把自己好好的犒劳一下。继续来听陈洪涛的语音。
2: 949949，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军企公司，在综合路这个路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
0: 哦。
2: 希望有关部门给看一下。
0: 融合路路口处的有一处红绿灯不亮，收到了啊。同时呢，唯一也说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为啥堵车？单纯车流量比较大，过了机场一路畅通。收到，谢谢唯一。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机场高速为啥堵？如果说您是在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堵啊，别着急，就是车流量大，过了那一节就好了啊。

0: 行说这个东北端午吃炸油糕、咸鸭蛋、饺子、糯米粉烙的豆沙饼，院子里炖的是铁锅炖鱼。还有就是红烧肉炖宽粉，全是炖菜，极具东北饮食特色。后悔说，哦，我现在要赶紧回家，用我自制的酸奶整个刨冰，说哦不行了。咋了，是听我们的节目听馋了，还是您在外头觉得太热了？后悔。说到关于这个DIY 吃法啊，粽子也有很多的创新吃法，打破了传统的蒸煮单一吃法。有些吃法啊，田宇给你们推荐的时候你们都难以置信，朋友们。所以关于粽子的那些隐藏吃法，各位能不能分享一下呢？期待啊，我们来交流一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各位呢也在纷纷分享那关于粽子的那些 DIY 吃法有哪些。我刚刚看到了天山没分享了一张照片，就是外头特别像煎饼那个饼皮儿，焦这个煎的焦黄，颜色特别漂亮，然后里面定睛一看，哦，里面包着糯米的馅料。Let's go！ 这种吃法应该叫什么呢？准确来说，因为我们家我妈妈会蒸这个年糕，就是糯米，然后上面就红枣、葡萄干，然后他会炸点油饼，然后把这个他蒸的这个年糕包在油饼里面吃。那各位也可以来继续分享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货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同时燕海杂粮臊子面是碳水美食的天堂，也推荐各位前往打卡。那里面有汤臊子面，还有干拌臊子面，它的这个臊子里面炒的蔬菜馅料啊非常的鲜香啊，拌在一起挂在面条上，裹得均匀饱满，吃起来那叫一个爽。

天窗。你看天山梅就给我答疑解惑了，这说这是甘肃在这个端午节时候会吃的一种吃法，叫做油饼粽子。同时呢，我看到邢说一句特别好的话，他说过节了再忙也要回家陪老爸老妈吃顿饭，说老妈的手艺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曾经田宇就说过，妈妈牌的厨艺真的是无可替代。很多朋友也说我们家是爸爸牌。没错，的确是这样。玫瑰你在哪里就说外云斯桥洞西向东的位置，读读读。那关于粽子的隐藏吃法，我先给大家推荐两种吧。我觉得看了之后啊，可以尝试，但又很难想象究竟是什么味道。有一种呢，就是冷吃冰粽。什么意思呢？就是糯米提前冷藏定型，这个时候呢拿出来搭配榴莲、芒果、芋泥的馅料冷藏即食，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起来非常清爽，就好像在吃粽子冰淇淋。同时呢还有烧烤粽串，大家吃过没？就是把粽子切成块，穿成串，然后上面甜粽子的话你可以裹上一层巧克力酱或者撒一些椰蓉，然后咸粽子的时候呢，你就像烤烤肉的时候一样啊，搭配一点这个烧烤酱，然后撒点这个辣椒面孜然粉，然后慢慢的把它烤制一下，将外层烤制的是金黄又酥脆，就有点像吃那个锅巴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变成这个粽子烤串，特别适合这个朋友们之间聚会来尝试制作一种小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新奇的。还有呢，就是自由搭配的馅料，新式馅料。就刚刚我有朋友分享说，榴莲馅的这个粽子不知道什么口味啊，很难想象这个味道。您就可以搭配榴莲的馅料包到糯米当中，形成新式馅料粽子。还有芝士、小龙虾、藤椒、牛肉等等创意馅料层出不穷啊。这不今天就有听友分享到了他吃的这个牛肉什么辣皮子馅儿啊。所以关于甜咸口的粽子呢，大家的喜好都各不相同。那各位喜欢吃什么样的，或者是想要 DIY 创意什么样的馅料，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何先生，也就是找狗狗的那位失主，听友打来电话说狗狗找到了，在上一个时段热心听众提供了线索，提供的线索点位是准确的，在西北路附近找到。何先生说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听众，也感谢949。不用谢。那这位热心听众我们来说一下，他姓裴，非常感谢您提供的线索，帮助失主找到了爱犬。真好，今天端午节当天又一个好消息啊，加一。同时关注路上通行，腾大乐说河滩路南向北河北路桥下啊，河北路立交桥下堵车比较严重。你看这不秀琴就问了，他说田宇为啥今天河滩路南向北这么堵？堵车的原因不是单一的，第一车流量比较大，大家都出门了，过节嘛。第二个呢，就是在部分的河滩路南向北的位置啊，有一些这个车辆可能没保持好跟车间距，发生了这个刮擦的事故，导致暂时的拥堵缓行。所以各位如果说碰到拥堵了别着急，咱们有序文明行进也很快就能过。玲玲就问啊，说外应思桥南向北的方向为啥堵，啥原因？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帮帮忙告诉一下，外运思桥南向北的方向什么原因为啥堵啊。其实你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今天走在路上，有些路段又遇到了拥堵，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车流量很大。同时呢，很多朋友呢也在分享，还有一条关于河滩。

0: 路啊，说到的是北向南，河北路到华林桥一路上都很堵，没错。那各位又遇到了拥堵，别着急。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关于新疆十大名小吃、名点小吃当中的其中之一——酸奶粽子。其实大家会发现，酸奶粽子并不是端午时节的限定款，而是在新疆美食众多美食当中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吃到的一种美食。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酱搭配起来。那其中新疆美食名录共收9个大类，35个二级类，那其中有超过2000个。那整理出了1168道新疆美食。我们刚刚提到的酸奶粽子呢，就在新疆十大经典名点小吃当中包含其中啊。那除了酸奶粽子以外，名小吃还有馕、烤包子、薄皮包子、新疆炒米粉、米肠子、面肺子、新疆油缸、缸缸肉，还有新疆三凉，还有库麦旗。所以新疆的美食真是太多了。所以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网约车司机啊，刚好拉乘的乘客是来到大美新疆全国各地旅游的朋友，您不妨可以跟他们来推荐一下新疆的好吃的美食。
1: 到达的梦想起航。
0: 当然，今天是端午节，那在这里呢，田雨也再次祝愿各位端午安康。有一句话叫做"粽有美好"，这个"粽"呢是粽子的"粽"，"粽有美好，不期而遇"。虽然今天行进的部分路段呢会有拥堵的点位出现，但是呢，949依旧在您身边陪伴，各位别着急。再来盘点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飘红路段比较多。首先，拥堵指数比较高的点位是在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这段呢目前已经堵到有点发深红色了啊，平均速度只有7公里每小时。看到的明确的点位应该是在水墨沟风景区的附近。很多朋友可能大家长们会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啊，会去到城区的各处公园、各处风景区来乘凉避暑游玩，所以周边的通行压力和停车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是从温泉路高架一直往我们刚刚说到的水墨沟风景区来行进，都会有拥堵路段。温泉高架的这个红绿灯往水墨沟路方向啊，拥堵。同时，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还有就是刚刚大家说到的河滩快速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那目前呢飘红路段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但是如果说您在路上碰见了拥堵缓行，别着急，您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过来，帮助其他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信息共享，尽可能的避开拥堵的点位。当然，如果说您有这个突发情况或着急的事儿，也可以向我们949来求助。每时每刻最后的节目尾声，我们来唠一下蓝宝的语音信息，听一听。
2: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我
2: 老公说他今天要给我做麻婆豆腐馅的粽子，还有酸菜粉条馅的粽子哟。
0: 呀，蓝宝说他的爱人要给他做麻婆豆腐馅的粽子和酸菜粉条肉馅的粽子，这得是啥味儿啊？虽然不知道啥味儿，但是听蓝宝的分享，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祝福你们。稍后午间版的一路畅通依旧由田雨陪伴各位在路上，所以各位朋友，我们持续互动打卡以及及时的路况持续发送过来吧。
3: 中午2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1: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各位可以持续的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分享您的美好心情和今天端午节假期的一些计划和安排，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同时呢，路上的通行情况、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来分享。那朝夕就说，乌昌大道往昌吉走一路拥堵啊。

如果各位走的路段呢，途经机场高速遇到了拥堵，比如说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遇到拥堵的话，别着急，因为机场高速今天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会有拥堵的情况，过了那一节就会好一点。此时此刻，午间一路畅通依旧陪伴着各位。当然节目一开始好消息分享给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两张来自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送给两位听友每人一张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路上的朋友给我们报路况，发送互动信息，如果您是新能源车主，告诉田宇，在节目当中会有两张优惠这个检测券给到你们啊，一定要让我看到你们啊。当然这是给新能源车主的，因为油车车主给您您用不了。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与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呢，在六月安全月之际呢，为预防新能源车热失控风险，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特向广大车友发放公益检测券。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三电系统哪三电呢？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的安全管理呢，已经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焦点。中汽质检科技公司基于大数据与智能监测技术推出四大服务产品，为整车企业、营运车队、机动车检测站、车主等等提供从线上预警到线下的这个检测，从单点分析到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检测当中呢，会采用专业的设备精准检测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电池的一个状态，快速采集车况与电池数据，以专业检测能力帮助客户快速发现风险，提升这个运行的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还是蛮好的，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举手告诉田宇我是，我就会关注您，在节目当中给您送出能够通过检测更好的来了解和掌握自己爱车的性能和爱车的随时的

的情况啊。这个地方呢是在中汽质检呢联合时代中心，在水墨沟区七道湾南路888号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

0: 你看行就说到了一个细节点，他说如果自驾的朋友们来到新疆游玩，您途经的高速公路上都会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FM 新疆949交通广播，进疆的时候呢，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手机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949全天候的节目，路上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分享给各位。当然所有的朋友们在路上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来联系949，我们来帮助您。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来听各位的语音信息。你好，路。
1: 上车就听9.49，我来推荐一个美食。
0: 什么呀？
1: 在那个名园的江麦尔。我觉得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么热的天。去吃一个黄面加热烤肉，我觉得改改的特别棒。
0: 名园。
1: 刚才我从这个中山路过来。一路畅通。
0: 感谢您的美食和路况分享。名园附近有一个叫江莱尔，是不是？我如果没听错的话啊，说这个搭配上他们家这个黄面烤肉，吃上一碗，呆呆的啊、夏天，哦，夏天凉皮黄面真的是一天不吃想得慌，两天不吃热得慌啊。我们继续来听语音。
2: 武昌快速乌龙旗往昌吉的方向，到原来吉沃夫收费站这一段，原吉沃夫收费站这段，是发生车祸了吗？主持人，通行很慢。
0: 您说到的乌昌往，乌昌大道往昌吉这儿走拥堵，目前我们没有收到是否有事故发生，也许可能跟车流量比较大有关系啊。我们继续来听您的语音。
2: 主持人，乌昌快速乌龙市往昌吉方向，从原吉沃夫收费站一直往西，现在是发生车祸了吗？路上
0: 啊、您的语音信息发了两遍，的确这一块是存在拥堵路段的，具体是不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事故点位啊。但是田宇之前说了，您今天所有的朋友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拥堵缓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一定存在的，就是今天过节，包括新疆的旅游旺季已经到来，路上的通行压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一定存在的啊，朋友们。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别着急，咱遇到拥堵缓行的时候就慢一点哦。我看到了一位真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啊，诺，他总是把田宇叫咸鱼，好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了呢。诺他问我说，杭志呢？今天端午节，诺假期第一天，田宇自己陪伴各位。看来你是真的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我可是把你抓住了。同时，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礼品正在发放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来报名哦，看看今天的奖品会花落谁家呢？同时也关注生活资讯，关于油价的情况，很多朋友在问，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昨天6月18号星期四晚的24点，油价调价了，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每吨，折合均价为零号柴油呢下调了4.2毛，92号汽油呢下调了4毛，还有95号汽油呢是下调了4.3毛。来算笔账，如果说您的油箱50升加满92号的汽油，预计可以减少20元左右。所以昨天晚上24时调价之后，今天6月19号，各位朋友有去加油吗？

看潮汐就说了，刚刚很多朋友问乌昌大道往昌吉走的这一路为啥堵，没有事故发生啊，就是车多车流量大，所以各位别着急。

0: 我们来听各位的语音信息。你好，句号。
1: 宜昌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机场这地方是单纯的车流量大，
0: 你看
1: 导致的拥堵，
0: 原因找到了，
1: 没有发生事故。
0: 是的啊，
1: 是新能源车。
0: 哎呦，报名了。好，那句号，我关注到你了啊，你要一直在线哦。别一会儿我把奖品啊送到你手里，我找不到你了啊。感谢您的原因，很多朋友也纷纷告诉我们原因，包括潮汐也说到了这儿，堵车缓行没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车流量大。我们继续来听张志勇。
2: 乌鲁木齐是昌吉方向，机场路，之所以拥堵是因为蜗牛车太多了，
0: 哦，
2: 有人就是在前面控制车速压着不让走。
0: 明白了。所以没有事故发生，车流量比较大。当然在此路段行进的时候，有一些司机朋友这个车速啊，这个压得比较低，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减速慢行是好事儿，但是怎么减速，在什么地方减速，要把这个运用到合适的位置。包括机场高速它有它的这个时速设置，时速限速的设置啊，所以各位司机师傅注意这个您的车速和文明行驶啊。

0: 等待各位更多的互动和打卡路况信息。那昨天呢，我们就说到关于如果没有导航，我们怎么来认路这事儿啊。很多朋友给出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和小妙招。今天田宇来的路上，哎，实操了一波，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蓝色的指路牌就是东西走向，绿色指路牌就是南北走向啊。所以今天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我把这个小妙招哎分享给各位啊，你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也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那同时今天哎，田宇又这个突发奇想，又深度思考了一下。想不明白一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事儿啊，相当于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冷知识点。就是今天是端午节，很多朋友会出门采购，会买东西。哎，方向当中有东西南北，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说买东西，但是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因为东西南北嘛，大家能听明白不？这个它可能有点像绕口令。所以买东西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背后，哎，是为什么呢？我这个下去想了想，而且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发现这背后呢有很多的趣问，这个有很多的趣味，还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如果各位听友，如果您也有知道的，为什么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为什么会用这种称呼？有什么样的历史演变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仅用东西来指代物件，而且呢还会用东西指代某个人、某条信息，甚至某个转瞬即逝的想法。所以东西这个词它的这个语义网啊非常的宽泛，就这样从具体的市场以及一路延伸到了日常交流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说，哎，我去市场买个东西，哎，我把这个东西忘带了，哎，他给我发了个啥东西，哎，我刚有个什么想法来着。他其实代指的范围非常宽泛，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买南北。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天我看到了关于这个标题啊，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像一个冷知识点一样，所以我就立马这个展开了思考，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觉得是什么，也可以大胆猜测，我们一起来分享。
1: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在节目当中流出了一个疑问，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说买东西，但是东西南北它作为一个组合方位词来说呢，它为什么不能说买南北？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啊，就跟着田宇一起来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啊，给出了一定的答案。那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知识点啊，这个讲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呢，朋友。那同时端午节很多朋友来出游了，那端午出游可以选择去往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号的12点开抢，也就是在今天，从今天19号到21号，每天中午的12点来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是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呢都可以领取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所以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9号到21号中午12点持续发放的这个消费券。那同时呢，您可以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即可领券，那页面呢可以查看可用的商户，如果说有游玩的计划呢，可以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那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那同时应届中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门票，园区内呢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那各位可以定好闹钟啊，每天12点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再来提示各位啊，云闪付消费券19号到21号每天的12点准时开抢。

0: 我笑我是我狂就说田雨今天几个小时节目呀，今天是从说法一直陪伴到此刻啊。团结路东向西在艺术学院这儿车流量比较大，没错，团结路的东向西有用度点位提示各位。刚刚说到生活当中我们说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什么原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看到有位听友反应速度特别快，尾号7565的这位朋友，他给出了答案。他说最广为流传的有一个是方位说，他说古代五行对应方位和物产，这个东西南北对应的是这个木金火水，所以它有一定的因素来说不能是买南北，只能是买东西啊。那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端午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从今天19号到21号的中午12点每天都有消费券的发放和申领的活动参与其中。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此时此刻特别连线到了昌吉市文旅推荐官李林杰，你好。
1: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昌吉市的文旅推荐官李林杰。
0: 嗯，您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在端午的这个期间啊，咱们都推出了哪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呢？
1: 好的，在我们端午期间呢，我们夏天肯定是要去玩水的，所以我们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我们亭州生态绿谷嘉年华欢乐岛的水世界。这里有我们的水上城堡、网红沙滩，还有水上的卡丁车、水上闯关的一些项目，非常的好玩，老少皆宜。然后还推出了限时的早鸟优惠，玩水游乐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此外呢，我们的杜氏旅游它的水乐园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并且我们杜氏也是诚意满满。在我们的6月9号到7月9号期间呢，我们的高考生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费的畅玩我们的景区，我们的中考生呢，在我们的6月24号到我们的7月24号，也可以凭着我们的准考证去畅玩我们的都市旅游景区。大家要记住哦，我们的水乐园门票是免费的哦。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全新亮相的一个野城市玩乐场，这个呢已经是正式营业了的。它有40亩超大的一个，涵盖了我们城市露营、越野摩托、萌宠乐园三大板块。这里是既能够团建聚会，也能够体验我们的速度与激情，还能和我们的萌宠近距离的互动，是一个全年龄段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乐趣。
0: 嗯，所以听到您的介绍，能够适合亲子游，包括喜欢玩水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去感受夏日炎热之下的一种清凉。而且同时呢，也有一些非遗展示、文艺展演，还有跨区域的文旅交流的活动都会精彩呈现给到各位，对吗？
1: 没错的。并且呢，在6月21号我们的昌吉体育场有同心杯的江超联赛，我们昌吉作为主场是激情上演了我们的赛事，非常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现场去呐喊助威，去感受我们运动的一个活力。并且呢，也是恰逢我们的中高考季，我们昌吉的也推出了特别的专属的活动，我们的所有的应届考生可以凭借我们的准考证去免费观看我们的一个江超。
0: 嗯，所以优惠的福利和事项是非常非常的多。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端午3天小长假之间想要去哪玩，正在考虑当中，不妨就前往我们的昌吉。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可游玩的点位位置，它的停车和公共服务都是非常

0: 完善的吧？
1: 是的，非常的完善。比如说，我们的江超，我们是有放出1500个停车位，是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停车需求的。
0: 嗯，那今天刚好是端午节，那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的听友？然后同时发出一个邀约吧。
1: 希望大家能够在端午期间呢，能够快乐的去游昌吉，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出游期间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文明游玩，赏民俗，玩清水，逛田园，看赛事。我们多彩的昌吉诚意满满，在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相约昌吉，畅享欢乐的假期吧。
0: 感谢您，那也同时祝您端午安康。我们连线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翻开你和949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那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当中的奖品正在发放当中，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不妨举个手报个名，让田雨看得到你。因为为啥呢？油车师傅给您送用不了。那这个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呢，是由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在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的888号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来进行。那检测的同时呢，他们会用到专业的设备精准监测这个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电池的状态，快速的来采集车况与电池的数据，让各位车友能够掌握自己爱车的真实情况。

同时关注路上通行啊，天山没说，庐山街上北环高架到河滩出口啊，车流量稍微比较大。那现在目前来看高德大数据，跟上一个时段来说，通行的压力在渐渐的变小。所以各位朋友在路上别着急，那我们来盘点目前排在前三位的一些路段的点位有飘红，比如说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位置到水墨沟路东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今天像水墨沟公园或者植物园的附近，一些这个市民广场、市民公园的附近啊，它的这个人流车流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比如说就看到了南湖东路啊，在上海大厦的附近，南湖西路、南湖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以及南湖东路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拥堵发生。那这附近呢有南湖市民广场，所以如果说

0: 各位朋友想要前往南湖市民广场的话，不妨可以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南湖广场站，下地铁步行一段距离就能到，其实反而很简单，也更快捷和方便。同时还看到河滩快速路从伊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40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今天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从早上早一点的时间一直到目前。你看看我刚刚说了，我们在新能源的这个车辆在发放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奖品，佳佳就说哎呀我要报名。行，那田宇关注到你了哦。还有暴帅的鸡蛋分享来了一张照片，没有一句话啊，分享来啥照片呢？哦，他说到了假期从吃小龙虾开始啊，然后一盘诱人的小龙虾哦在我的眼前，可我吃不到。我目测这个馅料不会是十三香口味的吧，反正不是蒜蓉味的。同时今天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多，路上通行靠你我他，文明行驶。那正在进行时就说啊，我要曝光一辆车辆，新 A9勾529黑色奥迪，在万盛大街左穿右插不打转向灯，我在他的后方啊，这个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所以我要曝光他。所以还是那句话，文明行驶靠你我他，路上车流量比较大，拥堵缓行别着急，稍后就会一路畅通了。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那各位呢，也可以把更多的路况和路况信息通过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听山梅就说，会展大道红星美凯龙到凤起街车流量比较大，需要提示的是凤起街部分道路有修路的情况，所以各位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提前变道啊，提示到各位。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那各位在路上通行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寻求949的帮助。那看到全屋定制分享来信息，他说假期从吃这个金黄小土豆开始，然后分享来了照片啊，这个土豆上面是一张笑脸，笑盈盈的看着田雨啊，好像在说来吃我呀。

0: 冰川五六园这边有点堵啊，可能今天是往平山胜利隧道去的。
1: 啊，说到的路况有一些点位堵，我们再听一下具体是哪儿。
0: 冰川五六园这边有点堵啊，可能今天是往平山胜利隧道去的。
1: 说这个点位。
0: 冰川五六园这边有点堵啊，可
1: 嗯。
0: 能今天是往平山胜利隧道去的。
1: 哦，所以各位提示啊，您在出门前计划好行进的路线，当然您也可以全天候的来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做路上路况的出行服务。同时看到山君说，北郊客运站969的位置往东八家户的方向啊，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说行进此处的话，会出现短暂的排队缓行的情况。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到，为什么平常生活当中说是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那出门购物的时候啊，就总是说买点东西，而不是买点南北。同样是。

最终成为了物品的代称呢？因为方位当中还有南北嘛。那这个答案呢，其实藏在古代城市的布局当中。在古代哈，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就是人们要去购物总得去东市和西市。早在汉代的长安城呢，其实就规划了九个市场，街西六市合称西市，街东三市合称东市。虽然那时的东市西市呢更像是市场的集群，但以方位命名的传统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埋下了种子。那到了北魏洛阳城时期啊，城市规划呢更追求左祖右舍，面朝后市的这样的理想的布局。那城市中轴的大道两旁，市场呢就分为了这个分立了东西，形成了对称的一种格局，秩序非常井然。在我们熟知的《木兰辞》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这个北魏的所谓的购物达人啊，加一个双引号，这个当中写到花木兰东市买骏马。那在这儿的文章中的东市和西市啊，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那后文呢也写到了南市和北市，那这儿的描述呢多半是互文修辞的产物啊。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东西市呢就更加正规了，当时呢严格按照这个方市制来实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居民住在有高墙封闭的方里，那商业活动呢则被集中在特定的市里，所以叫方市制。那在隋代，官方呢会将长安的两个市场分别命名为都会市，也就是东市，和丽人市，也就是西市。在唐朝建国之后呢，沿用了这一格局，就将其改为了东市和西市。其实在我们看一些影视剧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东市西市，我去东市一趟，我去西市一趟。那东西两市呢，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不一样。所以从这之后，人们要买东西啊，自然就要去到东市或者是西市，久而久之，买东西就成为了购物的一个代名词。从一个具体的方位演变成了在哪个方位买到的物件，那最终东西就成了物品本身的一种代称。再到现代，语言学家呢就说过，说在东西成为物品代称之前，宋元时期的人在书面场合更常说的是事物。比如说南宋大儒朱熹的这个《朱子语类》里就说，事物一词呢出现了799次，而表明物品的东西则一次都没有。所以在宋元时期啊，表明物品他就用事物来说。那大约是从元代到明朝，东西才开始大规模的来取代事物一词，成为代指物件的一种通用词。那到了明代小说里，东西已经很常见了，而事物呢则慢慢退居到了这个吴语等方言口语当中。除此之外，其实在生活我们的这个口语表达当中啊，东西的这种代指啊并非只有这个物质事物，它还可以代指非物质的事物。就比如说我们举举例呗，比如说我跟你说个东西，这个时候的东西代指啥？代指的是消息。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我想明白了那个东西是咋回事儿。哎，这儿的东西指的是想法。所以就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啊，衍生出说这个看得到东西二字这个词语发展的这个语义网，就是从这样的具体的比如说市场，再到抽象的布局，再一路延伸到了日常交流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哎，这么一想是不是还真有点道理啊，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也是反过来我就会想到啥，在看影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古时候的人们买东西要去东市和西市，原来是因为要买东西嘛。

你看《大圣归来》看来是听的是津津有味啊，把我刚说到的一些知识小科普都给听到了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奖品依旧在发放当中。目前呢有幸运听众已经被田宇这个捕捉到了啊，时刻关注当中。稍后呢在14:50我们将送出今天的奖品。所以各位听友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一听，一会儿在14:50呼唤到中奖名单当中有没有您的名字啊。

0: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欢迎继续回来，时间来到了14:50，我们要发奖了。所以各位想要得到，或者是您作为新能源车主，也的确需要来自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举手报名了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听友在互动，有位朋友呢是第一时间这个报名了啊，我来找找您的身影。就是这位句号啊，他的这个网名叫做句号，所以恭喜您句号第一张

就送给您了，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还有一张，究竟花落谁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让田宇看到您。有位戴师傅啊，看来默默在听节目，他突然问田宇一个问题，他说：田宇，你饿不饿？人有时候很奇怪，你不问他的时候他没感觉，你问的时候那个肚子咕咕叫。那此时候啊，各位的路况信息，那慢慢的也没有上一个时间段多，是不是路上的通行条件慢慢变好了？还是各位刚刚报路况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已经坐到饭店里美美的吃上午饭了？当然，如果在路上是出租车司机或者网约车司机，也可以跟我们来共享同步一下信息。那目前乌鲁木齐站以及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旅客情况和车辆的匹配性是怎么样呢？车多人少还是人多车少呢？如果人多车少，那您可以通过这个949平台告诉我，我来通过电波呼吁各位司机师傅啊，前往这个站点来接送旅客和来自全国各

我看到殷山红这位朋友啊，就是每天都会在持续的发送数字八或者是六，应该是对于临近的这一期的自驾游很感兴趣，对不对？那就先小小的跟朋友们透露一下，6月22号，也就是端午节放假结束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的7月份由伊犁花海由航志带队的自驾游将开始新一轮的报名。这一轮的报名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火热的啊，名额有限，所以各位记好日期时间，6月22号开始报名。在6月22号呢，也会有相关的报名信息、如何报名、报名通道以及相关的路线内容，告诉大家。那第二张来自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第二张就发给佳佳。你好，佳佳，在吗？那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转南风3级。同时看到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6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5度，伯乐多云，35度到22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塔城晴，36度到19度，阿勒泰小雨，33度到18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34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8度，喀什小雨，28度到19度，和田小雨，27度到17度。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转南风3级。

同时，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6月19号的12时4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以及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及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各位注意加强防范。今天是端午节，三天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端午节的当天，6月19号。那明后两天的假期时光天气怎么样？那我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20号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略有上升，34度，低温不变，22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温度有所上升了，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所以呢，在这里也提示各位，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准备工作啊。那今天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2张，分别送给了两位听友。我们再来把这个获奖听众说一说，第一位呢是佳佳，恭喜你。第二位呢是一开始第一个报名同时送来路况信息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句号。如果各位看到了信息，听到了信息，抓紧时间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上午的陪伴时间总是流逝得如此之快啊，即将到了要跟大家说这个端午安康暂时再见的时候了。那当然今天是端午节，那田雨呢也再次祝愿各位，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各位端起快乐，放下烦恼，端午安好。人民广场去，接下来的时间段呢，由小叶继续陪伴各位。那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将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各位，我是田雨，那端午快乐，我们节后见了。

0: FM93.1，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节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祝您端午安康，岁岁安宁，向您问好了，我是主持人小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看到呢是有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平均时速在15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走完全程。团结路排在了第二位，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12分钟的时间。第三位呢是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水墨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目前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在21公里每小时，需要8分钟的时间。客西街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其他几条道路有轻微排队缓行的，在会展大道的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还有水墨沟路的北向南，以及大湾北路的北向南。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呢？端午假期首日，您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您美好的祝福，包括您的心情，都可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为您直播949劲爆体育。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正在为您直播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劲爆体育，关注健康。那相关的医学研究表明哈，无需高强度跑步，每日持续快走30分钟就能有效的养护心血管，每周坚持5天可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快速走路呢，以微微出汗能正常说话为准，快慢结合效果更佳。那快速的走路呢，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缓解久坐带来的血管拥堵，同时刺激多巴胺分泌，能够舒缓日常的焦虑。长期久坐办公人群不用一次性走完，早中晚分段累计30分钟同样有效。通勤这个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其实就是简单可行的办法。睡眠医学实验证实啊，这个手机、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大幅延长入睡时间，减少深度睡眠的时长。睡前刷短视频、打游戏的人，夜间呢更容易多梦，半夜惊醒，晨起疲惫感强烈。所以建议呢，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产品，换成看书、拉伸、温水泡脚，卧室保持昏暗安静，室温呢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坚持一周就能明显感觉到入睡变快，晨起头脑清醒，长期还能够稳定内分泌，提升免疫力。人体70%代谢反应啊，依靠水分完成，缺水呢，就会直接降低咱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引发便秘、皮肤暗沉、头晕乏力。很多人习惯口渴才猛灌水，一次性大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负担。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饮用，晨起咱们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肠胃。上午下午工作间隙各补充200毫升，运动前后呢额外补水。奶茶、碳酸饮料不能够替代白开水，高糖分的饮品反而会加速身体水分的流失。肾脏功能偏弱的人群可适当下调饮水量至1200毫升左右。营养学长期追踪实验显示啊，长期每餐只吃7分饱，就是胃部微胀无饱腹感，就能够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减少多余油脂糖分堆积，延缓细胞老化。暴饮暴食呢，会刺激这个胃酸过量分泌，引发胃炎、反酸，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提升脂肪肝、肥胖的风险。吃饭呢还要放慢速度，细嚼慢咽，大脑呢接受饱腹感的信号是需要时间的。荤素搭配，多吃绿叶蔬菜，主食替换部分粗粮，既能够增强饱腹感，又能平稳餐后咱们的血糖。中老年人呢要坚持7分饱，血糖血脂的指标就会更加的稳定。

0: 赛开始，
1: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2: 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叶。今天的体育小有趣，咱们来说一说中国裁判时隔24年要主上世界杯的消息。那中国裁判时隔24年呢，将要主上世界杯，马宁将会担任世界杯的主裁判。FIFA 官方公布了第二轮小组赛的裁判安排，中国裁判马宁将会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主裁，周飞将会担任助理裁判，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早上8点进行。2002年韩日世界杯，陆俊呢成为史上第一位以主裁判身份执法世界杯正赛的中国裁判，而马宁成为历史第二人，这也是时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主哨世界杯正赛。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劲爆体育。
3: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2: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19号0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迎来了出现的关键较量，捷克与南非展开直接对话，首轮各取3分的两队此番正面交锋，赛果呢将直接左右本组晋级格局。双方开局均采取了稳妥战术，力求不率先失球。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均衡，捷克依托中场的传导持续掌握控球优势，多次发起边路传中冲击对手禁区，而南非呢则专注收缩防线，依靠快速反击来寻觅破门的良机。两队门将呢是接连奉献了精彩扑救，上半场未能收获进球。一边再战，比赛僵局在第56分钟被打破，捷克中场禁区前沿接队友横传推射远角得分，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落后的南非迅速调整进攻策略，仅7分钟之后便利用了角球机会，由中路包抄球员头球攻门完成扳平。剩余时间内呢，这个两队是全力强攻，捷克控球率一度突破了62%，全场累计了13次射门，但仅有4次打正门框范围之内，多次门前攻破这个攻门被南非的后卫呢是奋力的封堵。南非的反击反而是简洁高效，8次射门3次射正，中场前单刀球呢是遗憾错失绝杀。全场战罢，捷克与南非1-1握手言和。此役过后，两队同积4分，墨西哥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占据小组头名，韩国位列3。末轮呢，这个小组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捷克、南非唯有全力争胜，方能稳固自身出现的席位。北京时间6月19号3时，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瑞士对阵的是波黑。上半场比赛呢，场面是相对沉闷，瑞士全场控球占优，控球率呢接近70%，但中场横向传球居多，难以撕开波黑的密集防守。双方进攻呢威胁是寥寥无几，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第71分钟，瑞士主教练连换3名进攻球员改变战局，替补登场的曼赞比在第74分钟凌空抽射破门，为球队打开了进球账户。比赛第80分钟，波黑后卫在禁区外放倒形成单刀的恩博洛，主裁判出示直接红牌，波黑被迫是10人应战。人数占优的瑞士持续施压，第84分钟，巴尔加斯禁区内推射扩大比分。补时阶段，曼赞比再入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 临近中场，波黑借定位球的优势呢，由马哈米奇打入了挽回颜面的一球，随后扎卡罚中点球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呢是4-1，瑞士队大胜波黑。本场瑞士替补攻击群成为了取胜的关键，红牌减员彻底打乱了波黑的防守部署。拿下本场胜利之后呢，瑞士目前斩获小组赛的首胜，暂列 B 组第二位，波黑两战仅积一分，小组赛的出线形势已经十分渺茫。北京时间6月19号的6时，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本场比赛呢，诞生了悬殊比分，加拿大也收获队史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卡塔尔两名球员吃到红牌，早早陷入被动。比赛第16分钟，拉林门前补射先拔头筹，第29分钟乔纳森戴维凌空抽射再下一城，第33分钟卡塔尔球员艾哈迈德恶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球队只能是十人作战。半场补时阶段，戴维抓住门前机会再入一球，加拿大3-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局势进一步倾斜，第52分钟卡塔尔的马底博凶狠的铲球致使加拿大中场球员重伤，主裁判再度出示了红牌，卡塔尔上场球员只剩下9人，人数优势加持下呢，最终啊，这个加拿大的进攻攻势是连绵不绝。第64分钟，萨利巴任意球直接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解围又不慎自摆乌龙，伤停补时第2分钟，戴维门前抽射又完成了帽子戏法，将最终的大比分是锁定在了6-0。数据层面，加拿大全场完成了22次射门，11次射正，卡塔尔仅3次远射未形成有效的威胁。大胜之后，加拿大也是拿到了宝贵的3分，保留小组出线的可能性。而卡塔尔两战全败，净丢7球，基本无缘了淘汰赛。比赛中球员受伤的一幕也成为本场赛事令人揪心的画面。北京时间6月19号9时，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焦点战开打，东道主墨西哥迎战韩国队。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成为本届赛事首支提前锁定淘汰赛资格的队伍，稳坐小组头名。上半场双方攻势势均力敌，韩国依靠边路速度反复冲击墨西哥防线，墨西哥侧重中路渗透寻找得分机会，两队门将多次化解了近距离的攻门，半场是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0分钟迎来了全场的制胜时刻，韩国门将扑救远距离射门时出现了脱手失误，墨西哥前锋罗莫快速跟进补射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比分落后的韩国随后全线压上展开围攻，孙兴敏是频繁内切射门送出边路传中，但墨西哥的后防线站位非常严密，门将呢也是接连扑出了头球与单刀的机会，守住一球领先优势直至中场。全场比赛墨西哥控球率54%，10次射门5次射正，韩国轰出了14脚射门，仅3次打正了球门的范围之内，进攻的终结效率不足。本场战罢，墨西哥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出线。韩国仅积3分，末轮必须要击败南非才能够争夺小组赛剩余的晋级名额，本组出线形势已经比较清晰了。另外呢，库拉索破纪录成为了人口最少的世界杯参赛国。库拉索足球联合会现在呢持有吉尼斯世界认证记录，成为了人口最少获得非法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他们国家有多少人口呢？有15.6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和我国岳阳市的云溪区、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的街道，以及江苏昆山陆家镇的人口差不多。

0: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推进当中，即将开启的第五轮汇聚多场焦点对决，南北赛区是强队正面交锋，每一场赛事都极具看点，为球迷带来新一轮的足球盛宴。本轮联赛赛事集中在了6月20号到21号打响，六支队伍轮番出战，多场强强对话，完整的对阵及赛事，请您听接下来我的介绍。6月20号呢，哈密队将会对阵巴州队，本场是本轮极具悬念的救赎之战。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赛事中均未能斩获胜利，深陷积分垫底区间。此番正面交锋，两队都将全力以赴冲击赛季首胜。那摆脱低迷积分榜的局势，无论是哈密队的顽强防守反击，还是巴州队的边路突破强攻，都将成为本场比赛的制胜关键。谁能顶住压力拿下首胜，值得球迷期待。而在南区这边有一场焦点对决，就是克州队和喀什队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迎战联赛榜首喀什队。喀什队呢，凭借稳定的攻防体系，稳居南区的积分榜前列，整体实力强劲。那这个联赛这个连胜的势头也正盛。而克州队坐拥主场优势，赛场的适配度高，士气高涨，势必会全力阻击强敌。那本场比赛的榜首队伍啊，也是这个榜首队伍之间的卫冕之战，也是克州队冲击积分榜上游的关键一战，能否爆冷终结强敌的优势，成为本轮最大看点。关注一下北区的强强对话，伊犁队对阵克拉玛依队。伊犁与克拉玛依两支北区前列的队伍狭路相逢，两队呢目前

0: 表现都非常亮眼，攻防实力均衡，稳居北区积分榜上游，是目前啊这个有力的竞争者。此番正面的碰撞堪称北区实力的天花板对决，两队将为争夺北区更高排名啊，抢占优势而全力的冲刺，每一次攻防转换也都颇具看点。21号呢，有这样几场比赛，是和田对阵阿克苏，南区的两支中游队伍正面交流，这个较量，两队实力相近，积分的差距也比较小。本场比赛的胜负直接影响南区中游积分榜的走势。和田队擅长是主场稳扎稳打，攻防节奏沉稳。阿克苏队呢，冲击力非常强啊，反击的效率很高。这场对决不仅是积分的卡位战，更是两队战术执行力、临场状态的全方位比拼。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北区呢，还有一场关键的卡位战，是阿勒泰队和塔城队的比赛啊，是以这个阿勒泰队呢，是以稳固防守著称，赛场韧性极强，擅长守住比分优势。塔城队则进攻火力凶猛，边路突破、中路渗透的打法也非常有这个威胁。本场比赛，阿勒泰队能否借这个铁血防守阻挡塔城队的猛烈进攻呢？而塔城队能否攻破对手防线拿下胜利呢，成为本场比赛的看点，胜负也将直接改写北区中游积分的格局。那本轮北区焦点的也可以称为同城德比大战了，那就是昌吉队对阵乌鲁木齐队。昌吉坐镇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是本场的一场焦点重磅赛事，备受球迷们关注。那乌鲁木齐队本赛季状态啊，这个稳定，攻防体系成熟，此前呢这个赛事当中表现也都不错。主场作战的昌吉队呢，士气就更加高涨了。那依托主场的优势和球迷的加持，具备极强的抢分战役，两队同处北区，积分排名竞争焦灼。本场胜负呢，将直接影响北区上游积分榜的格局，也是这个抢分的卡位战。同时本赛季呢，也是面向高考生开放了专属的观赛区，全民观赛氛围拉满，激烈对决特别值得期待。还有就是本轮有这个两个队轮空，那就是南区的吐鲁番队和北区的博州队，两队呢轮休，整个来可以调整一下状态，以更好的状态来冲击后续的积分。那在稍后马上我们要来连线949记者罗明，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姜超联赛赛事安排情况和对球迷朋友们的温馨提示。来连线罗明。罗明你好。
2: 陈宇中午好，同学们大家中午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也比较期待着在晚上能够看咱们的世界杯。那在我们的身边呢也有咱们自己非常精彩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明后两天将要进行的是我们的姜超联赛的第五轮的6场对决。刚才也说过了哈，有几场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比赛。首先呢，在南区，咱们这个到目前为止14个地州队当中，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喀什队将会去到客场挑战有百年足球历史的客州队。所以这个比赛呢，到底会鹿死谁手？是客州队能够捍卫主场，还是喀什队能够继续保持不败，在明天晚间在客州的主场就要揭晓。另外一场比赛呢，在北区，就是咱们的我们的主队哈，这个乌鲁木齐队要去客场挑战的是昌吉队。这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都是在各自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而且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都是在主场3-0战胜了对手。所以在本周天的晚间，比赛时间呢是19:30，所以无论是咱们乌鲁木齐的球迷，还是昌吉的球迷，在周天的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已经买到球票的朋友可以去现场观战。另外刚刚呢我也是在连线之前看了一下这个购票的 APP 啊，那现在如果说想要买到后天的比赛球票的话，是已经买不到了。那同时呢，我要想买票怎么办呢？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您还没有去现场看过姜超联赛的话，咱们这个比赛呢采用的是 先线上预约，再线上抽签，
0: 嗯，
2: 最终中签的方式来最终确定您是否能观赛。现在可以告诉各位的是，现在通过秀专 APP， 您可以买到的是第六轮和第七轮的预约的资格。所以还没有现场感受过江少魅力的朋友，一定现在可以打开秀专 APP， 然后预约，每一个账号可以预约三张球票。另外也要提示，
0: 嗯，好，谢谢罗明在从现场把我们发回的报道的介绍，那信号可能出现了一些中断，非常感谢罗明的介绍。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哎，看看能不能前往，比如说这个去昌吉可以观赛啊，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有这个昌吉队对阵乌鲁木齐队的比赛，你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949劲爆体育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
1: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来关注一下综合赛事方面的消息。 WTT 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呢，是在6月19号凌晨继续进行，这个男单挑战赛是32/1决赛打响，国乒20岁左手小将陈俊松鏖战54分钟，最终2-3不敌印度选手，这叫马纳什沙这位球员啊。五局比分分别是12-10、10-12、11-13、13-11以及9-11。前四局双方的分差始终只有2分，对抗强度拉满。但决胜局陈俊松关键分连续失误，早早的陷入被动，2分憾负。赛后呢，他情绪也非常低落，不停地摇头，低声自语，离场之后呢，独自坐在替补席发呆，对自身的发挥呢是十分的不满。上一站呢，萨格勒布常规赛呢，他曾爆冷击败了这林诗栋，闯入了8强，状态起伏比较大。陈俊松目前世界排名呢35位 ，WTT 总胜率仅有53%。2025年中国大满贯，他曾3-2逆转世界第4的张本智和，一战成名，成为目前队内稀缺的左手选手。教练也是重点在培养他，安排其身这个，给他各种的这种培养和这种指导。可本赛季呢，单打仅萨格勒布战8强，目前就是最佳战绩了啊！叠加新加坡大满贯的首轮出局，今年他已经是第二次止步64强，同期林诗栋、温瑞博发挥也是同样低迷，国乒的新生代的关键分抗压能力不足，男单梯队目前面临稳定性考验。

北京时间6月19号的凌晨 ，WTT 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正赛首个比赛日收官，国乒青年阵容出战8场外战，那这个交出了4胜4负，分化明显的成绩单。男单呢，赛场仅有袁立曾啊取胜，他3-1击败印度选手塔卡晋级32强。第三局手握赛点被逆转之后，及时调整稳住战局。陈俊松5局惜败印度选手，男单2名参赛球员1胜1负，女单赛场也是喜忧参半。像何卓佳还有范书涵直接是3局横扫了韩国选手，朱四冰那是苦战4局逆转了德国的考夫曼，3人顺利晋级。资格赛出局的朱子宇呢是爆出冷门0-3不敌印度选手戈尔帕德，第二局仅得到了3分，成为本站国乒首战首位输给印度选手的女队员。男双赛场同样是遇到挫折，像林诗栋袁立曾0-3是不敌日本的世乒赛组合，接发球失误频发，

0: 止步于16强。黄友正还有温瑞博3-0就横扫了东道主组合，守住了晋级的席位。本站国乒一线主力全部休战，锻炼新生代的目标非常明确，但多名小将处理关键分的薄弱，对阵外协选手缺少稳定的得分手段，这样的短板也是全面被暴露出来。
1: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北京时间6月18号晚间，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迎来了中国女排本站首战，队伍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绝境下完成翻盘，最终3-2险胜德国女排，拿下开门红。五局比分分别是25-27、25-23、18-25、25-20、15-6。本场开局队伍呢是一传波动，局末关键分把握不足，连丢了两局。第三局攻防持续被压制，再度失利，大比分1-2落后呢，陷入淘汰边缘。主教练果断调整，换上了队长盘活后排的串联与网口的拦防。第四局全队打出了5-0的完美开局，多点开花，轻松追回一局。决胜局中国女排全程压制对手，早早的拉开10分的分差，锁定胜利。小将庄宇珊扛起主攻的重任，全场47次进攻砍下27分，一传30次零失误，成为逆转头号功臣。王媛媛贡献13分，篮网表现也非常亮眼。数据层面，中国队进攻是66-59占优，篮网12-9小幅领先，仅自身失误送出27分，拖慢了节奏。北京时间19日晚间，中国女排呢，将会迎战到的是本届赛事的最强对手法国女排。此战也是队伍巩固积分榜排名、锻炼年轻队员大赛抗压能力的关键对决。

2026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绍兴的上虞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这是国内首次洲际接力赛事与全国接力赛事同场举办。谢震业领衔中国国家队接力队队员全面亮相。赛事设置男女4乘100米、男女4乘400米、混合接力六大国际项目，亚洲10余国派出了国家队参赛，国内各省队高校青年组同步角逐。中国接力队覆盖了全部6个竞赛项目，00后新生代短跑组合，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还有何景贤入选男子4乘100米的阵容。这套年轻阵容此前在世界田联接力赛当中跑出过37秒85的国内顶尖成绩，将直面日本成熟接力队伍的竞争。赛事为期3天，19号为国内青年组的预赛，20号、21号开展亚洲锦标赛正赛，成绩直接关联亚洲区年度积分与9月的名古亚运会的选拔资格。教练组表示，本次赛事以磨合交接棒、锻炼大赛的这个临场节奏为主，重点打磨新生代队员的抗压能力，弥补苏炳添、谢震业逐步淡出后男子百米接力人才的衔接缺口，为下半年洲际大赛积累实战经验。

6月18号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湖北名将彭旭伟以2分06秒71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该成绩距离亚洲纪录仅差了 0.25 秒。女子200米仰泳是第三个比赛项目，韩旭伟位于第五道，比赛中他全程游速均匀，转身衔接高效，最终以2分06秒71的成绩率先触壁。天津队的杨若曦以2分09秒01获得了银牌，北京选手孙明镇、孙明霞以2分09秒06收获铜牌。当晚其他项目同样是竞争激烈，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浙江名将于一婷以53秒43的成绩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夺冠。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浙江老将汪顺以4分13秒93轻松夺得桂冠。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浙江选手费立伟以这个14分55秒62夺冠。女子400米泳的这个决赛啊，自由泳决赛，河北选手于子婷以4分05秒06摘得个人第二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呢，浙江队是以3分33秒77问鼎。

北京时间6月18号 WTA 柏林站网球女单1/8决赛爆出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世界排名第二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连丢两盘，最终的0-2被菲律宾小将伊埃拉淘汰出局，止步16强。赛前几乎一边倒的看好莱巴金娜能够轻松晋级，因为这个双方的排名相差了33位啊，这硬实力差距非常明显，但是最后的结果却狠狠地打脸了所有人。说到这位叫伊埃拉的球员，大部分球迷应该不太熟悉。这位21岁的小将从去年起呢，就突然的崭露头角，迅速这个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进步速度之快啊，这个让人瞠目结舌。虽然他的综合排名并不高，但是他早就已经战胜过当时的世界第二斯瓦泰克了，天生就具有遇强则强的特点，并不是靠运气来凑数的黑马。之前呢，很多人认为他战胜斯瓦泰克是偶然，但是这次连下两盘击败了新科澳网冠军，可以证明他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莱巴金娜其实一开始打得还可以，第一盘她很快能够破发成功，以4-1领先，眼看这个顺风顺水拿下第一盘，但是呢，没有人料到之后的这个情节会突然发生逆转。伊埃拉渐渐的就适应了她的发球节奏，在底线相持中呢越来越稳健，第7局回破之后顺势把比分追成了4-4，在比赛的最后时候抓住了莱巴金娜心态当中出现的波动，再次破局，以7-5先胜一局。到了第二盘呢，伊埃拉是越打越放松，第3局率先破发之后呢，一直就占据主动。这个莱巴金娜虽然是一直在努力想调整，但是发球的准度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底线非受迫性失误也是比平时多了很多，整个比赛呢就没有找到破发的机会，最终伊埃拉稳稳地守住了发球的胜赛局，以6-4再下一盘干净利落地淘汰了这个夺冠大热门。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小叶，小叶来了吗？
2: 来了。
1: 路况，外星。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劲爆体育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各位端午安康，岁岁安宁，向您问好，我是小叶。
1: Hello， 想来点椰子酒。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32度到22度，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6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5度，伯乐多云，35度到22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塔城晴，36度到19度，阿勒泰小雨，33度到18度，哈密多云，34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8度，喀什小雨是28度到19度，和田小雨27度到17度，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2度。奔跑的肉丸子说，我在新一路，目前室外温度37度啊。还有大神这位朋友说呢，36度啊，看到您发的照片了。还有荣琛发的是41摄氏度，目前温度最高的是您了，注意防暑降温啊。这是在哪里？41度是在吐鲁番吗？徐先生说，我想寄点甜瓜到外地城市啊，去哪儿买邮寄比较好一些呢？有没有推荐一下的朋友啊？去买点水果嘛，然后发到外地城市啊，想给这亲朋好友发一点过去，可以咨询一下大家，让大家给您回复一下。正在一曲说打卡签到，端午安康，欢迎您啊！小凡同学观察到米东南路现在已双向畅通。天山梅说，会展吴越广场走会展大道横泰东街到卡子湾正常。大圣归来说，端午安康啊！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

联网收费中心为您提供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即时路况、交通气象。您的出行安全，我们始终放在心上。指路导航时刻在线，听我的，一路畅通。

15:57，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是大湾北路，南北双向目前呢都是流量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施工呢是占据了两条车道，所以目前呢到这个此路段的时候呢，积压的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如果您有急事，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来避开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啊。还有水墨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这段也是流量比较大。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红山路的西向东，中湾街东向西啊，还有会展大道的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是在榜单当中。快速路上呢，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路段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另外呢就是在商圈了，光明路东向西，新华北路小西门路段，红山路的西向东和这个 CC 茂时代广场门前的几条道路流量会稍微大一些。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端午假期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

为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节目。各位端午节安康，向您问好了，我是小叶。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韩哲这位朋友问说，连霍高速往武昌快速路那儿走的路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施工围挡结束呢？什么时候能走呢？我帮您查询到了具体信息啊，您可以听一下。这G30连霍高速双向这个 K3611 至 K3616 公里处的封闭施工是从6月1号开始的，一直到6月19号，今天一共

0: 是预计19天的时间来施工，它就是每天的晚这个凌晨0点开始施工，到早间的5点，清晨5点是封闭施工的。通行方案施工期间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交通组织方案及施工管控措施。对于 G30 连霍高速上行乌鲁木齐至昌吉方向，苏州路西延立交以及西山立交、新一路西延立交市区至昌吉方向高速匝道入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前往奎屯、米东区机场方向的车辆，您可以通过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祥云西街、头屯河公路绕行，从八钢公路立交驶入连霍高速，也可以选择西绕城高速公路以及城区的相关道路来绕行。对 G30 连霍高速下行 K3616 公里昌吉至乌鲁木齐方向西站立交以及西站互通、米东区乌拉坡方向匝道、市区东进场高架机场至乌拉坡方向匝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前往乌拉坡方向的车辆呢，由八钢立交下高速，走经头屯河公路、祥云西街、中街、东街绕行，从苏州路西延立交驶入连霍高速，也可以选择西绕城高速公路及城区的相关道路绕行。安全行驶提醒，这个施工期间广大司乘人员要提高警惕，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以及施工导改指示牌来进行通行，禁止车辆及行人进入施工作业现场，要服从公安交警和综合执法部门的现场管理，按序通过，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施工期间给广大群众所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微信平台还有听友在问说，端午节假期出行这个高速公路收不收费呢？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不免费，不免费。随着新疆盛夏旅游旺季拉开帷幕，在路上欣赏美丽风光的朋友越来越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发布的出行指南显示呢，结合假期安排、群众出行意愿及中考临近等多重因素，今年端午全江路网出行需求整体平稳，全江公路路网的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此次假期受独库公路、依照公路网红旅游线路通车引流的影响，景区及旅游沿线道路客流大幅增长，车流呈现明显的潮汐特征，节前出城，假期最后一日返程高峰突出。其中假期首日，也就是今天，受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的叠加影响，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是假期车流的最高峰时段。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等城市的出城通道及国道217线、省道237线和景区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拥堵缓行。假期的第三天，6月21号，集中返程特征突出。就是从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8点为返程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的这个进出城关键路段车流量集中，交通压力较大。交管部门预测，伊犁、博乐、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景点、旅游目的地，以及乌鲁木齐、昌吉、奎屯、库尔勒等区域中心城市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那途经以下收费站可能也会发生拥堵，是提前帮您来预判了一下。比如说 G7 线的米东北收费站、G30 线的果子沟主线站、头屯河主线站、国道3003线乌拉坡北匝道站、国道3012线库尔勒主线站、库尔勒的主线站，还有这个国道0711线乌鲁木齐南主线站、巴伦台匝道站、河静匝道站。那客流量可能比较集中的服务区有哪些呢？G30线的盐湖服务区、武功台服务区、石河子服务区、赛里木湖服务区、果子沟服务区。新能源车主充电或繁忙的服务区有国道这个 G30线的武功台服务区、果子沟服务区、石河子服务区、红星服务区，还有国道3012线的杨塔克库都克服务区、星河服务区、杨霞服务区、西克尔服务区、阿恰服务区和这个 S12线的拜什敦服务区。我想当风，你别管。 也有朋友说啊，小叶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就是能够错峰短途，哎，这样精美的线路有没有？还真有啊。有三条线路，三个方向啊，您看看适合哪一个？第一个呢是乌鲁木齐的近郊线，乌鲁木齐市区到南山，江布拉克、木垒的半山公路，特别适合家庭出游，带上老人、小孩，哎，群体出发，这个线路是比较精美的。就从乌鲁木齐市出发，走一遍南山、江布拉克、木垒，这样子绕一圈回来，去木垒去可以去这个吃农家土席啊，走半山公路。然后呢，到江布拉克赏美景是吧？然后这个怪坡骑行都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伊犁的小众线路，从乌鲁木齐走到泾河，到温泉县，到赛里木湖西线，然后呢要避开果子沟，走伊昭公路的车流。还有呢，就是南疆温河线，就是库尔勒、轮台、胡杨林、库车的老城，不走独库南段啊，路况呢比较平缓。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端午出游选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日12点开抢，19日至21日每日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领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打开云闪付定位昌吉即可领券，页面可查看可用商户，游玩首选昌吉市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40分钟就能到，海洋水世界、冰雪乐园、欢乐王国、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影节，应届高考、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免门票，园区可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12点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小叶，小叶，
1: 你
0: 下午
1: 好，下午好，
0: 能不能给我放两首嗨一点的歌呀？我正在奔波加班的路上呢。
1: 哦，放嗨一点的歌呀、啊？怎么样算嗨呢？节奏感强一点的，还是摇滚一点的？看看这首怎么样啊？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纵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河滩南向北，在古树小镇这个位置，
1: 嗯，
0: 过天桥20米，两车在最左侧车道追尾，造成后面大量的排队。
1: 好的，谢谢娜娜的路况啊，有追尾的事故，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和避让。九说呢，端午节呢，大家也在加班啊，有的朋友呢是在加班的，辛苦了。他说刚才在东外环看到有一辆车啊，这个车牌号没记清，一直来回窜，也不打转向灯，太危险了。他说呢，希望小叶也能给我放两首好听的歌，你想听什么歌呀？
2: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949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

0: 厅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上车就听99报个路况。
3: 你好，
2: 河川路南向北，河北路出口左侧车道两车追尾，车碰得还比较厉害，后方没有摆警示标志，现在造成后方有短暂的拥堵，大家行车注意。
3: 好嘞，谢谢小易这位朋友啊。娜娜你好，
4: 苏州路桥下油东向西在距小西沟红绿灯200米处第二个车道两车刮擦，后面放了三张警示牌，肿瘤医院门口有些拥堵。
3: 好的，谢谢。还有看看这位黑色幽默发的是东二环桥下有这个摩托车和私家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吧。其他路段哪里有路况，哪里是拥堵，哪里畅通，您继续发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0: 微信听友黑色幽默的路况说呢，东二环桥底下永顺街路段有摩托车追尾私家车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吧。
1: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下午4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4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0: 17: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各位端午安康，我是小叶。此时此刻，在这个 G30 连霍高速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通行情况，包括我们收费站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负责人吴思源。你好，吴思源。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交投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一些整体情况。
1: 哎，好的，截止目前收费站的车流量通行情况是正常的，所辖路段 G30 连霍高速车流量情况也是一路畅通。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设有7入11出18条车道，咱们入口的出城高峰时段呢是10:30到1:30，出口的返程高峰时间段呢是咱们的下午的18点。

0: 直到晚上的21点，在这里也祝广大的四城朋友端午安康，也提醒大家，此次端午节假日3天，高速全程是不免费的，请错峰出行。通行收费站按照指示牌进行通行 ，ETC 车辆行驶至 ETC 专道。以上就是咱们乌拉伯西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嘞，谢谢您的介绍，也感谢您的分享，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在城市边缘的角落，我静静地坐着，看着天空，云朵飘过，像是自由的歌。我喜欢风的透彻，它带走了尘埃，留下了清新和心中的宁静海。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949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传承端午民俗，更续传统文化，践行文明新风。端午佳节，九四九祝每一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平安出行，阖家幸福。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949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纵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0: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我的空
1: 白。微信平台达乐说，长清六巷整条巷子都在施工换道牙石，堵车严重，注意绕行。正在一起说，中亚南路双向畅通。还朋友说，油价是不是下调了？是的，昨天晚上的12点之后呢，是下调了4毛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加油站是可以省不少的。那按加满一箱50升油箱计算，您可以少花20块钱啊。这会儿您走的路上是拥堵还是畅通呢？继续分享即时路况到949微信平台。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金鹏说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机场快速在加油站附近开始堵车了。还有一位听众喇布布说，大湾北路与中湾街的十字路口堵的红绿灯都成摆设了，主要还是因为这大湾北路南北双向啊有这个栈道施工，所以呢对于这个通行压力来说啊比较受影响，通行压力比较大，也比较受影响。如果说您有急事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绕开大湾北路双向，您可以走东二环，走这个南湾街啊，或者是咱们走其他的一些道路。总而言之呢，绕开大湾北路的这个路段能够节省您不少的时间。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都走到哪里了。从大数据地图当中来看呢，拥堵榜的前三位，水墨沟路、团结路、红山路还有大湾北路啊，这些道路是在排榜单当中的前几位。机场快速呢，是刚才有位听友所说的南向北，从过了大丢步桥开始，往老机场贵港路出口方向，由南向北是拥堵排队的。其他路段的路况怎么样？大家继续来传递。出门看路，出门还要看天。和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24号，和田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了。还有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的局部区域呢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了。
1: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纵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节目。各位端午安康，岁岁安宁，我是主持人小叶，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今年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大家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人两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您可能会问了，怎么样获得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跟我们发信息报路况，参与评车，打热线都是可以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师，国家鉴定高级评估师王杰王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哎呀，王老师这个两天端午节应该是都在岗啊。
1: 啊，在岗，今天早晨呢没闲着，评了好几个这个老物件。
0: 老物件。
1: 哎，2013年的宝马730。
0: 哎呦。
1: 车主自己说的呢，这个出去旅游了一趟，
0: 嗯，
1: 到上海，然后回来呢想想，哎，开着车看看风景。我说你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他说我花了5万多。哎，车我一看内饰规整，
0: 嗯，
1: 上路一试底盘规整。然后我说这个价格好像有点高，
0: 嗯，
1: 他说我是2月份从上海买回来的。哎，我一琢磨这事儿，5万多买一宝马7系，
0: 嗯，
1: 也开了这么几天，
0: 嗯，
1: 几个月，我觉得挺好，划算。
0: 他要赔很多吗？
1: 半
0: 年，小半年的时间，
1: 赔不了太多的
0: 钱，赔不了太多。
1: 一部二手车，其实拿到手里，如果能起到遮风挡雨，
0: 嗯，
1: 能满足你的出行各种诉求，
0: 嗯，
1: 那用好一段时间，其实物有所值啊。
0: 哦，
1: 今天还拼了一个老车呢。
0: 什么车？
1: 车主说我去报废吧，
0: 啊，
1: 然后我去享受一个补贴。我说对，你把这个账算清楚。报废呢，他换这个新车呢是12和10，那这个所谓的置换呢，绿牌跟蓝牌是8和6。所以说政策吃到，然后你哪头划算，你心里就一本账。
0: 对，在心里面这个做这个事情之前呢，先考虑一下怎么样更划算啊。还有就是王老师经常说这个香饽饽啊，
1: 香饽饽。
0: 现在的市场当中，就是今年您观察到，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香饽饽都是哪些车型啊？
1: 保有量大的车型，
0: 嗯，
1: 沉淀、怠速、稳定的车型。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很多消费者还是比较青睐的，因为他认可它的品质，
0: 嗯，
1: 认可它的使用便利性。有些消费者呢在选车的过程中主打的是什么？经济实惠，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也要要，那个也要要，比方说智能驾驶有没有，
0: 嗯，
1: 比方说车机系统互动系统灵不灵敏，这都是他关注的点。
0: 嗯，
1: 座椅有没有什么皇后座椅，音箱怎么样。但也有的消费者呢，他就把车当代步工具，
0: 对，
1: 越简单越好用，越故障率低，这才是他买车的诉求。
0: 是的，还有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说啊，大家平时也日常的购车的体验当中也有这样的相同感受，
1: 嗯，
0: 就是这个二手车啊，买的时候还是能体现出性价比的。
1: 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帕杰罗的车主，带后挂的，
0: 嗯，
1: 3.0的，
0: 嗯，
1: 一手车。
0: 一手车，
1: 他说：“哎呀，我去年后悔。”我说：“你后悔啥呀？这又赔了你一年。哎，今年我这个车最多卖个8万9万，我都知道呢。
0: 啊，
1: 嗯，去年的时候别人给的我都12-13万，
0: 没出。
1: 我说你又用了一年，它有些折旧率不挺好吗？
0: 是啊，
1: 对，
0: 它总得有个折旧的体现嘛。
1: 是的，
0: 再往前倒饬几年，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有些车型啊也比较保值神器。
1: 嗯，
0: 哎，近两年特别好奇啊，王老师还有没有这样特别保值的车？
1: 有呀，
0: 嗯，
1: 你大 G 如果在二手车市场，那个价格还是非常坚挺的。
0: 大 G 啊，
1: 你那个 V8570，
0: 嗯，
1: 它在二手车市场还是非常保值的。
0: 啊，
1: 这个消费群体呢，它有不一样的选择。
0: 嗯，
1: 有的真的它是跟上时代的发展，想要一些智能化的。
0: 嗯，
1: 就刚我说的，座椅要大。
0: 对。
1: 里面的丰富的配置功能性要强，
0: 是
1: 这个720度的底盘都得透明啊，这是他需要的。
0: 是。
1: 但也有些消费者呢，就要一些，就是说做保养实惠。
0: 嗯。
1: 走到哪地方呢？车出了这个掉链子，
0: 嗯、
1: 咱随便的某个修理厂也能去修一修。
0: 嗯。
1: 哎呦，这听众，你看这跟咱们互动起来了，
0: 发了个730是不是？宝马的这个七系。
1: 我今天凭的那个牌照好像不是新 A， 是新 B 的
0: 啊。
1: 哎，今年2月份他出去一家人嘛，到上海。在上海的二手车厂转了一圈，
0: 嗯，
1: 转完人家就直接买了个车，俩人，
0: 嗯，
1: 一路哎玩着
0: 开
1: 回来着回来了，
0: 挺好啊。
1: 回来以后还投资了，整车贴了个车衣，
0: 哎呀，也是爱车之人呐。
1: 是，
0: 微信平台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说，今天没迟到，准时来听课了，啊，就是王老师的听众，忠实听众，经常节目一开始准时来打卡签到的朋友。
1: 那个今儿还有活动给大家分享啊，
0: 什么活动？
1: 刚说的那个酒啊，
0: 啊。
1: 那一个听众你就能拿到
0: 两瓶
1: 78一瓶，乘以2就是156，
0: 是
1: 这个数学我还是算对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踊跃的，哎呦，你看说热线就买了。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热线的参与方式啊，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现在赶紧打哪一部？打2551-949，这一部现在是空的。
1: 占线不着急，稍微耐心等那么几分钟，
0: 换着打一下，
1: 对，
0: 总能打进来啊。我们在等待大家的热线的时候啊，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天气。现在是端午佳节，那今天可能很。

0: 很多朋友呢要出门，出门之后呢，一个是关注天气，再一个就关注路况了。那我想问问王老师，咱们这出发今天，比如说到目的地，或者是在旅途当中啊，这驾驶车辆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专心致志开车。天气炎热呢，人容易犯困，这是第一啊。
0: 第一，
1: 咱们如果跑长途，最好的一个习性是什么？
0: 什么？
1: 天气炎热的时候，
0: 轮
1: 胎的自检
0: 啊，
1: 气压不要打那么多，
0: 还真是。
1: 热胀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冷缩也都知道吧？
0: 知道。
1: 冬天冷的时候，你这个轮胎能有啥问题？不会有问题的。
0: 嗯，
1: 花纹好，放心开。但是到了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哎，你平常打的2.5，这两天你信不信？人家一个热胀2.8了。
0: 是的，
1: 哎，适当放一点气儿。
0: 还
1: 有后备箱，咱们老司机都有那个好习惯。啥习惯？早行家绕车一周自检
0: 观察啊，
1: 看一下自己的灯光，后备箱看一下灭火器过期了没，灭火器
0: 你看
1: 这东西的作用多大，30块钱40块钱一个新的，
0: 指
1: 针要再绿的，
0: 还
1: 有什么三角牌，你车上万一有点啥故障的时候，三角牌远远的放起来，对不对？
0: 这些提示是真到位。
1: 反光背心儿，我发现好多司机啊，不是没有，他后备箱都被别的物品占了，您说您的油耗能低吗？就算昨天一箱油加满给你省20多块，七元时代，
0: 又回来了。
1: 我今天去加了嘛，
0: 哎，还真是啊，
1: 7块多嘛，
0: 又降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嘛，两连降嘛。
0: 对，
1: 加油站站长自豪地说：“谁知道过两天降不降？”我说我期望它再降。
0: 对呀、
1: 实
0: 实在在让大家省到了，就是赚到嘛。
1: 是，
0: 刚才讲的那个后备箱的东西啊，真的是很重要，尤其天热了，那个我们说那个灭火器啊。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很多车友可能这个车用了10年8年的没用过，
1: 对，
0: 没开过。
1: 没开过，你没用过，你那个轮胎它也要检查，你那个灭火器它更要检查。一部车你常年不用的时候，那个电瓶好，老司机都知道要把那个正负极取掉的。
0: 是，
1: 他为什么用上一块电瓶用6年用7年人家都没毛病。有的消费者那个电瓶装了2年，哎 ,4S 店你卖给我这车有问题呢，电瓶坏了。
0: 你看。
1: 那为啥坏？你想过了没有？
0: 难
1: 道是质量的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用车习惯的问题？那相同的一部车，人家7.2升的油耗，您开了一年，你说你的车油耗10.6升，哎呀，
0: 你看这是同样的一个车，怎么不同的人就开出区别这么大呢？
1: 不，这一定是车有问题。
0: 啊、
1: 但是我们作为开车的师傅，也是有问题的，
0: 也有问题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您说到这个习惯呢，我们延展开讲一讲，哪些习惯特别不好。
1: 有吗？
0: 大家先赶紧打热线啊，255-1949和71两部空闲，赶紧打啊！王老师先给大家这个盘一盘，哪些这个习惯不好？
1: 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哥呀，
0: 他
1: 呢，我们一块儿开车出去，就一部车，四个人
0: 。
1: 他呢没有当司机，因为人家是大哥嘛。我说你坐副驾，人家说坐后排。上车一个细节就让我震撼。直接把安全带带好。
0: 后排也要系安全带啊。
1: 对，你看人家这个习惯，
0: 让
1: 我当时就品味啊，品味这个老大哥开车用车的习惯。
0: 你看习惯、
1: 哎、就特别好，
0: 习惯决定命运。
1: 对，而且我发现，你看我自己啊，
0: 这
1: 个开车吧，夏天有时候天热，我也会摁开 AC，
0: 让
1: 这个内循环制冷吧。
0: 是，
1: 那空调起了作用，坐到里面是不是舒服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个。空调压缩机没问题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车里面时不时就会有些异味，最后我琢磨来琢磨去，哎呀，是我开车习惯不太好。
0: 什么习惯不？
1: 离目的地都快到了，2公里1公里，我还不把 AC 关闭制冷，让压缩机继续工作。你想想，当我到了目的地，我只是熄火停车的那么一瞬间，那里面多潮啊，它不滋生细菌吗？
0: 它晒不干。
1: 对。
0: 那
1: 我不掉，我怎么着？最后我就学会这个事儿了。我就快到目的地2公里1公里半的时候，我 AC 关闭，
0: 提前
1: 就一个动作点一下就好。然后到了目的地，我再把分一关闭。哎呦，我就发现这个自然分啊，把那里面空滤啊，把那套系统一循环，干干净净的。我那个省钱了，
0: 省钱了。哎，这一点真的很关键，大家要注意了。还有就是这个开车啊，经常说开车，其实它有个另外一个词叫停车
1: 啊。
0: 这个停车也是很重要的习惯的，
1: 重要。车位画的都是有标准的嘛，
0: 是，
1: 对不对？您站了左边的或者站了右边的，你不要看人家不说你，其实人家心里在惦记你。
0: 对，这个惦记是打引号的了。那还有就是这个车它停在坡上了呀，停在了一些什么路缘石上了呀，还有这个方向不回正停的呀，
1: 对
0: 啊，等等啊，
1: 是
0: 停在一些比如说什么树荫底下了，广告牌底下了。 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合适啊。
1: 树荫底下可以停，
0: 嗯，
1: 停到那呢，大家都想了上车以后车不会爆塞，
0: 哎，
1: 但是我跟你讲，
0: 那个

0: 焦，
1: 对，头疼。着了个凉，舒服了，吹了个风，但是问题来了，哎呦，我上回停到树荫底下停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一看，怎么都是小点点子？我说我怎么着也没昨天刮风下雨啊，我再仔细一抠，全是焦呀，
0: 对呀，
1: 提了一桶水，哎，
0: 自己擦，
1: 半个小时全是汗，
0: 都是汗，
1: 那要不我就花45汽车房呗，
0: 是
1: 啊、我想想那45花的不值当了，
0: 心疼啊，哎呀，这确实是这样啊。还有就是这个夏天呢、啊，现在是不是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大家是不是去您那儿看这个，去你那儿看那个 MPV 的很多
1: ？MPV 的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嗯，
1: 有诉求他就会去购买。你看啊，这个以前呢，这个GL8卖的特别好。
0: 对。
1: 之前呢，这个爱丽绅啊，这些也卖的特别好啊。
0: 嗯。
1: 但现在我发现可以选的车型非常多。
0: 对。
1: 你腾势呀，高山呀。你各种都可以选，
0: 嗯，
1: 选了以后呢，车主开上呢，它里面多了很多这个智能驾驶的功能，
0: 是，
1: 也多了很多这个对司机开车这个主动安全的呵护，
0: 嗯，
1: 那这个配置增加了呢，它娱乐性增加了呢，它的价格还反而终端优惠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说买一部商务车，其实二加二再加三，
0: 嗯，
1: 那你第三排你可以坐两个人，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也可以坐一个人，你也可以不坐人。但实际咱坐到这个商务车里跟坐到那个大 SUV 的那个七座里是截然不同的享受。你看那个我那前两天就是遇到两部奔驰啊，商务一部是威霆，哎呦，小两年的车十几万块钱，二十万都不到，车主没少花冤枉钱，顶子改了，星空顶，
0: 对呀，星空顶
1: 漂亮的很，
0: 木地板
1: 翻毛，
0: 嗯
1: 啊，然后木地板匹配上了，
0: 嗯，
1: 然后还把那个座椅豪华的升级了
0: 啊
1: 啊，薄薄的
0: 舱，
1: 薄薄的座椅，
0: 嗯，
1: 搞得全包围，哎，我一看，这没几万块钱下不来，
0: 嗯，
1: 然后还一 V 二六零，哎呀，那车主也是，那当年买的那60多万，
0: 嗯，
1: 现在二十几万，哎呀，我一看这些车现在价格整体二手车都下来了，
0: 嗯，
1: 那新车价格下来了，二手车它能不下来吗？
0: 对呀，
1: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是这个理儿啊。嗯，还真是，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您可以发微信，语音和文字都可以。那咱们主要以文字为主了。当然，还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您就直接打电话过来，对于您车辆的评估一下残值，看看还剩多少，该不该出，或者是您想请教、咨询、交流，跟王老师都是可以的。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是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师王杰王老师来到直播间。您打热线，三部热线是畅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打热线的朋友，包括评车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伊利兼香酒提供的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我们一人送两瓶啊，两位庆运听友，所以抓紧时间啊，这个打进电话就能赚到，非常方便了啊。

0: 找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49949会买车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评车。线上呢，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尼斯这位朋友说，王老师16年博越智联版，白色两驱 2.0 自吸手动挡，裸车当时11万多，跑高速跑得多，公里数呢就是6万块钱，哎，公里数是6万多公里，没磕碰无刮擦，车况挺好的，想问问王老师能值多少？
2: 这个不换车不赔钱，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1: 知道，
2: 你换车你肯定是要花钱，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可以享受一个所谓的置换补贴，这是国家给我们福利。这部车呢，当年买两驱，其实作为城市代步工具足能胜任。如果买一自动挡的四驱，那你不得花个14万？
1: 嗯，
2: 想想8年前、9年前、10年前那个车价真的在天上，太高了。
1: 嗯，
2: 一手动挡的车裸车11万多，现在公里数少是卖一点，但是能不能卖到27800，我觉得可能是相对比较费劲儿的。
1: 嗯，
2: 现在二手车市场的掉价不是一部车，也不是一个型号的车，而是太多的二手车价格嗖嗖嗖的往下跌。
1: 嗯，
2: 很快的，
1: 很快，确实是这样啊。这每年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对车市的关注了解啊，我们交流交流。邢先生在线了，你好，邢先生。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老师，那个我现在就是有一辆那个19年的柯迪亚克，是 D 版的。四驱吧，2.0T 的，现在跑11万公里路。现在我想评估一下这车辆现在，二手车呢，能估多少钱？
2: 这个当年19年，就是7年前，咱们买的是多大排量的？
3: 2.0T 的。
2: 当年花了多少？
3: 23万吧，22万9800。
2: 22万9800，这是裸车的价格还是办完手续？
3: 裸车价钱，
2: 哎呦，那你这买车几乎买了个四驱天花板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车这个东西啊，其实一部车给我们遮风挡雨，有里子有面子，一家人坐着舒服也就可以了。配置越是到天花板，你用个3-5年以后，你卖你跟那个18万的入门版，两个车价格错得很接近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建议啊，10万肯定够不到，8万左右，成色如果非常好，公里数也不多，那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公里数太多了，现在的价格还得往下调。
3: 公里数是11万。
2: 哎呀，往下调，往下调，不调出不去。
3: 反正全车是原版原漆吧？
2: 嗯。
3: 啊，都自己开的嘛。
2: 这个原版原漆呢，是形容、形容一部车车况的一个词儿，但实际啊，原版原漆的车还真不少。有些车主这么多年虽然跑了10万公里，人家车上最多有些划痕，从来没喷过漆，最多有些小刮蹭。打算换车了？
3: 对呀、啊，
2: 该换就换。现在的车你发现了没有，种类多，可选择性也多，但是有一个共性，价格低了。
3: 价格低了？
2: 那
3: 你估现在这个车子现在这个收，如果是网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2: 我个人觉得6-7万块钱。
3: 6-7万块钱是吧？
2: 对，
3: 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啊，那您看要发布吗？还是考虑一下？
3: 考虑一下子吧。
1: 考虑一下啊。
3: 嗯，
1: 好的，先到这里，邢先生，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老师。嗯，好，再见。
1: 微信平台飞马说：“王老师下午好，作为一个电车车主，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这个电车充完电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它会有一种特别大的噪音，然后走着走着它就没了。”请问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还是正常的？
2: 哎呀，经常走的时候你是要听是从哪传出来的这个噪音，
1: 嗯，
2: 对不对？是从底盘传过来的，那底盘就相应要检查。那是从这个发电机传过来的，那你就要检查发电机的系统是不是电流声音，
1: 嗯，
2: 那你要从轮胎传过来的，你要确诊，那就是刹车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我感觉还是到 4S店他这个保修第一任车主还是给力，比较到位的。
1: 嗯，
2: 有啥问题给他反映，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帮您去监控。还有一点，现在的很多新势力造车啊，他这个后台云端呢，
1: 嗯，
2: 对我们消费者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1: 嗯，
2: 前段时间我一朋友，
1: 嗯，
2: 开的某一款车，
1: 哦，
2: 哎呀，人家那个400啊，就给他主动打电话了，
1: 嗯，
2: 然后说，哎，我们监测到您的空调 有异常。
1: 哦，这个能监测到。
2: 对，然后空调有异常，
1: 嗯，
2: 然后到我们的售后来，然后售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人家就在这个系统里一看，哎呀，压缩机出现了问题。
1: 哦，
2: 啊，这种服务还是比较好的，后台的它的这种对你车辆的整体状态的一种监测，
1: 嗯，
2: 都会为你负责，
1: 及时的。
2: 哎呀，但是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咋回事？这是啥车呀？
1: 嗯，
2: 这个压缩机系统好好的，一年两年
1: 新车还是
2: 就坏了。
1: 哦，
2: 对，所以我经常说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不要光看的好，
1: 嗯，
2: 对不对？要用的好，品控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需要时间的检验吧。
2: 品控。
1: 哎，微信平台阿迪力说呢，西外环北向南，快到柯南高架桥底下开始堵车了。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祥慧，他说2014年丰田 RAV4 新越版 2.0T 四驱跑了165,000公里，有刮擦无事故，能值多少？
2: 这个祥慧啊，下午好啊，
1: 嗯，
2: 这个节日安康，
1: 嗯，
2: 是这样的，这个啥时候荣放出了个 2.0T 呢？
1: 应该是2.0升吧？
2: 对，你一不小心你把这个升打成 T，
1: 嗯，
2: 这个我就发现啊，要认真一点，
1: 嗯，
2: 当年买这个

0: 丰田 RV 四
1: 贵呀，
0: 那你得个19-21说话。但搁到今天，它这个价格就整体下探了不少。对自己好一点，一部车跑了3-5万公里、5-6万公里，我都会劝你，
1: 嗯，
0: 对不对？不卖不赔钱，
1: 对，
0: 继续发挥余热。但您这部车跑了16万5千公里，那该换咱们就要换了。我个人的感觉啊，4万往上不可能，3万多块钱，
1: 嗯，
0: 去尝试一下吧。
1: 3万多块钱，尝试一下啊。好嘞，我们第一位幸运听友，我们打算在18:30的时候来选出，一会儿由王老师来选上一位。我们不管是打热线也好，还是微信评车的也好，我们18:30公布。所以您持续锁定节目，赶紧发信息过来。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949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5: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6: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7: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1: 我们继续来评车，看到线上正在等待的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8: 你好，二位老师好，我有一辆车想麻烦您帮忙评估一下。
1: 嗯，您说。
8: 我是一辆那个2020年的大众途昂，然后是那个舒适版的七座四驱，然后现在是跑了8万公里，没有出过事故，但是有一点那个小刮蹭啊。
0: 这个大众途昂呢，这个七座第三排应个急还行，真的一部成年人要是短时间的坐到里面啊，还不错。如果长时间坐到里面，你不要看它叫大途昂，实际空间第三排绽放不出来任何优势。
8: 对，
0: 途昂这个
8: 也没怎么用。
0: 对，
8: 啊、反正
0: 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8: 我当时是买了，也是买一辆二手车，18万当时。
0: 好呀，省了不少钱呀。
8: 哎呀，现在就是因为上班的距离太远了，每天这个跑油有点费，
0: 嗯，
8: 想换一辆那个新能源的车。
0: 该换换，现在新车的价格也下来了，条件允许，那就换纯电。那如果说还要兼顾着家里面，对不对？有时候跑长途，有时候市区，那咱们也可以选一些可油可电的车嘛。
8: 明白明白。
0: 您这部途昂呢，跑到现在多少公里了？
8: 刚8万。
0: 8万公里确实不多，18万买的。
8: 啊，对。
0: 哪一年？
8: 我是23年买的，他当时那个车是跑了5万5嘛。
0: 嗯，拿到你手里用了3年，又跑了个将近2-3万公里，是这么回事啊？
8: 对对对对对啊！
0: 我觉得你还得赔，但是赔的不会像第一任车主感觉到赔那么多。你说你想卖个11、12，可以去尝试一下。
8: 哦，
0: 嗯，
8: 明白，好，
1: 嗯，
8: 好，谢谢啊。
1: 冯先生，你要发布吗？
8: 先暂时不发布了，谢谢。
1: 好的，再见。嗯，
8: 好好好，
1: 再见。
8: 再见，
1: 嗯。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信息。拥抱阳光说，王杰老师，16款本田捷德精英版，11万公里了，有点点小事故，现在还值多少啊？
0: 这个小的刮蹭在所难免啊，这个小事故呢，换个杠啥的，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所谓的 A 柱啊、B 柱啊、C 柱啊、下边梁呀、纵梁呀、横梁呀，车辆不可拆解的部位，你如果变形了，经过更换了，那就不叫小事故喽。
1: 嗯。
0: 车况整体不错，前提存在，跑了11万公里，建议呢，10年的捷德现在还能卖个4万多，
1: 4万多，尝试一下啊。
0: 嗯、
1: 还有杰哥说呢，这个是我看看啊，15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跑了

0: 这多少？10万公里啊，10万8千，
1: 哎，没错，
0: 10万8千148公里，
1: 能
0: 值多少啊？
1: 杰哥很忙，可能正在车上啊。
0: 对，
1: 这个陪着你朝夕相处11个年头了，公里数每年也就是18000不多。
0: 嗯，
1: 您这部车现在也就是卖一个18000，
0: 18000。
1: 如果能给到上限12000，那我觉得该出，咱们就出。
0: 嗯，也肯定是有感情了，这车也陪了11年的时间了。
1: 但是 F 三的车还是比较皮实的，
0: 嗯，
1: 相对用车的成本不是太高，一手动挡，动力随叫随到。
0: 嗯，
1: 那有时候做保养的时候，离合器 plan 好了，压盘对不对？
0: 嗯。
1: 离合器片、分离轴承，3件套一换，可能就花个几百块钱吧。你再用几年，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0: 嗯，
1: 11年的一部 F 三吧，它能给你带来啥？轮胎不好了，一更换，几百块一条。
0: 嗯，
1: 电瓶不好了，一换，勤保养一下。你再开3年，我觉得也没问题。
0: 缝缝补补又3年。
1: 哎，不过现在车真便宜了
0: 啊！
1: 哎，那自行车都动不动1万2万。
0: 自行车确实贵的，还有好几万的都有啊。
1: 对，是的。
0: 嗯，那王老师，您看到这样的比亚迪 F 三，会不会比如说再看到其他车型？这个，您当年的第一部车，我记得是夏利，
1: 经典的很呀。比亚迪的 F 三就非常经典，
0: 是
1: 三厢的，实用，空间还大。
0: 嗯，
1: 还有那个 F 零4轮4脚，在大街上现在都慢慢成稀罕物件了。
0: 嗯，
1: 0.8排量那个 QQ。在我们办公室，就是天山景轩花园旁边，不是有一个叫南湖骏景小区？
0: 嗯，
1: 哎，我就见到一个老哥，就开个小 QQ， 他壮，他肌肉也特别好，
0: 塞下去满满当当在里面。
1: 哎，他把自己的座椅调到不能再调的位置，但是他自己，
0: 嗯，
1: 偶尔带个步，人家开心的还不要不要的呢。
0: 哎呀，你看啊，自己乐在其中就好。
1: 是呢，
0: 来听一听陆怎么说呢？
2: 949949，你好，我想问一下王杰老师。我有一个21年的汉兰达2月份的白色，29万9800，7座，跑了有个10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1年的什么？他说
0: 汉兰达，
1: 汉兰达
0: 29万9800买的
1: 啊，那就是四驱的豪华嘛。
0: 嗯
1: 嗯，哪一年落牌的？
0: 21年
1: 的，我觉得看车况的精品程度吧。如果频繁的过户，大公里数，你想卖个13、14，那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但如果车况公里数少，车况精品，那我觉得你卖13你都低了。
0: 嗯，
1: 能多卖咱多卖点14、15来尝试一下。你不要看这个丰田的汉兰达，认可它的消费者是有的。
0: 嗯，
1: 车好不好卖，一取决你的价格定位高不高，对不对？
0: 嗯，
1: 如果你的价格就低，在市场寻一圈，人家卖都喊了15万6、16，那你喊个14，你不是瞬间就卖掉了？还有一点就是车况来决定。
0: 嗯，哎呀，前些年还加价，现在是有优惠的，汉兰达的情况也不能同日而语了。
1: 对，
0: 嗯，是热线怎么参与？打热线2551949和25611这两部现在空闲。还有朋友，刚才我们说了，18:30的时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听友，请王杰老师选出微信平台上现在参与过的朋友们，选一位，我们给他送2瓶酒。
1: 选一位啊，
0: 嗯，您看哪一位？
1: 哎呦，这30了，说时间到了，都超了1分钟了。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拥抱阳光行不行？
0: 可以，可以。
1: 您听到我们说话了吗？拥抱阳光
0: 啊，就头像是个小孩子，这个啊，
1: 对，把您的电话、姓名发过来。
0: 对，您获得了伊利坚香啊，这个2瓶伊利坚香酒，恭喜您中奖了。嗯，赶紧发过来吧。嗯。三只小鹿说打个卡，王杰老师节日安康。嗯，小鹿啊，谢谢你。还有这位说16年的传奇 GS 白色 1.3T 手动精英，跑了17万公里，还能值多少？
1: 哎呀，这个大公里数的车进入到二手车市场，现在一片那个价格都特别低。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说，你遇到一个喜欢你这部车的人，给个15000？
0: 嗯，
1: 18000。如果你遇不到，我觉得你喊个12000也没人去问津。
0: 嗯，
1: 车呢，现在年代久的，公里数大的一个特色，比什么？不比车况，比一个事儿，谁的价格低，谁成交。
0: 嗯，你看啊，因为车实在是多啊，竞品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啊，所以那就比谁价格更实惠、更有诚意了啊。他是直接要发布，是不是？
1: 陈
0: 啊，13669979959，
1: 咱们这么读也行啊，
0: 啊，
1: 13669979959，
0: 你看这号真好。

0: 是啊，
1: 13669979959啊。毕丁沟三零，他说想请王老师评价一下，认为这个车怎么样呢？
0: 现在的方盒子主流涉及的车型很多，我经常在节目中啊说两个字儿：品控，品控，品控。
1: 嗯，
0: 重要的事咱一般都说三遍。一部车呢，性价比太高，它的用料扎不扎实？有一点啊，您坐到车里头，您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车呢，整体来说，从面子，比方说从外观设计理念，从里子那个座椅高大上，那个皮儿越坐越大，感觉是便利性真的很多。但是静下来，静下心，打开门坐到里面去感受它的用料扎不扎实。哎呀，虽然说这个甲醛很多东西是无味的啊。对吧？装修完房子，我们可能就空一段时间。
1: 嗯，
0: 但买了一部新车，真的就突进去了。
1: 对呀、啊，
0: 这个东西有点辣，有点辣，
1: 有点辣鼻子、
0: 啊。我说的不是毕丁沟三零，
1: 嗯，
0: 我说的不是毕丁沟，我先声明啊，
1: 嗯，
0: 这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1: 嗯，
0: 这个辣，当这个辣的时候，你坐到里面，你想想，这个制造理念、品控、用料，表面看起来真的哪哪都是光大、高、鲜，但实际呢？
1: 嗯，打上一个问号啊。
0: 一部车如果只看外观，
1: 嗯，
0: 只看配置去选，不关心品控，我觉得你的选择就是错误的。
1: 好，线上李先生在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哎呀，我这有一个宝马525/22年的，我媳妇一直开着的，没过过户，一手车，刮蹭啥的倒是。前左前杠那块都是有，但是其他的没有。
0: 宝马，你知道一个问题吧？
2: 啥问题？
0: 大灯很贵。
2: 大灯倒没事，没碰到大灯。
0: 嗯，保养的时候啊，如果说自己有商业险的，刮蹭了一下，那肯定是要报保险的嘛。随便一折腾，
2: 那些都正规 4S 店修的嘛。
0: 对，那这么多年，你对这部车知根知底儿，方不方便告诉我理赔了多少钱？
2: 没。哎呀，没理赔多少嘛，他主要就是赔了车衣，车衣偏贵一些，他是让出租车给刮蹭了一下子，
0: 就是补了补
2: 齿了一下，
0: 就是补了补漆嘛，没干过啥别的嘛，
2: 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跑了多少公里？
2: 跑了34000多了，现在。
0: 当年多少钱购入的？
2: 开票价39.5万，都办下来了，可能
0: 45。
2: 44万多，好像
0: 对，45左右了嘛，是不是？
2: 啊啊啊！
0: 跑到现在公里数才3万多公里，不多。这四年家里人，我估计啊，车多了，要么就是看上别的了，想换了。
2: 我媳妇想整那个特斯拉。
0: 可以。特斯拉车开起来挺有质感的，悬挂呢偏硬。品控呢也做得不错。39办完44，如果卖20是赔了多少？赔了24万。
2: 那可不，
0: 那如果20卖不到，卖了个17万5、18，哎呦，26万找不到了，26万除以4年，4624，哎，我这算的对的吧？
2: 对，4624，
0: 一年
1: 5万没有，
0: 6万，增发了。哎呀，考虑一下，刚需要换，那咱就换，前提是不差钱儿，对不对？
2: 对，
0: 好，仅供参考。
2: 哎，我问一下老师，那个如果。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大概能估到多少？他这个车
0: 17万5、18，
2: 这么低了都？
0: 对，因为啥呢？这个同级竞品不断的增加，配置高大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宝马、奔驰终端优惠力度也在加剧。
2: 对对对，现在新车他妈都不到30万了呢。
0: 掉价这是必然的，序列号升级也是必然的，增配也是必然的。但是宝马这款车开过的消费者知道，这款车还是讲究品控。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大脑记得对不对啊？奔驰是140年的底蕴，宝马应该是111还是110年的底蕴？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好，仅供参考。
1: 好，李先生要发布吗？
2: 谢谢老师。
1: 考虑一下吧。好的，好，先到这里再见。
0: 哦呦，这个物品的贬值太厉害了。
1: 所以，对于如果他出掉，对于下一任买家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划算了。
0: 我也觉得划算，
1: 对呀，26万蒸发掉了，
0: 但也有买家觉得不划算，
1: 为啥呢？
0: 他说我花18万，我不能买新车，我为啥买个别人开过的二手车？
1: 哎，
0: 他不会变相，
1: 嗯，
0: 他不会变相想啥？
1: 是，
0: 他哎，我花了18万买了当年40万的产品，
1: 对呀，他不这么想吗？
0: 那方向盘粗粗的，抓到手里他不会断。

0: 哎呀，这话里有话了，来看看张先生在线了。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就是那个我的车是那个雪铁龙 A 力舍18年的，然后我现在开了7年多了，我想换一个车，然后顺便让老师，就是我这个残值还剩多少，听一下老师的那个意见。
2: 您说您什么车？
1: 就是18年的那个雪铁龙 A 力舍嘛，手动挡的。
2: 对，不
1: 然
2: 错。
1: 后有个12万公里，就是这样，没啥大事故。
2: 买了个手动挡1.6排量的三厢爱丽舍。
1: 对，
2: 好，这部车是一手的，二手的？
1: 一手的，因为当时我是就是驾照拿上，然后也就是练手嘛，然后一开就开了6、7年嘛。
2: 那个公里跑得多吗？
1: 12万4千，现在是。
2: 当年很多消费者买这个所谓的经典的老三样的时候，瞅的是啥嘞？后备箱自带气罐。你这个版本是带还是不带？
1: 我这个是后面自己装的，手续都是正常手，合规的手续。
2: 买的那个84800那个版本的。
1: 对。
2: 我觉得啊，现在好出手的价格呢，车况如果在精品的状态，气罐呢合法，那有没有可能15000左右？车况好，15000再稍微加个2-3千的可能性，大家不是看上您车了，而是看上你那个正规的气罐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车残值现在就是有个罐儿，就是比较省钱一点嘛，就这一点优势，再也没啥优势了。车也是个极端的嘛。
2: 这个爱丽舍作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通勤代步工具，你换车你一定要花钱，而且要赔钱。你要不换车，你可能也不花钱，也不赔钱。您是打算换车了，是不是？
1: 对。我顺便想听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我打算就是计划是换个15万左右的 SUV 这样子，然后一年我是大概跑个18000公里这样的里程，就是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是我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划算一点？
2: 哎呀，每位消费者心里选车的这种方向都不一样。您打算选哪两款车？
1: 就是我目前看的，就是前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方盒子的挺好。后面感觉就是因为我是经常上下班市区跑的多嘛，感觉又不合适。我之前看的那个捷途旅行者呀，什么哈佛猛龙这两款，后边我又看那个丰田、威兰达呀，这个荣放这些车型，就现在心里也没个底，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2: 这个可油可电和这个可油和轻混混动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原理。您看的威兰达或者是荣放，它是怎么样的原理？烧油，带一个轻混，所谓的混动，挂的是蓝牌。在这个油能耗有一个回收装置，然后在速度起步刚开始的时候再往外释放，它能起到一个相对的省油。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它那个发动机属于非常经典的，自然吸气的，2.0升、2.5升。但你
1: 像
2: 看
1: 这个
2: 的，
1: 轻混的，它就是这个驱动还是靠电机驱动，就是发动机是给它就是光起到发电的作用，是吧？是这样子。
2: 那叫增程，增程是发动机起到发电，人家这个发动机一样在正常的往前做驱动。你脚底下可大可小，掌控不住的能耗，它会给你进行回收。这个
1: 是这
2: 电
1: 样的
2: 池就在发动机旁边，它非常小的一块回收系统，不会说一回收回来100公里让你往前走，那100公里纯电往前走，那都叫擦混了。就像你看的这个哈佛猛龙，方方正正，样子漂亮，对吧？各种功能高大上。而且你去问车的时候，有可能终端的优惠力度还很小。
1: 那我想让老师给个建议，我是就是市区我基本上跑得多，然后一年就是出去玩个2-3次这样的嘛，
2: 你看啊，如果家里头呢有自己专属的车库，

0: 实际等到你用上三年移情别恋想换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后续的政策缩水了，那它会不会对您这部车的二手车价值有影响？它一定会有的。
1: OK，
0: 好，仅供参考。
2: 好，先到这里，
1: 谢谢两位老师，
2: 不客气，再见。李先生呢，说是求购二手车，小排量的油车，排量在1.0或者1.2的都可以，5万公里左右的车跟他联系，17726727466，17726727466。哎，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的留言信息啊。还有杰哥很忙，说王老师说对了，没修过我的 F 三。11年电瓶都没换过，长时间不用的时候，正负极接拆一头就有用。
0: 对，是的，
2: 准备再上下班代步开3年，
0: 就把那个正极拆了，它就可以。
2: 哦，
0: 你看嘛，11年车龄的一个经典三厢 F 三，人家才跑了108148公里，
2: 嗯，
0: 那人家有权利再开3年4年呀，
2: 当然，
0: 对不对？
2: 是，嗯。线上乔先生在线了，乔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啊，
2: 请讲，您是什么车？
3: 我是一辆那个白色那个博越智联，
0: 嗯，
3: 啊，16年底的，16年11月份，
2: 嗯，快10年了，嗯，
3: 对，快10年了，就是麻烦让那个王老师
0: 买的，
3: 我
0: 多大排量的？
3: 2.0 L，
0: 手动自动？
3: 手动，
0: 手动。当年裸车花了多少钱啊？
3: 将近11万。
0: 哎，刚才那个微信里那个是您吗？
3: 对，那个微信我发了一下子，但是没有过那个发布我的手机号。
2: 哦，
3: 我说我再打电话，我再确实一下。
0: 啊，明白了。那个是这样的，其实博越这款车呢，当年卖11万不算便宜，但是人家的品控也是相辅相成、相对应的。
3: 对，
0: 这部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手动吸汗物件，然后呢，跑了6万多公里，对不
3: 对？
0: 哎，
3: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您准备发布电话，方便的话留电话。
3: 发布电话，对对，发布电话，我准备那个准备出售一下。
0: 卖了换车。
2: 嗯嗯，
3: 哎，是是是。
0: 留电话，
3: 啊，13629915217，
2: 13629915217，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啊，
2: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跟您联系啊。
3: 好好，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嗯
3: 嗯，好好，再见。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珍惜。18:47，欢迎您继续锁定949会买车。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萝卜有点慌，说建军哥在不在，想听他讲两句，声音好听。今天是小叶和王杰老师陪伴大家，建军哥休息了，我们给建军哥也这个传递一下您对他的思念啊，也祝您端午安康。木易阳说，老师，我是21年的新胜达四驱次顶配，行驶了28000公里，现在还剩多少残值？
1: 21年到现在，你瞅瞅都5个年头了，人家把那个车从买行几乎就是很少在用，纯纯就是带个布，可能休息的时间啊。新胜达呢就是高配置四驱，这款车呢最大的卖点就是5个年头28000公里，建议出手的价格100000不可能那么低嘛，因为公里数少，11-12去尝试一下吧。
0: 郎君说，17年手动哈弗 H6 蓝标白色运动版，小

0: 8寸公里数跑了10万公里。
1: 哎呀，一部车到现在很多车型贬值贬的不是一般的快，特别快。
0: 嗯，
1: 车况好的话2万块钱是够了，但是2万能不能多那么几千，那碰到喜欢的消费者才会去买单呀。
0: 是这个理儿。如果需要发布的话您就留电话啊。吉吉说呢，14年的狮跑，起亚狮跑跑了74000公里，车况不错，表面有点小刮擦，现在还能值多少呢？
1: 12年跑了74000公里，确实也不多啊，
0: 也不多。
1: 这么多年的使用，其实刮蹭一下补个漆，这些现象它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1: 建议如果是2.0升自动挡的版本，车况良好，那咱们现在出手的价位呢，想卖个2万往上，我觉得达不到，2万一定要往下的。
0: 嗯，往下折啊。
1: 哎呦，他说这个气罐咋回事？
0: 说气罐有优势是有优势，但这89年跑12万公里，关键气罐的价值没发挥出来。
1: 也对啊，
0: 嗯，
1: 去这个加油的时候，您会发现有个特色啊，
0: 嗯，
1: 那个虽然加油的车多，但是它加的速度也快，
0: 嗯，
1: 加气儿排队，
0: 嗯，
1: 那个时间全都耽误了。
0: 秦先生想听取王老师的建议，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是张先生在线了，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评估一下，我们家有个车，你是个24年的秦 Plus，
1: 嗯。
2: 当时买的最低配的那个盖板，也就是所说的盖板。
1: 嗯，
2: 因为家里面没有地桩，没有充电桩，所以特别麻烦，它续航短，就想把它评估着卖掉。跑了有个5万公里。
1: 嗯，24年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2: 79000。
1: 79000，当时裸车买的啊？
2: 对。
1: 那个绿牌对不对？
2: 对对对，绿牌。
1: 充一回电是多少公里？55啊？
2: 55，对，55。
1: 嗯，可以。家里只有这一部车，还是家里车有2部有3部多了？
2: 家里就这一部车。
1: 那你换车的念头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哎，这个老是看着那个电表，老是就想着去充电。买它当时是想的电车能省一点，结果也不省。
1: 嗯，怎么说？我听不懂啊。
2: 就是每次看那个续航，
1: 嗯，
2: 就是网上所说的有点续航焦虑吧，
1: 嗯，
2: 就是每次要看看着去
1: 焦虑，不管它呀，这个 DMDM 咱们可油可电吧，
2: 是吧？
1: 对呀，
0: 对呀，它还油还能驱动它呀。
1: 昨天晚上12点以后我没有去，因为睡觉了嘛。
0: 嗯、
1: 今天上午没事我加油站去了，那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都说降价了，7元时代回来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该烧油就烧油，它是必然要存在的能源嘛，对不对？那条件允许你去充电，那咱们每天上下班带个步20-30公里，这车性价比多高呀！
2: 没办法
1: 啊，
2: 那我就没办法。
1: 我不建议啊，钱不好赚这是前提，可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深入了解、不理性面对，然后最后呢非理性的进行了一个消费，消费完以后又卖，你这资金。过不去，赔钱。
0: 嗯，
2: 哦，明白了。
0: 好，那就听明白了，张先生，先到这里
2: 了，
0: 仅供参考，再见。
2: 嗯，
0: 奥利利说，王老师，23款朗逸1.4T 星空满100，6万公里，车况好，22年12月上户的应该是啊，现在能出多少？能出？
1: 这买了23款，12月份买了新车就落牌了。
0: 嗯，
1: 4个年头嘛，还差那么几个月才到，车况好。能多卖钱，建议出手的价格不可能达到6万多，但是6万之内来尝试一下，问题不大。
0: 您刚说一个知识点呢，这22年的车年底买的，他能不能等到23年1月份再去上户呢？
1: 权利是有，但是他等不及呀。
0: 如果他是23年1月上的，价格会不会有变化？
1: 你看啊，这几年的这个政策，很多消费者都要去享受，比方说在25年的12月底。有很多车主就着急买了车就要上呀，
0: 嗯嗯，
1: 然后最后我问他为啥，他说那时候车购税是免的，我买的绿牌，但是到26年1月份，我就要交纳了。
0: 是是是
1: 啊，那结果呢？有很大一批车主着急去上牌，没有等到26年2月、3月再买车，
0: 嗯，
1: 您猜咋了？
0: 咋了？
1: 那个补贴没拿哈？
0: 哦，是。这么一算呢，还得算一笔账。我发现
1: 这个刚需买车啊，
0: 嗯、
1: 这
0: 就该买
1: 刚需，不是刚需，千万不要。哎呀，
0: 嗯，张岩说，王杰老师想求购一辆年限近的大狗，有没有这样的车源？
1: 哎呦，这以前也发了几粒尖香
0: 天降
1: 祥瑞
0: 了啊！
1: 这个酒不知道领

0: 场了没有？那个大狗呢，二手车市场呢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大多都是年限比较近的，有两驱的，有一点五 T 的，还有这个所谓四驱二点零 T 的，条件允许买这个排量稍微大点四驱的企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车小白二手车展厅就有两部，
1: 嗯，
0: 而且车况都属于精品中的极品。
1: 哎，南湖北路啊，这个天山景轩花园门口，
0: 对你就微信搜就行了。
1: 车小白，
0: 对，或者是加我的微信，到时候节目仔细听，节目末尾我会报的啊。
1: 嗯，来接听下一步詹先生的电话。詹先生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1: 嗯，您请讲。
0: 你好。
2: 我有一个2014年的丰田 RV4 2.0 的新月版，当时买的是22万一手车，现在跑了16万5。
0: 嗯，
2: 油刮差，没有事故，想把它卖掉，不知道是多少钱，麻烦老师给评估一下。
0: 您这买的这个版本是2.0升的吧？
2: 对，2.0的。
0: 2.0升，这个21往上的版本就是四驱了。
2: 哎，四驱。
0: 跑的公里数有多少？
2: 16万5吧，16万4千多。
0: 16万。16万5。
2: 一年1万多吧。
0: 16万公里，这个四季胎两侧都得换了，变速箱油都按道理6万7万换一把的话，那将近小三回了。
2: 啊，对对对，是的。
0: 电瓶换
2: 4S 店保养，
0: 电瓶换过了没有？12年车龄了。
2: 前年换的吧。
0: 前年换的，用了10年才换电瓶。
2: 10年换的，哎，对。
0: 哎呦。
2: 他一直都正常嘛，就到10年以后就有点亏电了。
0: 嗯。
2: 然后就把电瓶就换掉了，其他的没问题。
0: 你不要看我经常这个评估车辆说这个品控啊，有些车呢，它当年卖的是贵，但是你仔细品，它的用料还是扎实的。
2: 总是让这个车开上不操心。
0: 10年、11年换电瓶，你说咱还操啥心呀、啊？对不对？而且这个部件有问题了，可以拆解了，单独换，是不是？不像有些车单独换，不要想，一换就是一总成。
2: 对对对。
0: 我建议4万达不到，但是3万能多3000，能多2000，还是多个4、5千？我没看实物，所以我就不好说这事儿了。
1: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仅供参考
1: 啊。那您发布吗，詹先生？
2: 再考虑一下吧。
1: 考虑一下啊，好好好，
2: 好，谢谢老师。
1: 嗯，再见，王老师。节目接近尾声，您再选一位幸运听友，我们获得后半小时的伊利兼香酒2瓶。
0: 这个张岩是个女士，是不是？你看那个，
1: 我看一下啊。女士，女士，
0: 张岩啊，你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话、姓名发过来，
1: 哎，
0: 好不好？
1: 王老师送您2瓶，
0: 把这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品一口，香的很，
1: 拿上了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恭喜您中奖了！姓名和电话赶紧发过来。家有儿女说的是新宝骏 RS3 7万公里，1.5自然吸气能值多少？
0: 我觉得3万多块钱，
1: 嗯，
0: 年代不算太远嘛，6个年头跑7万公里，
1: 嗯，
0: 作为家庭你代步，好开也好听。
1: 安先生要说说21年迈腾，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您是迈腾换新车换新能源？
3: 对，是这样的，我这边是自己开的这个迈腾呢，我想换个新能源的电车。
0: 嗯，
3: 想跟您咨询一下两个问题，就是评估一下这个车的残值还能卖多少钱，然后新车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多大排量的迈腾？
3: 是这样的，我是21年买的 1.4T 舒适版的。
0: 嗯，当年多少钱拿到手的？
3: 哎呀，当年办下来20万0600多吧。
0: 嗯，
3: 当时车价高嘛，买的有点贵。
0: 车价当年也不能说太高，当年其实20万左右买 B 级的标杆，迈腾、帕萨特、凯美瑞、雅阁，也就这么几款车可以选，不像今儿了，你花20万买到的车都是遥遥领先，无论是从技术、从颜值，哪哪都是让人去心动的。
1: 嗯，
0: 您这不迈腾跑的公里数特别多吗？
3: 对，因为我是上下班用嘛，我是在昌吉住，然后乌鲁木齐工作。
0: 嗯，
3: 那每天高速比较多，现在是13万公里。
0: 哦，跑得多了。我认为你往8万上卖可能不好出手，你要8万往下降才好变现。
3: 啊，好变现啊。
0: 嗯。
3: 哦，明白了。
1: 节目时间有限，但今天呢，可能给您讲不了太细了啊。安先生。
3: 理解理解。
1: 啊，这样，要不然呢，王老师给个方向，大概。
0: 包油量大的车，
1: 嗯，
0: 而且呢，一定要跟车呢深度去试乘试驾，有很多这个车机。

0: 系统呀，还有包括它的智能化系统呀，销售员告诉你哪都好，但是你自己不试，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1: 好呢，好呢，我明白了。
2: 好，那先到这里
1: 哎，
2: 吧，
1: 好，谢谢您，谢
2: 再
1: 谢。
2: 见啊。好，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说您觉得没有评上，您可以在节目之外跟王杰老师直接电话沟通，或者是到店评车。王老师，
0: 对，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车小白二手车，那个我回去路上没啥事儿，大家想聊车给我打电话，微信同步。13491198，13491198。
2: 感谢王杰老师的精准评估。稍后的时间由，天博带来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这一间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3: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2: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3: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2: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浆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开心路通，我是天波，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哎，我也能上路路通第一小时了，就像微信平台上小凡同学说到的，下午好，这不是也上到路路通了吗？目前红山路双向畅通，路上的消息还是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水磨沟路，要特别留意一下水磨沟公园的门口，目前双向啊，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双向交通压力都很大，需要提示各位。还有永顺街辅路，看到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显示交通压力也是

0: 格外的大。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集中在 CC Mall 附近。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商圈周围还是公园周围，交通压力很大。 CC Mall 附近的新华北路由南向北，还有光明路的东西双向、红山路的双向以及友好路，目前看到的是北向南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友好南路由南向北的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煤炭宾馆的这个位置，一直要到西红路的交汇路口，各位要特别留意。团结路目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看到交通压力会很大。那么大巴扎景区周围的二道桥附近，还有胜利路附近，还包括延安路附近，团结路桥下，新华南路的南北双向，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广汇桥附近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广汇桥一直要到红山路，也从这个大巴扎景区附近经过了人民路立交，一直要到 CC Mall 附近会有一个车辆缓行。龙腾路来关注一下，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做一个分享。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在机场的这个位置显示也出现了车辆排队。红色闪电说21点了吗？也没有，今天要从晚上7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包括了21点啊。给大家报个时，现在是下午的7点05分。哎，鹏子又在跟我们打卡签到呢，下午好。他说今天这么忙吗？上午杀只船，下午一品整装，晚上还有节目。是呀，那日子好起来了嘛。对，就陆陆通需要我，那我就不是就立马就来了，我挺身而出了呢。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哪条道路目前畅通还是拥堵？各位都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也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电影业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我跟爸爸去加油了，停车场里的加油站里的92号油都加的光光的了。
1: 哦，92号油都加光了，那是哪个加油站啊？你和爸爸去的？把加油站的名字告诉更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咱们如果要加92号，就别去你和爸爸去的这个加油站了呗。再分享一条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还看到家有儿女说了西泉街双向畅通这首歌太有年代感了，没错，今天主打的就是个怀旧啊。今晚打老虎，晚上好，单枪匹马他是小马，说到的是昌吉青年路，青年南路由南向北，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你今天你就可着陪我4个小时吧，好不好？ Mr. D 说了打卡打卡，加了一天班，能不能来一首不想上班？怎么能不想上班呢？你得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啊！上班不是消耗，是攒底气，攒自由。你看，稳住心态，好好工作，你的薪水会回馈所有的付出的。怎么还想听鸡汤吗？我再给你说一个，全力以赴上班，心安理得的生活。还有谁？还有谁今天就是不想上班？来告诉我，我给你再补补鸡汤。给你灌进去好几碗。飞马出租说了，今天不报路况了。为什么不报路况？您行驶在路上或者在家都可以看窗外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他说你的工作调整到晚开了吗？还是调整之前的适应阶段？上不了早开没关系，上晚开也知足了，也知足。这是6月的第一期早开，也是最后一期早不，6月的第一期晚开，也是6月的最后一期天博带来的晚开啊。因为假期嘛，这个假期排班会有一个调整。他妈也说了，这一版的九妹好听，那看来是适合我翻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我的这个翻唱曲库当中。玫瑰你在哪里也说了，下午好，迎宾路双向畅通，要上到10点了吧，今天得到晚上的11点，所以路上的这个路况提示还是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黑骏马的信息，下午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端午安康，给大家报路况。
1: 好嘞，
2: 西红路由东向西，从老华林到怎么阿德泰路高架出口的方向，目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1: 好嘞，收到了，谢谢。旭日阳光，你好。
3: 主持人，这个纬三路往回家时代走的这个这一块右边，这个其实车太多了，现在高峰期堵了十几分钟了，
1: 占据车道了。
3: 往北京路方向都堵了10几20分钟了。给看一下，这边那个边上停的那个车太多了。
1: 是的，一方面这个路侧停车占据车道，造成了车辆缓行；另外一方面，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可能有不少的朋友选择这个点了去商圈，不管是采购也好，还是这个吃饭也好，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也会很大。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如果要去商圈周围，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停车的情况，提前打开导航看一看。如果确实这个周围都飘红了，甚至是发黑了，咱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把车停得稍远一点的这个停车场。燕斌也说了，现在是抬柱子了吗呢？哎呀，你和这个鹏就是夸奖的是异曲同工，你们就当我今天就当一天抬柱子了哈。开玩笑，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还有朋友在传递语音消息。那么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还是有些路段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还是需要再次提示各位，水墨沟公园附近目前的水墨沟路双向交通压力很大很大，可能去逛公园的朋友会比较多，因为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水墨沟公园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舒适。那么这会儿去水墨沟公园一定要留意了，交通压力很大，水墨沟路东西双向交通压力都很大，那么就由此可以判断附近的停车场可能是属于饱和的状态。如果您这会儿上车打算要去水墨沟公园，一定要留意了，咱们要么就把车开回去，要么你就停在附近的这个停车场走路过去吧。 永顺街的福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会有排队，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会有排队，河滩快速路目前显示南向北广汇桥附近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从珠江路立交开始一直要到广汇立交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红山路我们看到河滩辅道开始到水茂沟路由西向东会有拥堵，仓房沟北路看到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会有排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也显示交通压力很大了。继续看到平安是福的文字平安喜乐的文字信息，说到的是早上九点那拉提出发走218回乌鲁木齐，路上呢就比较堵车了，堵了4个小时，开了10个小时才到仓房沟枢纽又堵车了，心好累。那怎么说呢，是这假期第一天嘛，有很多小伙伴就指着3天来个周边游，相对来说路上的交通压力会很大啊，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家有儿女的这个工作呀真是令人羡慕啊。还有点儿也说了，有朋友需要提示一下，有的车灯啊刹车灯一个不亮，那么抓紧时间来修理。冰冰的语音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午好。
3: 天博二道桥桥底下
1: 堵车了，
3: 由西向东堵死了，
1: 是的堵车，景区周围交通压力很大。你好
4: 天博，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4: 爱我爱康，下午好，
1: 下午好。
4: 送去新街走西红东路送老花林下河滩，下柯南高架到铺改路出口正常通行。
1: 好的，收到了，谢谢。永平也在问到说你的搭子呢，我的搭子是7点到9点的于婷丹阳这个搭子，还是9点到10点刘瑞这个搭子呢？刘瑞是在第三天假期第三天上午陪伴路上的朋友，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为了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得到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么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这首歌我觉得和端午的适配度非常非常高，来听听呢。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民间呢有贴五毒图、穿五毒衣、挂艾草、喝雄黄酒，寓意着驱毒虫、防疫病的这个作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这首歌确实适配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五毒是什么呢？五毒分为蛇、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那么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来关注身边的消息，成都航空呢将会在6月23号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到合静到喀什的航线。7月10号起呢，东方航空会新增库尔勒直飞杭州的往返航线，每周一和五执行两班。从6月24号起，6月24号这一天呢，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的主题彩绘飞机将会首次亮相，随后呢首航飞往北京大兴。那么整架飞机呢是以阿勒泰风光为设计灵感，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这些标志性的景观融入到机身彩绘。未来呢，阿勒泰号彩绘飞机将会主要直飞江内航线以及新疆至华东地区的航线，包括乌鲁木齐到塔城、喀什到浦东、喀什到成都天府、喀什到乌鲁木齐到济南等航线。黄永平说了，这不如你那版渡情。我没唱过渡情啊，唱渡情的不是我，是我晚间9点到10点的搭档刘瑞以及这个杭老师啊。飞马出租问到的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看看什么时候这个武昌，您指的是乌昌吧？这个武昌稍微有点远了，那到湖北去了啊。乌昌，乌鲁木齐昌吉什么时候下雨？就下雨这个事儿吧，我得在广告的时候和龙王商量商量，看看咱们哪天能给咱们乌昌地区飘点雨。也不用到广告了，那这会儿我就告诉大家吧，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一的夜间到周天的夜间到周一的白天，乌鲁木齐呢多云转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雨水光顾，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啦。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了。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

0: 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就是你，就是你。
1: 乌鲁木齐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高温要到35度，所以还是得做好这个防暑工作。同时也分享了信息，万盛大街目前东向西畅通无阻。路况信息我们还可以继续传递，稍后语音文字视频图片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

0: 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6: 是的，这里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影液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关注陆战的语音消息。明你好。
7: 人民路车流量大。
6: 哦，人民路目前车流量大，是哪个方向呀？方便再帮我们来说说看吗？还有胡永平说了，现在天博挑大梁了。哎呀，怎么说呢？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也不是不对啊。微信名单上祝你平安说了，天博晚开比较忙，这个周末包括节假日的晚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比较好上手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周末的这个节目啊，还是手拿把掐的呢。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高峰，路况还是比较多，留给我发挥的余地就没有那么大了。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949听友呢也在我们的帮您问平台留言说，水木沟公园河道里的这个水车不转，建议公园的管理方能够修复，让水车转起来，也为公园的景观增添灵动感。那么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公园里有三架水车，靠上游位置的这个大水车修建至今呢已经有30多年了，两架比较小的这个水车呢也已经修建了10几年了。三架水车呢都是纯木质的材料建造的，一年四季呢都泡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零件呢都损坏了。公园呢将会更换修复受损零件，大水车和其中的一架较小的水车呢近期就可以恢复自转，但是另外一架小水车由于车轴损坏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维修。所以朋友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交通方面的建议，都可以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按钮了。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心想事成说到了，如果这个没信号了怎么听949，可以用网络端手机呀、包括平板，包括咱们的这个智能音箱、智能家居设备都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可以用思路试听，也就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线收听，也可以用学习强国包括蜻蜓 FM 都是可以在线收听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

0: 非常的堵。
1: 是的，目前大巴扎景区附近真的是非常的堵。收到了，谢谢我们的小小路况播报员。下位小伙伴小蒋，你好。
0: 我哥哥，我给你重新编一首《水晶歌头》。水晶歌头上不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夜是何年？我欲乘龙归去，又闻楼兰一语，歌词不上来，就闻楼轻语。可是在人间，人如歌，低绮户，舟眠。不应有何，何事挑衅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没发现少了一句吗？此事古难全，好像就是被漏了，被岔了，是不是啊？也很棒了，这么长的一首词，这么个短的这个语音，咱们这个肺活量，还是值得表扬的啊。天空也说了，乌葵高速目前一路畅通，马上到葵屯了，注意控制好车速。还有朋友在提示，新华南路西大桥目前呢，由南向北光明路的由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行驶缓慢。还有慈木也说了，今天去了22团看了龙舟比赛，游客不少，有非遗历史，有歌舞表演，比赛很激情，希望每年都会举办。他已经举办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跟你说，我都光我就去过2-3次了，在走马川河景区，确实现在这个景色也是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新疆，不光是来到乌鲁木齐，在周边还有很多很多好玩好吃的这个美景和美食。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第10届了。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第十届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路上的消息，朋友们行驶在哪条路上呢，都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啦。

0: 6月19号周五下午的7:55，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最新的路况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询问高速路况 G30 连霍高速小草湖服务区的杨浩，需要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服务区的情况。杨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现时段咱们小草湖服务区的车流量怎么样？停车位置还充足吗？
1: 停车位置是特别充足的，因为今天车流量比较小，不算是太大的。
0: 那么加油包括加气充电都还方便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是24小时提供加油充电这块，还有加气站这块都是24小时的。
0: 行，还有需要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1: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南北两侧都可以就餐，还有24小时免费提供热水。像这块的话，如果需要查询一些天气情况或路况的情况的话，还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新一畅小程序。以上就是小草湖服务区这边基本情况。
0: 新一畅行的小程序对吧？
1: 对。
0: 好嘞，那么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需要关注高速路况，也可以来搜索小程序新一畅行，意是字母意，一起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城区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也有朋友这会儿在提示东外环的信息。旭日北升说了，东外环目前呢由南向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阿德利一鸣分享到的信息是，大湾南路由南向北从宏大加气站到天山万科出现了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包括语音文字视频图片可能要到8点之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继续锁定关注949交通广播吧。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爱上949，爱上晚高峰，这里是949晚间的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冰冰，你好。
1: 天博，会展大道，由南向北，车流量大。
0: 收到了，会展大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小凡同学也在继续分享信息。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目前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爱你评价了四个字儿，有出息了。我也是在各位听友的这个见证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继续看到娜娜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到昌吉一路畅通，机场快速车流量大，昌吉比乌鲁木齐呢还得热一点，画了一个美美的全妆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那你一定要赢啊，可不能给949的这个听友啊，咱们就是说只能排第一，永远不能当第二啊。燕霞说好听，收到了，谢谢。玫瑰你在哪里分享到的信息是东进场高架目前由西向东，机场到东站路是畅通的。路上的消息，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闪烁星空也说了，迎宾路目前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需要朋友们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了。

0: 好，
1: 晚
0: 我
1: 上
0: 有
1: 好，
0: 一块
1: 嗯，
0: 大概路的北向南往双溪方向走，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收到了，谢谢。继续，还有小蒋的语音，我们来关注。
2: 是我哥哥，你今天又来上班了。
1: 是的。
2: 我刚才给你背的古诗，你听到没有？
1: 听到了呀，不是跟你说了，你是不是漏背了一句？此事古难全。哎，少背了一句，哎，被老师发现了啊！老师给你做一个提醒。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永顺街的辅路目前显示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还是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水磨沟路目前看到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虹桥的位置，一直要到水磨沟公园的这条路上，交通压力会很大。反方向得到了缓解，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会有排队，河滩快速路从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会有拥堵，仓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会有排队，红山路看到河滩辅道一直要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当然，端午出游可以选择昌吉，浓情端午会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从今天开始，的12点就已经开始可以领取了，就从19号，从今天一直要到21号，每天上午的12点持续发放。零售百货呢，满100减10块，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呢，可以领取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所以娜娜参加同学聚会可以领啊，打开云闪付，定位到昌吉就可以领券了。页面呢可以查看可用商户，游玩昌吉呢，首选昌吉市的杜氏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过去呢，40分钟就能到。有海洋水世界，有冰雪乐园，有欢乐王国，还有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水上电音节。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免门票。园区呢可以露营垂钓、品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12点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生活。路上的消息，包括微信平台的信息，我们继续来分享、来传递。看到乡里说了好歌，谢谢谢谢。一会儿9点，我还会播出一些我翻唱的歌，希望也能得到你的喜欢和认可。还有贴心说到了乌昌路在8点06分，目前是一路畅通，从东向西的方向收到了，谢谢各位的路况提示。

0: 可他路。四座立交桥底下，东南向北，车辆缓行。
1: 收到了，谢谢。这是位大朋友还是小伙伴？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年纪不大的小朋友。看到不言相思说还以为串台了呢，没有啊，今天会从下午的七点一直陪伴路上的朋友到晚上的十一点，所以路上的消息还拜托各位可以继续分享。一米阳光也说了今天的歌好听，感谢，给你比心哦。李不急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下车呢就要报路况，北京路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收到了，谢谢。2026年的端午假期，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8.35万人次，货油的吞吐量3900吨，飞行起降1900架次。那么在机场航班整体运行保障上呢，机场方面呢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实时分析研判现场运行的情况，结合航班实时情况提前合理规划飞机停靠的位置，包括地面滑行路线以及航班起飞的顺序，让航班地面运行更加有序。那么这会儿乌鲁木齐站包括机场的排队情况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继续刷新微信平台，我笑我车我狂，景师傅也分享了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一起关注到的是友好南路目前由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的，还有大老徐也给我们分享到的是齐台路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可能和从黄河路的交汇路口开始一直要到这个龙泉街这一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在和田二街的这个位置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网红美食步行街，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很大，去那儿打卡的不管是本地的这个市民还是外地游客会很多，所以造成了车辆缓行。谢谢 Mr. D 分享了一个藏头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已经悄悄地把它记录然后复制粘贴到我的对话框里了。继续来关注949高德地图大屏，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广汇桥转东外环的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跃进街的出口车辆排队，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人民路立交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CC Mall 附近再次提示各位交通压力很大，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光明路的由东向西，包括红山路双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款型，柯南高架目前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湖市政府的这个墙面了。河滩快速路继续往北走，看到过了新路立交袁凯第一城的位置，交通压力会很大。继续看到过了苏州路立交的位置，河滩快速路交通压力也会很大。那么反方向由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分享最新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路况、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到。

0: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4: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影液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消息，晚上好。
5: 949949
4: 魏
5: 爷爷好。
4: 嗯，
6: 河南高
5: 山，
4: 怎么啦？
5: 南湖上小口，周天子。
4: 好嘞，收到了，谢谢。你多身份呀，以后不用叫播音员了，你叫我哥哥吧。你实在叫不了口，你叫叔叔也行啊。微信平台上诺说了，天博呢，强烈建议开设一档少儿栏目，让你去坐镇。不行，我只会那两句，你好呀，谢谢你呢。其他的不行啊。跟小朋友沟通还是有一些这个障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干不了这个活儿啊。天涯的语音在哪儿呢？来听听看。晚上好，
7: 报个路况，主持人
4: 你好。
7: 贵家大道6馆1星这
4: 嗯，
7: 封路了，车辆不要来了。
4: 哦，6馆1星这边收到了，谢谢您的提示。其他信息，其他的路上的消息，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今天晚上的拥堵情况啊，跟平常的晚高峰有些类似，有些路段呢还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您行驶在路上别着急，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保证这个安全。比如说像目前的团结路、胜利路、延安路、大巴扎景区的附近，包括团结路桥下、新华南路，目前南北双向和团结路桥下的这个交汇路口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拥堵点位，或者您知道拥堵的原因，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清华路南向北往西大头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在小西门这个地方。
1: 收到了，谢谢。继续来看到天涯，你好。
2: 天博，天博，
1: 晚上好。
2: 晚上好。芭比粉蛋糕你咋没准备好给我？儿童公园往新路下河滩地方畅通畅通。
1: 您说什么没准备好？我再听一下。
2: 天博，天博，晚上好。芭比粉蛋糕你咋没准备好给我？
1: 蛋糕没准备好啊？
2: 儿童公园往新路下河滩地方畅通畅通。
1: 哎，说的是蛋糕没准备好吗？我记得你的生日是6月8号吗？不是？怎么都10多天过去了，问我要蛋糕了？开始。8号，我想一想，8号的时候我们专门在我和刘瑞问了，就是今天过生日的小伙伴来了没？来了的话，我们给您过生日。你也没说呀，你没出现呀。那10多天之后你来找我俩要蛋糕，对不起，过期了啊。蛋糕要从这个8号放到现在，那怎么着就是推出来你也不能吃了，这些啊。继续看到信息，说到的是宋君红分享到的信息是天博端午安康，也就说我刚刚那首歌是不是？刚那个歌呀，那唱的没我好。一会儿9点半锁定我翻唱的这个版本好不好？窗外他说现在从河马泉出发要去吉姆萨尔，这个路上呢听到你的歌，这我放的歌，一会儿9点到10点你就可以听到我唱的歌了啊。他说媳妇儿在后边唱歌，他在前面开车，孩子在睡觉，感觉这个生活很美好是吗？火蓝也说了，红山路 CC Mall 这儿出现了车辆缓行。是的，这个地方呢看到其实交通压力会非常非常大。余香也在问到了，说会展吴越这儿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如果有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余香不用一直刷屏啊，您发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您这个刷屏的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哎，会展吴越这儿确实交通压力会很大，如果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也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影业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路上的消息您都可以继续传递了。

看来余香已经路过了刚刚在会展吴越这儿拥堵的这个点位，分享到的信息是会展吴越右拐有一个出租车坏在路口了，左边呢还有一个事故，追尾的事故，那么目前可能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行，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还是要留意，提高注意力，保证行车安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长夜有星光问到了西山高架路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看到西山高架双向没有出现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如果您知道最新的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

继续看到鱼香的这个信息，说别来会展五月了，太堵了，也没车位。其实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提示各位啊，咱们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会很大。也如果咱们中午和晚上的这个饭点要去商圈的话，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一定要趁早，要么咱们就趁早去，可能还会有车位。如果你这个点儿再去，停车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吃饭排队也会耗费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是给各位朋友的一点小建议。飞马出租说唱得好，你是说刚刚那首《蝴蝶泉边》，你觉得是我唱呢？是吗？这歌听出来了吧？不是我啊，我唱歌一会儿9点到10点的节目，咱们自己的这个晚间一路畅通的时间段里会分享之前翻唱的这个歌。他说要给听众发蛋糕，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这个仪式感吗？就是哪位听友如果过生日，我们会在节目里给他唱生日快乐歌，然后很抽象的告诉他准备了蛋糕、长寿面了、乌苏啊、果盘之类的。安逸的这个信息、图片和视频我们也收到了。新 AY03A8 的这位车主啊，咱们开车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把身子感觉到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了，很危险。这样的人开车非常的危险啊。如果您在听节目，新 AY03A8 这位车主，咱们管好孩子，咱们把车窗摇起来，就尽量开空调吧，你说是不是？雨翔说了，天博是不是那个送花的少年？没错。就是我，我今天又是当国风美少年的一天呢。这会儿朋友们如果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找到949的视频号，推送了一条我今天中午在一品装饰拍摄的这个短视频，一品整装拍摄的短视频，他们给我准备的这套汉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我也去了解了一下一品整装今天的这个汉服节，是第4届的汉服节。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949的视频号，找到这条短视频，帮我点点大拇指，点点小爱心，评论一下，转发一下啊。小雨点儿也回复了刚刚长夜有星光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西山高架都是畅通的，特别畅通，收到了，谢谢。快乐麻花的这个15秒的语音，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朋友们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吧。

0: 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车辆通行缓慢。继续刷新，看到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在打卡签到分享信息，昨日重现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看看行驶在哪个位置呢。
1: 田伯晚上好，田伯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路上快速，往昌吉方向
0: 怎么样？
1: 海绵刚过来，有一辆面包车在最右侧车道，发生故障，
0: 最右侧
1: 警示牌已经放好了，请往前往昌吉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
0: 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吧，收到了，谢谢。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盘旋盘龙古道。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谢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天博。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电影液特约播出，是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上云雾说了，不要念他的全名，我这样念你可以吗？还是叫你小马哥？你给我说个称呼吧，我这边备注一下。飞马出租说了，天博今天4个小时的班，晚上宵夜得牛肉面，必须得加肉，还得加2个茶叶蛋。哎呀，这那我得要一个牛大二细肉蛋双飞，怎么样？这个点菜还是很专业的吧。微信平台上余香继续传递信息，说到的是会展吴越西侧的停车场围起来了，收到了，谢谢。那所以你把车停哪儿了呀？现在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哪个停车场现在还有位置。小瑞说了，下周一他要中考了。哎呀，那中考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对你的祝福吧，这是好不好？我再想想我的这个古诗词里，我还能知道哪一句适合送给你？十年磨一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吗？这可以吧？这些都送给你啊！当然还是希望，那些咱们早起背诵、深夜刷题的时光，都是积攒成此刻的底气。走进考场呢，别慌张，咱们沉着冷静，稳住节奏，认真审题。考完了以后，爸爸妈妈、家长，还有什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千万别问考得怎么样呀，是吧？无论咱们未来去向何方，全力以赴，自有闪闪发光的未来。也祝小瑞，祝所有下周一中考的同学们，咱们中考加油吧。行，那就给您备注永杰或者是云雾了。余香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去会展吴越现在要停在哪个停车场，还有停车位，也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一会儿949晚间一路畅通我们再见啦。当然一会儿晚间的一路畅通也会播出翻唱的歌曲，朋友们可以持续锁定关注。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朋友，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路上的消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会儿朋友们分享的语音信息。晚上好。请说。晚上好。
1: 从昌西往乌鲁木齐方向，上乌鲁木齐高速到九点七八号一路畅通。
0: 好的。乌回高速九顶都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昌吉回乌鲁木齐的这个方向。继续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东外环，目前呢看到跃进街出口的位置交通压力还会很大。同时呢，大湾北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和团结路交汇路口的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也会很大。除此之外呢，大湾北路恒昌欧景名苑一直要到阳光城文澜金岸小区的位置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各条道路比上个小时要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这一个小时呢，主要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也要播出之前翻唱的一些歌曲啊。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继续来关注路况，目前看到的是西泉路，目前是西泉街双向畅通，西雅图小镇这边呢可能会造成车辆缓行，因为路边摊占据了车道。九也提示了分享信息，吐鲁番路目前的由西向东单行道这条路上呢有一辆大车卡在前边不动了，导致了后方呢车辆都堵在这儿，路过的车辆就不要再过来了，吐鲁番路的这个位置交通压力还是会很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

挂艾草，带香囊，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期车辆增多，请记得安全文明驾驶。949祝您端午安康，一路平安。

0: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啊。
1: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0: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2: 一路畅通。
3: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2: 好好听。
3: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2: 打卡成功，
1: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3: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风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提示二环路由西向东，快到世界冠军的桥面上有一个人在行走，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叶凌云也给我们来打卡签到了，节日快乐，分享了一张美景的照片。飞马出租的这个事儿啊，该怎么说呢，允许讨厌，但是不允许情绪影响做事，只能这么跟您说，好不好？就是保持礼貌的距离吧。工作事事留痕，情绪呢私底下自己来消化，专注提升自己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业务和自己的这个工作上，不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不喜欢的这个人和事儿上身上了呀。我都会开导别人了呢。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返场歌曲的时间，播出到的是由我翻唱，先唱哪一首？先唱这一首吧。今天还是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嘛，唱一首应景的歌，在路路通的时间段播出了《青城山下白素贞》，那么就再播出一下我翻唱的这个版本吧，《前世今生》送给各位。

0: 这是今天的翻唱的第一首歌《前世今生》，送给各位，希望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朋友们能够喜欢这个应景的歌啊。看到微信平台云雾继续分享到的信息是，河丹快速路由北向南，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车辆通行缓慢。玫瑰你在哪里说演唱会模式开启，今天也就唱个三四首歌，只能叫个听友见面会呢。时代广场堵堵堵，我收到了。哎，朋友们还是可以打开949的视频号，今天推送了一条我中午在一品整装拍摄的这个古装的汉服短视频，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和上一套的这个簪花郎的造型比，您觉得哪个更适合我？可以点点大拇指，点点爱心，转发评论一下到微信平台。还有这个宋君红也说了，我的天哪，这唱的也太好听了，比原唱唱的更好听，更接地气儿，夸早了。哎，一会儿还有几首翻唱的歌，你再听听看呢，可以继续分享评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阿辉姐姐也说端午安康，唱得非常好听，点赞鼓掌，谢谢各位的好评。路上的消息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晚上好，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的玫瑰你在哪里又开始玩抽象了，说天博这首成全唱得好，谢谢你的夸赞，我会帮您转告给这个刘老师的啊。说到了东外环畅通，还有彭子也分享到的信息是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畅通畅通。今天彭子上午还在这个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去看我们的这个活动了，参与我们的活动。下次如果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要参与活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给大家准备一点小的这个小礼物或者伴手礼吧。今天彭子去的太突然了，啥也没准备呢。都这么热情的跑大老远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啥都没给你准备，不太合适。下回如果再参与活动，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提前给我和刘瑞说一声，我俩多多少少给大家准备一些啊。Mr. D 连着好几个小时分享这个好评，不是这个藏头诗，就是好长一段的这个文字，不好意思念的。谢谢 Mr. D， 您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特别感谢。当然路上的消息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949各档节目。端午出游可以选择昌吉浓情端午会

享昌吉云闪付消费券，19日的12点开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每天上午的12点持续发放。那么零售百货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60，餐饮呢满200减30，满500减80，每人每天每种面额可以领取一张，当日有效，过时作废。那么打开云闪付，定位到昌吉就可以领券了。页面呢可以查看到可用的商户，游玩首选昌吉市都市生态度假区，乌鲁木齐开车过去呢40分钟就能到。这儿有什么呢？有海洋水世界，有冰雪乐园，有欢乐王国，还有非遗小镇四大园区，还有泡沫大战，以及水上钉节。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免门票，园区可以露营垂钓，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入住养生小院。定好闹钟，每天上午的12点抢消费券，端午到昌吉尽享惬意假期。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翻唱的环节，播出到的是由我翻唱的《红尘客栈》，送给路上的每一位小伙伴吧。

0: 这首就是我翻唱的《红尘客栈》，朋友们如果之前没听到的话，今天刚好这个有机会可以听啊。当然，这个机会每周四都可以听到新的翻唱歌曲。当然，今天还会稍后的时间播出到的是昨天播出的翻唱的歌曲《我要找到你》，也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我叫我车我筐，分享到的信息是南外环由东向西下团结路匝道，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继续听到语音提示，晚上好。
1: 发路况，天山圣隧道后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但是呢，咱们九的这个信号在这个地方没有。

0: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1: 啊，有。
0: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信号能辐射到后台这边呢？
1: 我们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吧，因为建立发射塔这个事儿吧，它一时半会儿可能暂时没有那么快的速度能解决。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遇到哪个路段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反馈的前提下，咱们也可以打开手机，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蜻蜓 FM 在网络端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是不会受到这个发射信号的干扰的。只有这个网络不太好的前提下，可能这个会有所延迟。路上的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如果知道堵车原因各位可以继续分享。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二街由北向南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

0: 严重缺出租车。
1: 乌鲁木齐站目前是缺少出租车的一个状态。朋友们如果在乌鲁木齐站可以乌鲁木齐站附近可以前往拉载乘客。那么机场的排队等候情况怎么样？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黄蓉想听的是这首歌吗？

0: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9: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

新情况怎么样呢？各条道路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也提示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接下来播出到的是我翻唱的歌曲《我要找到你》，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谢谢，这是由我翻唱的《我要找到你》。今天这三首翻唱的歌曲就先播到这儿吧。微信平台上，仙儿姐姐说了打卡签到，今天晚上一个人主持节目，《我要找到你》是首老歌，唱得好听，点赞。阿辉姐姐也在跟我点赞呢，谢谢。今晚打老虎，这会儿还在乌鲁木齐呢，说乌鲁木齐苏州西街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今天是不准备回昌吉了吗？是的，就像朋友们分享的信息一样，目前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逐步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城南有些路段还是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比如说像东外环，目前看到团结路出口的位置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新华南路和团结路桥下的交汇路口，包括团结路目前东西双向都是在高级中学的位置会有排队，还有胜利路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了。我叫我吃我狂也在发送好评信息，好听的信息我们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喜爱。

0: 金博，
1: 晚上好。
0: 刚来完趟，我再报一个路况。
1: 好嘞。
0: 从小说上，蜘蛛山隧道堵的是老隧道，然后往西二环方向
1: 怎么样？
0: 过来，车流量适中，但是下了这个隧道往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啊，下这个桥，在这个口子这个辅道要进那个西二环隧道，车流量大啊，行驶缓慢很，车主要是要进那个西南之家那儿的。
1: 收到了，谢谢一米阳光的信息。节目的最后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高温呢34度，低温22度，风力3级。今天一路畅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翻唱的《快乐小马》，送给各位。稍后的949美好的夜晚，一起陪伴路上的朋友来回顾一些经典的老歌吧。一会儿见。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嘿，你好，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夜色渐浓，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会循着经典之声打捞藏在岁月里的温暖记忆，也感受那些穿越时光的依然动人的力量。首先，让我们用一首充满情怀的歌曲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说到刘若英，很多人会想起她歌声里的故事感，这首后来几乎刻进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又戳心，把那些年少时不懂珍惜，长大后才恍然大悟的遗憾唱的是淋漓尽致。或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跌跌撞撞，在生活中懵懵懂懂，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当下，善待身边人。现在就让这首熟悉的旋律带你回到那些有点遗憾的却无比珍贵的时光里吧。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从青涩到成熟，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朴树的歌声里总是带着一些治愈的力量，他用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坚守。30岁后的我们渐渐明白，生活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担当。无论是为家庭奔波，还是为了梦想打拼，这条平凡之路虽然坎坷，却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

暖暖是一首自带烟火温情的歌，歌词描绘细碎又美好的日常陪伴，一碗热汤，一次散步，一句轻声安慰，都是平凡生活里藏不住的幸福。人到中年，很少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反倒格外珍惜这种细水长流、简简单单的温暖。 AI 歌手小狗大王的音色清甜柔和，唱腔慵懒温柔，褪去了年少的活泼，更贴近中年人安稳知足的心境，送给身边的家人或者是相伴的每一位听友，愿各位的生活永远有一份专属暖意。

晚上好，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Beyond 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刚刚听到的《海阔天空》是无数人心中的励志经典，黄家驹用歌声唱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执着，也唱出了面对困难时的坚定信念。听节目的各位或许正面临着事业的瓶颈，又或者需要承担家庭的重担，但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心中的理想和热爱永远都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动力。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

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晚上好，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周慧的嗓音清澈又温柔，这首《约定》把爱情里的美好承诺唱得格外动人。对于相伴多年的伴侣来说，那些曾经的约定或许已经化作了日常的陪伴和包容。在这样安静的夜晚，就让这首《约定》唤起各位心中最温暖的情感记忆吧。

一辈子。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莫过于三五知己，周华健的朋友堪称是华语乐坛的友情经典，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真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唱出了朋友间的深厚情谊。30岁之后，我们的朋友圈或许会越来越小，但真正的朋友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首《朋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些陪你走过春夏秋冬的挚友呢？也向他们道一声珍重吧。

哎，你好，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华语经典，让温暖的旋律继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汪峰的歌声充满了力量，这首《怒放的生命》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歌词直白又励志，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

晚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邓丽君的歌声是华语乐坛的瑰宝，这首《甜蜜蜜》更是跨越时代的经典。甜美的旋律，温柔的唱腔，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开口就把我们带入了充满爱意的氛围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首歌或许承载着父母辈的爱情记忆，或许也是自己青春里的美好回忆。

0: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

0: 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嗨，你好，我是天博，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949美好的夜晚。提起校园民谣，绕不开的就是同桌的你，课桌、粉笔、课间打闹，还有毕业分别，几句旋律就能瞬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中年生活满是责任和压力，偶尔回望校园时光，总能从纯粹的回忆中汲取温暖的力量。

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当年的电视电台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清甜婉转的旋律诉说着纯粹干净的心意。年轻时总向往直白热烈的表达，如今各位可能步入中年，更偏爱于这种含蓄温暖的情愫。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搭配着柔和舒缓的鼓声，声线温柔内敛，更像是深夜轻声诉说心底的柔软。

嗨，你好，我是天博，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949美好的夜晚。今晚的歌曲各位还喜欢吗？来听听看最后一首歌吧，也祝各位晚安，好梦。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

0: 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宋义人带着姜子牙来到自家后花园散闷，俩人喝过一顿酒，姜子牙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多了，手也没那么疼了。一个呢，蝎子蛰的，姜子牙用丹药啊化开一涂抹，基本上消肿了。这个钉子扎的呢，也不是太深，过两天呢也就好了，又在左手，所以呢有这酒再一麻醉，感觉就没那么疼了，心情一舒畅，跟随大哥来到后花园啊。咱说了，姜子牙到人宋义人这边那么长时间了，一直没逛过人家家的后花园，这等于后宅呀，一般的逛不到。要不是今天呢，宋义人为了开导自己这位贤弟啊，看贤弟呢跟那马氏吵得不可开交，要不是老哥俩喝了几杯酒，也不留姜子牙。现在呢，等于到后花园来散散心、解解闷，同时啊也消化消化神啊。到后花园一看，哎呦，姜子牙一看，要么得说我大哥呀，家大业大呀，宋半城半个朝歌城的买卖都是人家家的，这可不是白提的呀。就这座大花园呢，那真不亚于皇上那后花园，那御花园。当然这个规制啊没那么高啊，但是奇花异草，亭台楼榭应有尽有啊。哎呀，到后花园这么一走啊，风一吹，扑鼻香，各种奇花异草的香味啊。姜子牙一看，这真是人间仙境啊，真好啊。好吧，你看看这假山啊，假山是我专门的呀，让人从太湖那边专门挑来的。你再看看这几个大鱼缸，虽然我这里有荷塘，但是呢有些小鱼儿还是养在鱼缸里更有意趣，茶叶墨色的养鱼缸啊，好不好？这是金缸啊，专门花大价钱买的。你看这个宋义人带着姜子牙就转这个后花园，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姜子牙呀突然间止住脚步了。宋义人一看，贤弟为何不往前走了？姜子牙手捻须髯，就盯着一块地儿，在那里看了半天。宋义人过来探脑袋一看，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啊？又没有花草，咱呢到那亭子上坐一坐。不，这一块空地为什么留着呀？你为何不在此处造一座五间楼啊？宋义人一听，这块空地儿造一座五间楼，为什么要造啊？大哥呀，大哥收留小弟，小弟太感恩了。小弟呀也没什么能耐，无恩可报，那只能给大哥您呐看看这阳宅呀。这个地方啊，如果您在这里建造一座楼，按风水来说呀，有36条玉带，这金带嘛得有一升芝麻之数啊。建一座楼，大哥您呐子孙延绵，多少辈子享福去吧。宋义人一听，贤弟您懂得风水堪舆呀。姜子牙说，大哥呀，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呀？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人弟子，虽然你小弟我跟着老天尊学什么法术啊，学的不怎么样，人家呢也不怕大哥您笑话，都嘲笑你兄弟我是大学渣。虽然他们嘲笑，但你别忘了，我毕竟那也是老天尊的门人弟子，跟着老天尊法术不说吧，这堪舆风水之术小弟我也是略知一二啊。哎呦，宋义人一听，哎呀贤弟呀，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啊，之前你告诉我我就不让你做那些买卖了啊。怎么讲啊，你去给人看风水去，给人看阴宅，给人看阳宅，给人点穴去，那多好啊。我告诉你贤弟呀，现在什么最赚钱的，给人看风水当大师最赚钱，你可不知道啊。就这朝歌城中啊，光这风水所谓的大师五六个呀，哎呦，天天的呀，张总、李总、赵总、马总拿着车接车送啊，每一次让他们看看阳宅，看看阴宅，大把大把钱呢，往他们家送啊。人家根本就不用置办买卖，人家都发了财了。贤弟，你既然会看宅子，行行行了，这是后话了。哎呀贤弟啊，你说我这个地方啊要盖一座五间楼，我这子孙延福。对呀，不瞒贤弟，那些大师啊也都给我看过，告诉我也是这话，说这个地方如果建造一座楼，我们家子孙后代都发达了啊。那既然他们都告诉您了，您为何不见了见了见了？贤弟啊，我告诉你吧，这个地方啊，光这五间楼，哥哥我见了七次。见多少次？七次。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听我说呀，那些大师啊也告诉我，说这里建楼对我子孙有好处。我一听建吧，我又不缺钱啊，找这建筑队画图纸。我满意了，建。盖第一次楼的时候打了地基，刚往上啊起着柱子，还没有上大梁呢，柱子刚起来，呜噜噜，突然间闹地震了，别的地方都不震，就这座空地震啊，呼啦一下子这楼啊震零散了，没建成。我一看这就奇怪了，别的地方不地震，怎么就这个地方地震呢？赶巧了吧，行啊，重新打地基，咱再建。又重新再建呢，这一回倒好，把柱子起来了，把这梁啊也架起来了，楼也盖得了，还没等着刷漆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噗，突然间着了火了，这座楼当时就成大蜡了，冲天大火呀，救都救不了，拿水呀往上泼，那火苗子都不灭呀，眼瞅着一座楼化为灰烬。哎呀，把这些东西啊扫吧扫吧，我一看这怎么办呢，再重新建吧，这肯定是谁走了水了，再建。再见，我就严防在这里走水啊，任何人不能把这火种带过来。哎，这一回呀、啊、这楼建成了，刷了漆了，哎呀，也没人敢把这火种带过来了。可万没想到啊，突然间电闪雷鸣啊，啊，咔嚓一个雷，正好劈在我这座高楼上。早知如此，我弄避雷针了吧。没安避雷针，噗，当时一个雷呀、啊、又把这座楼给劈着火了呀。哎呦，大家救吧，怎么救也救不了，又化成灰烬了。哎呀，我赌气呀、啊、我说这楼眼瞅着都能住人了，这怎么从天上还落雷呀、啊、得了， 咱再见，再见，有钱。

再建一座楼。这一次我安上八个避雷针啊，我让他再往下劈雷，我让他再点着，他点不着了。这一次这楼建成了，嘿，果然呐，那天上呜噜噜噜噜噜噜又往下打雷，咱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招雷啊，咔咔咔咔咔咔，打了半天。再看我这座楼啊，嘿，纹丝不动，根本没着起来呀，我乐坏了呀。结果没想到，我还没等进楼呢，呜，来了一阵龙卷风啊，这下好，把我这楼卷着给卷跑了。姜子牙说卷跑卷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啊，据说是 卷到南边去了吧，啊，还压死一个南方的女巫，哎，落了一只鞋，据说还有一这个稻草人啊，什么铁皮人，反正是他们按照这个故事啊，他们还编了一个童话呢。呵，姜子牙一听啊，感情绿野仙踪从这来的，那可不是嘛。哎呀，我一看这楼，好家伙，整个卷跑了，再盖。这么着告诉你，贤弟，我有钱，不怕盖，盖了七次，哪一次这座楼它总得出事儿啊，不是被火烧了，就是闹地震，就是被风卷跑了。最后啊，你嫂子我老婆子告诉我了，说得了得了，你有钱没处花了，你较这个劲干嘛呀，看来这块空地呀，这个地方不吉利。你别听那大师他们的话，那都是神棍呢，那都蒙钱的呀，啊，这个地方是个不吉之地呀，要是个吉地，你盖一次那楼就起来了，你盖了七次这楼都不起来，你还盖呀，你蠢呐，你笨呐，你脑袋进水了呀。哎呀，我一听也是，我有钱没地方花了呀，我干嘛非得在这里较这个劲呢？于是这块地呀就空起来了，我再也不在这里盖楼了。所以呢，您看，这是一块空地，跟旁边这个风景好像有点不衬是吧？那就是因为啊，我不在这地方盖楼了，我就空着它，我什么都不往上放，我怕它把钢啊放上去，钢跑了。把石头放上去，石头卷跑了，干嘛呢？我就当广场了，当我这后花园一处广场，我给这广场起好名了啊，起什么名啊？我给这广场啊就起个名，叫这个七次楼广场。姜子牙一听，什么名啊？这是，仁兄啊，其实啊，这块地确实是一块好地呀，只不过呢。您当年盖楼啊，我不在。哦，您在，您怎么着？哎，我在呀，就会给您呐择良辰选吉日啊。哪天盖楼有讲究啊？地是一块吉地，但是不同的日子、不同时间，甚至说呀，打地基的时候，那打地基的建筑队他们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那都关系着这座楼能不能起来呀。哥哥，这一回您把这起高楼的事儿交给我行不行？我帮你起一座高楼啊，小弟我呀给你选一良辰吉日，然后呢找一个建筑队帮着你买好材料，就在这里给您盖一座五间楼，我一定把这个楼给您呢盖得了，等上梁的时候，那一天呢我在这里设坛做法。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盖楼老盖不起来呀？其实啊，我看到了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邪气儿，有邪气吧，我说这个地方不是吉利地方，不不不，是吉利地方，但只不过呀后来有了邪气了。这个您呐甭担心，到时候上梁之时，我在此设坛做法，我给你震一震此处的邪气，那自然无事啊。您把它包给我就得了。我这宋一人说：“贤弟，你真有这个本事？哎呀，哥哥，您难道？”

连我都不相信了吗？宋义人呐，手捻虚然，眨巴眨巴眼睛，明白了，明白了，说明白什么了？哎呀，子牙呀，子牙，你做几天买卖呀？你也学奸了你，这是你在外面做买卖，老是挣不着钱，老是赔本啊！你那夫人，我那弟妹老卷你，老骂你，你们俩老干仗。今天呢，你想把这个买卖做到你大哥我头上，啊，说帮我起座楼，给我呀，做监工，给我选择什么建筑队儿，然后买材料。谁不知道土木工程这里头的油水最多呀？你当监理呀，你当监理，你肯定从中捞点东西呀。到那个时候拿着银子回家了，给我那弟妹，我那弟妹一看，哎呦，挣钱了，我弟妹还给你吵吗？肯定高兴了。嘿嘿，子牙呀子牙，没想到啊，你把这挣钱的门路放到你哥哥我这后花园来了，想挣你哥哥我一笔钱呢。也罢，要么宋义人这人呢，人真够份儿，也罢，谁让咱俩结义了呢？谁让咱俩活到这七八十岁仍然还活着呢？仍然还是人兄弟呢？我那些朋友有多少个还能活在人世间呢？也就剩你一个了。想从我这挣点钱呢，我让你挣，我有的是钱呢，没说嘛，我哪怕养你们姑母俩，那都绰绰有余呀，你根本就不用做生意。但是呢，我也知道你们两口子有自尊，想自力更生，行啊，从我这挣点钱，那我肯定不能让你赔了呀。这一次你是稳赚不赔。好，贤弟啊，只要你高兴，我投银子，你给我破土动工，建这一座五间楼，建好了，哥哥我高兴，我感谢兄弟你，建不好也没关系，反正前面七座都没建好嘛，建不好，哥哥我也绝对不怪罪你，需要多少银子，直接报数，就不用告诉我，明天呢，我让管账先生跟着你，需要多少给他要多少，直接支银子，不用给我省钱。这当大哥的，姜子牙当然不知道了。哎呀，好好好，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把这工程给您呢干的是漂漂亮亮的。好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一个真认真，一个呀真不认真。就这么着，宋义人呢就把这盖五间楼的事儿交给姜子牙了。第二天派来管账先生，姜子牙要多少钱，管账先生给多少钱。姜子牙呀掐算掐算，是择日兴工破土啊，请来一支建筑队，就开始在这里盖这座五间楼了。简短接说，地基挖得了，往上砌好了，柱子也竖起来了，再往上就要上大梁了。上大梁这一天，姜子牙专门的派人把宋义人叫来了。那上大梁在中国盖屋子上面至关重要啊，那过去上梁噼里啪啦得放炮啊，上梁得把主家叫来，正晌午时往上上着大梁，把宋义人叫过来了。哥哥马上上大梁了。宋义人一个，呵，这楼盖得不错呀，贤弟挺顺当吧，没遇到什么事儿吧？哥哥您放心，我在这里一阵没有任何问题，都挺顺当的。今天把这大梁一上，这座楼80%就修好了。好好好，有劳贤弟了，有劳各位师傅了。大家放心呐，我已经命人给大家在做饭呢，一会儿上完梁酒肉管够啊，银子更不愁啊，我贤弟答应给你们的我一定给，不但

0: 如此，我呀，每人多赏文银十两。
1: 哎呦！
0: 这些工人师傅们一听啊，多谢宋总，多谢宋总。要么说呀，给这有钱人干活呀，哎呀，又不拖欠我们工资的，那有干劲儿啊。上梁不上梁啊？先别忙，怎么呢？姜子牙说：“午时还未到，你们呢准备上梁，我呢在旁边我看看。”怎么呢？姜子牙发现呢，现在这个天多多少少的有点混沌呐。姜子牙心说话，看来这捣乱的要来了。果然，姜子牙往那一站，时间不大，呜，突然间来了一阵狂风啊，霎时间飞沙走砾，薄土扬尘呐，呜。整个天呐，全混沌起来了。说伸手不见五指有点夸张，没那么黑，但是呢，就跟起沙尘暴似的。哎呦，宋义人还有那么多的这师傅，一个个吓得呀，拿袖子直捂脸呐。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起怪风了？宋义人直念佛呀。哎呀，贤弟，贤弟，看见没？这估摸着呀，这楼又要坏呀，贤弟呀！就见姜子牙把手一摆：“大哥，你呀先别说话，带小弟我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姜子牙啊，唰唰唰，在那里施展法术，用手啊，在俩眼唰这么一抹，唰。俩眼眉心当中，从上到下划了一道，这等于叫开天眼呐。然后念动真言，歘，天眼这么一照，照出毛病来了。怎么呢？就见在这沙尘暴里头，有五个妖魅正在那里蹦迪呢，蹦迪啊！他叫蹦得正欢呢，在那摇头晃脑。姜子牙一看，呵，这五个小鬼啊，长得可够丑的，而且是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黑。姜子牙一看，哦，闹了半天是运财的五鬼呀，怪不得盖一座楼被你们搬走了，盖一座楼被你们搬走了。嘿嘿，今天我太公在此，是诸鬼。退位。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一百单八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正说到姜子牙监工造楼啊，在这里督建这座五间楼，等到要上梁的时候，突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壁呀，哎呦，吹的这些工人呐，吓得一个个的瑟瑟发抖，眼睛都迷了。宋义人也害怕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啊，我这第八座楼也得完。在这沙尘暴当中啊，噗噗噗，还有火光呢。姜子牙一看，微微一笑啊，等的就是你们。哎，我就知道啊，前七次造楼，一定有人在背后捣乱呢。啊，今天果然来了孽畜，我看你们还敢猖狂吗？疼！姜子牙呀，纵身往外一跳。再看现在的姜子牙，散发披头啊，就拿一个牛皮条在头上这么一勒，散发贤足，脚是光着的，手里拿着一把桃木宝剑呢。这宝剑在半空中唰唰唰唰这么一挥，掐诀念咒，大喝一声：孽畜，还不现身，更待何时？然后啊，把手中桃木剑唰往这沙尘暴里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半空当中啊，来了一朵乌云，这乌云里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如同推磨似的磨盘雷呀，啊咔，突然一个炸雷一下子就劈到地上去了，把宋义人吓坏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这第八座楼又完了。其实啊，没劈到楼上，劈到旁边太湖石上了。砰！把这太湖石最上面那一层啊，劈了个粉粉碎呀！哎呦，哎呦，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嘣嘣嘣嘣嘣！有打沙尘暴里跳出五个怪物来，咱说了五种颜色呀，青红赤薄褐，五种颜色。代表东南西北，北方人鬼水，人鬼水为黑色，东方甲乙木为青色，南方丙丁火为赤色，就红色，西方庚巳金为白色，中央戊己土为黄色。感情这五个怪物代表五方啊。哎呦，跪在那里一个劲的磕头求饶啊，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啊，小畜生我们不知道上仙驾到，忘起大德，全身释放，上仙饶命，我们再也不敢捣乱了，我们再也不敢捣乱了。棒棒棒棒棒，一个劲的磕头啊。姜子牙这么一看，哎，这五个小鬼啊，啊，长得你别说还挺 Q 的，怎么挺 Q 的啊，就跟那卡通小鬼似的，长得呀并不是那么十分的可怖，虽然呢有的也轻蔑，有的也獠牙，但是呢，哎，就跟卡通化了的那种小鬼似的，他不像是那地狱小鬼，让人一看呢不是十分害怕，反倒是觉得挺可爱的啊。姜子牙用桃木剑一指：尔等好五个孽畜啊，火粉风吹着楼房数次，凶心不息， 今天罪恶盈冠，当受诛戮。说着话，把桃木剑一指，噗噗噗噗噗，好嘛，把这五个小鬼吓得，哎呦，怎么呢？每个小鬼脚底下，好往外窜着火星子，把这小鬼吓得，哎呀，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啊！望上仙呐，您呐，看在小畜生我们得道多年，我们也没什么恶意，就是因为啊，我们一直啊，在这个空地这个地方修行，我们修行好几百年了，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建什么建筑啊！你建一个楼，不把我们五个给压住了吗？所以我们呢，觉得楼建在我们修行之地，挺腻歪的，这才呢，跟着宋员外爷开个玩笑，我们不是要害他们。你看，我们在这宋员外爷他们家里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害过人。我们呢也没有说呀，摸谁的头让谁发烧，我们也没有说扶在谁身上让谁发疯，我们也没有说把那小姐害得跳了井了，我们也没有说把那姨太太害得天天在那跳舞，都没有。我们呢就是不想有人呢在我们的修行道场，在这个地方啊盖了个楼压我们，所以呢我们这才捣乱，仅此而已呀、啊，也算呢一时冒度天威。望其怜救，上仙的，您今天呢，一旦把我们诛戮，可怜的，可怜我等多年修行，付之东流啊！上仙呐，留我们一条性命吧，我们还有用。姜子牙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上仙呐，我们不是别人呐。我们呢就是平常人说的运财无鬼呀。哦，姜子牙一听，闹了半天运财无鬼，运财无鬼的是你们五个呀。对，我们呢知道人间哪个地方有财，我们呢就经常的过去把那财给运走了啊。姜子牙一听，还碰到你们倒霉了，不，我们也能运来呀！你留着我们五个，我们就给这宋员外爷呀、给他运财。为什么宋员外爷这么多年，他做什么生意他都赚钱呢？就是因为有我们五个在呀。姜子牙一叉腰，可我在这里这一年多了，我可做什么赔什么呀？喂，这。那明天我们给你运运财行不行？少啰嗦，用不着。不过你们除了运财之外，能运砖运木运这瓦石土料吗？啊，这吴小伟一听，运什么？运财运木运这瓦石土料，你们能运吗？哎，那也倒能运。你看财宝我们也搬，你想这瓦砾土木那当然也运得动了。那好，既然如此，本仙可以把你们死罪饶恕。哎呦，感谢上仙，先别忙，死罪饶恕，活罪难免，我得罚你们。
1: 上仙，您说吧，只要饶了我们这五条性命，您怎么罚我们都乐意。
0: 好，你们既然想生，那就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祸害万民。
1: 我们不在这待了，我们再找个地方去。
0: 找什么地方啊？
1: 我们要不我们到王宫，我们去祸害纣王去
0: 啊。姜子牙一听，好家伙，这纣王够倒霉的了，那王宫我看了，最近呢黑烟滚滚，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妖怪，你们这五个小鬼再过去，哎呀我天哪，那纣王还能活吗？不行，那是天子，哪能够让你们祸害呀， 那你说让我们祸害谁？这么吧，你们既然想求生，那未来就得听我的。哎呦，我们未来听上仙指使。那你们五个呀，受五福命，去西岐山去吧。喂，这，哎呦，这运财五鬼一听，
1: 上仙，您这人也够损的。
0: 姜子牙说这话怎么说的？
1: 人家都说呀，西岐那边出圣人，西伯侯姬昌那是个老圣人呢，那老百姓都称颂他呀。您这意思，不让我们五个祸害那商纣王，让我们五个去祸害西岐去，到西岐那里把西岐那国库我们给他搬空的。
0: 姜子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让你祸害西岐了？
1: 那你不是说让我们五个跑西岐去吗？
0: 对，你们呢给我到西岐山那给我待着，然后呢在那里给我干活。
1: 干活干什么活？
0: 我不说了吗？你们在那里给我搬泥运土。
1: 搬泥运土？
0: 对，我未来啊要在那一个地方建造一座台，不过那个地方到现在泥土都没有呢。哎，如果未来我过去建台的时候我去买这泥土，那不得花钱吗？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你们五个有打外地别在西岐啊，我不管你们五个有打什么地方啊，反正有打外地给我往西岐山搬泥运土，等到以后我要建台的时候我得有足够的泥土在那备着，如若有饶你们五人性命，不但如此，以后啊还许你们得其正果，如果没有，到那时我召天雷劈死你们五个畜生，让你们应雷劫。
1: 哎呦我的妈耶，哎呦，这倒霉了。那好，既然上仙饶命让我们搬泥运土，那我们就搬泥运土吧。还不能从西岐搬。
0: 对，从其他地方搬，因为未来啊这西岐啊，姜子牙心说话，那指不定谁在西岐呢，弄不巧啊过两天我跑西岐去呢，我不能让你挖我的墙角啊，要薅羊毛啊跑别处地方薅去。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其他地方随便是吧？
0: 其他地方随便。
1: 那好，那上线我们现在就走，快快离去。哎，是嘞。
0: 五道光芒，这五个小妖啊，五个小鬼儿，架起五道光芒，直溜一下子奔西岐山去了。到西岐山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啊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啊，还真就没有泥，真就没有土。那怎么办呢？咱也得干呀。哎，有打别处往这个地方搬吧。我说哥兄弟，咱从哪地方往西岐搬呢？咱往北边去？
1: 北边不好，
0: 北边呢太冷，那玩意儿那土那泥也掘不动。好家伙，要挖那冻土那不累得慌吗？那咱奔东边，东边也不行，东边太远了，咱在西边，咱奔东边去，东边太远了。那咱奔南，奔南也不成，南边呢那土都是红色的，一挖过来，姜子牙一看这红土，那肯定是南方挖过来的啊！你知道姜子牙让咱们搬泥运土干嘛呀？他做红泥花生行了，他要做其他的，他在嫌弃这土是红色的不好看，所以呢，南方土也不行。那咱到中原挖去？废话，咱刚从中原过来的，姜子牙在那里镇着呢，咱还能过去吗？
1: 那怎么这西边的西岐咱又不能挖，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咱再往西，再往西啊，咱再往西，
1: 再往西，这西岐往西是哪？
0: 西岐往西，昆仑山。 咱到昆仑山挖去。对，昆仑山玉虚宫有的是泥，咱到玉虚宫挖去。好家伙，这五个小鬼啊，挖泥挖墙角，挖到玉虚宫元始天尊那边去了。五道光啊，奔玉虚宫了，跑玉虚宫那边，担着挑子，拿着筐，拿着铁锨，扑哧一铲，扑哧一铲，这五个小鬼挖起来了。这一挖，有人赶紧的报告给了玉虚宫的那掌门大弟子，就那位南极老寿星啊，南极子，告诉他了，说这我这最近呢来了五个小妖，在那里掘土呢。嗯，南极子一听，好家伙，这哪有小妖敢掘玉虚宫的土啊？这胆子太大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看看，我一个掌心雷把它劈了得了。等到这南极子来到事发当场，这么一瞅，哎呦，这五个小妖喊着号子往那筐里扔泥呢。南极子气的呀，抱着肩膀头，哎，我说你们五个别挖了。哟，这五个小妖赶紧的把铁锨放下了，回头一看，怎么全乐了。南极子说，你们乐什么呀？我你看，我们五个脑袋呀都这样啊，你看他三棱的，我这脑袋是夹扁的，他脑袋呀往下塌着，他往脑袋往上凸着，我们五个这脑袋都够难看的了，没想到啊这又来个脑袋比我们更难看的。你们这老头这脑袋怎么长的呀？大奔的头，去，把南极先锋气的，从来没有小鬼敢跟自己开玩笑啊，大胆尔等是从哪来的小鬼啊？敢跑玉虚宫搬泥倒土，这还了得呀！孽畜，待我来收服尔等！哎，别！我您谁呀？我谁你都不知道吗？玉虚宫元始天尊老天尊驾下弟子，我乃南极仙翁是也。五个孽畜啊，哪地方这土不好挖呀？到我这玉虚宫来到仙土是实在可恶。说着话，南极仙翁奔就把这手杖上那葫芦摘下来了，奔把葫芦嘴一打开，葫芦嘴冲着五个小鬼，五个孽畜，我叫一声，你们敢答应吗？去！这五小鬼啊，一蹦多高？你串台了？谁串台了？你串台了？那《西游记》上的词儿，那你。

0: 元始天尊一听，什么？
1: 奉别人法旨前来搬泥运土。
0: 对。哎呦，哎呀，南极仙翁乐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地盘，你奉谁法旨啊？你是奉女娲娘娘的法旨呢，你还是奉伏羲大帝的法旨啊？还是玉皇大帝的呀？啊，还是我呢师大爷太上老君的法旨呢？你就奉通天教主我那师叔的法旨都不行，他都不能够在他师兄这地方挖土，这是挖他师兄墙角，你懂吗？啊，你要奉法旨，我倒听听你奉了何人法旨。
1: 我奉何人法旨啊？我奉了你师弟姜子牙的法旨。我谁？
0: 姜子牙。老寿星一听，哦，你们奉姜子牙的法旨？对，姜子牙呀，把我们发到西岐山，让我们搬泥运土，听候他所使，说未来要在西岐山建造一座台，说不能够挖西岐的土。我们一琢磨，不挖西岐的土，北面土是冻土，那挖不动，南面土是红土，怕这红土啊，这颜色有忌讳，东边又远，中原我们就从中原来的，所以呢，东南西北中都不能挖，怎么办？我们只能挖西岐西边的，西岐西边的这昆仑山，昆仑山还分一半呢，那西王母的土、瑶池的土，我们不敢挖呀，那玩意儿你那师弟管不着，我们只能来你这昆仑山玉虚宫。为什么呢？这也算你师弟他的学校啊，我到这里挖他的老师的土怎么就不行了啊？元始天尊给他徒弟一点土那都不行吗？你们玉虚宫也太抠门了吧啊！所以我们五个挖点土，你还要招雷把我们打死啊？南极老仙翁这么眨巴眨巴眼睛，哦，合着是奉子牙的法旨过来的。哎呦，子牙呀子牙，你怎么学会挖墙角了呢？啊，还挖自己的墙角。不过呢，天尊说了，派子牙下去，未来弄不巧要斩将封神呢。斩将封神就得在西岐建造一座封神台呀。看这意思，子牙是派这运财五鬼在西岐山要建造这座封神台。你说子牙是奉旨下山的，奉了天尊之命去斩将封神，我们再不给帮忙，人家盖座这封神台要点泥儿，要点土我们都不给，那人家不干了。哎，行吧，这土啊挖的差不离就行了啊。我告诉你，这土不能多挖了，多挖了水土流失，我们明白，够盖台子就行了。真是的，难为你那脑袋那么大呀，你再多操心那脑袋还得大，我大脑袋怪你们什么事儿了。南极子气的，行，回去告诉子牙啊，下不为例，以后再什么搬石头啊砍树啊，千万别来玉虚宫了，听到没有？你师弟呀，只叫我们搬泥运土，没让我们干别的，好吧？你们呢就继续在这里挖玉虚宫的墙角吧。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名菜。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2: 在鄂虎滩口，范高杰正没奈何处，谷口一拨人马又到了，方进带着40多个残兵回来，这群人几乎个个带了箭伤，缠头裹脸，鼠胸勒臂，却是包撒的还好。最难能的是还牵了20多匹运干粮的走骡，一个个疲惫不堪，举举而行，进到了鄂虎滩口。
3: 好啊好啊，有了粮就好办了。
2: 范高杰眼睛一亮，竟扑到一个粮坨子上，爱抚的用手摩挲着粗布的干粮袋儿，有些气短的对方进说，
3: 现在啊，最要紧的是赶紧给傅中堂往太原报信呢。原来的谍报不准呐、啊，贼势浩大，我们中了埋伏，血战到此，困守鄂虎滩待援。你我还有胡振彪3个主将都在，总算扳回的局面，还好向朝廷交代。
2: 方进听他说话，心中升起一阵寒意。300余人现在箭阵10余中，杀开血路与大军会合，只剩下不到50人。范高杰这个主将指挥无能，没有一句自责，没有一语相慰，只是庆幸主将都在。真不知张广嗣凭什么看中了这个活宝来压阵带兵。他咽了一口苦涩的唾液，没言声，走到昏昏沉沉靠着大石头的胡振彪，俯身坐在旁边，轻轻摇了摇头。胡振彪一睁眼就骂，
3: 整日间牛皮吹得呱呱的，哼，张广嗣算什么名将、
2: 说着一翻身别转了脸。
3: 胡大哥，是我。
2: 方进知道他这是詹宇，轻轻说道，又从怀里取出了一块面饼。
3: 我是方进，不去尊的，现在我们还活着，你呀、先吃点东西吧。
2: 胡振彪这才清醒过来，回头看了看方振，突然嘶声的嚎道，
4: 方进呐、我兄弟跟了张广嗣，真是倒了血霉了。
2: 范高杰看着这对难兄难弟，心中陡然起了杀机。兵败白石沟，机宜失当，朝廷总要追究这笔账的。自己是主将，责任推诿给谁呀、这两个岳钟琪的旧部本来就和自己不睦，焉知不会异口同声攀咬自己。他思量了一下，四周看看，到处都是正在寻找队伍的散兵游勇，自己身边的亲兵也都没处回避，此时断然是无法下手啊。且自己见死不救，已经有不少人亲见了，在恩将仇报，此刻是最易激起兵变。范高杰收敛了杀心，见清点人数的军教过来，便问，
3: 下头怎么样啊？回去问话，

0: 2938名，已经恢复了建制，只是没粮，有的饿晕了过去，伤号也没有药。
1: 范高杰冷冷地说：“
2: 叫各营到这里来领干粮，告诉各营主官，这4000斤干粮要维持4天，派几股人马回原路，拖些杂死的马，还有散落的粮食，通通弄回来，告诉大家，救兵3天一定到达，顶过这一阵，飘高几个山贼插翅难逃。”
1: 话音刚落，便听周匝各山各峰号角升起，随着话角彼此的相应，隐隐就起了擂鼓呐喊声，若有若现，若起若伏，似乎是很远，又似乎就在附近，弄不清是多少人呢。这悠悠的呼应声屡屡不绝，更给这晦色渐浓的恶虎险滩平添了几分阴森森的恐怖气氛。方静过来说：“
0: 范军们，此地不是久留之处，敌人既把我们放进来，那肯定是绝路，派出去送信的也难保中途不出事，我们缺粮更不能死守，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派人探路。我们带的图纸是顺治年间不知哪个活宝绘的呢，一点屁用都没有。”
1: 范高杰绷着脸突然一笑：“
2: 出路当然在南边了，山贼弄着玄虚是疑兵之计，他的兵都用到北边堵截我们了，现在是要调到南边再堵。我说困守待援是眼下兵无斗志，要稳一稳军心，待天黎明时我们向南突围，到郝家坡集结待援，一来攻驼驼峰容易，二来断了临县匪众归路。如今都累得这样，探路的出不去呀。”
1: 北围待援或者突围，这是最寻常的军事措置。范高杰既无胆又无实，刚愎自用到这个份儿上，深沉内敛的方进终于是忍不住了，转脸对四周的辫佐们大声说：“
2: 你们是晋省大营的兵，我是甘肃的老兵，先跟年大将军，又跟岳大将军，再跟张军门，最后跟了这个范将军，我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只求你们记住，别忘了。”
1: 说罢抱拳团团一揖，泪落如雨。范高杰冷眼一看，四周军士个个脸色铁青，知道犯了众怒，此刻再深斥这个冲杀了一天的将军，大有被乱刀砍死的份儿，争了半晌换了笑脸说：“
2: 哎呀，老方啊，如今风雨同舟，你怎么跟我弄这个呀？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叫中营选出身强力壮精明能干的军士在前探路，每队30人，一路向北，一路向南。”
1: 又吩咐道：“
2: 天要黑了，要放夜袭，各处不许点火。”哎，
1: 方进一下子蹲下身，坐在了胡振彪的身边，再也不吱一声。
2: 飘高以1200兵力打败清兵5000人马，敌军伤损将半，粮食马匹辎重几乎全部损失，山寨义军却无一伤亡。此刻他的指挥位置就在范高杰头顶上数十丈高的花香峰，山跳蚤等几十个护法侍者守在他的大帐旁边，山顶风烈将49面太极图五色旗吹得烈烈作响。他浊酒独坐，时而瞥一眼下面的恶虎滩，他白髯青袍，羽扇纶巾， 前面案头上

0: 焚着一炉葬香，一副仙风道骨的气派。
1: 但他此时却不是在想军事，军事已经胜券在手了。恶虎滩水浅，是因为三条河的上流都堵了，只为迷惑清兵，才各留了一股。明天凌晨水量聚够了，三处同时决口，困在滩上的清兵一个也难逃活命。南边埋伏着的兵在驼头峰上备足了雷石，根本就无法通过。北边的兵呢，还是原班的人马，堵截几个吓破了胆儿的逃兵是绰绰有余。他是在想啊，山跳蚤抱来紫荆山教徒的情形切口对不上，又惊于白莲教教义，既说来源又不见联络，似有却对专门迎候的山跳蚤一干人不客气，是敌呢？为什么六天来没有动静？山西巡抚又从哪儿能调来这波土头土脑的兵啊？然而为打好这一仗，自己用完了所有的人，自己居中指挥，又不可须臾地离开，他想的头都长大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下头义军都把他看成是能掐会算撒豆成兵的神仙，又不能露出半点的焦虑，因此虽然面上看去飘逸潇洒，心里呢却是格外的不安。
0: 天已经黑定了，飘高军中也下令禁止灯火，驼驼峰巨大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模糊，星光下只见满山杂树在不安地摇曳，似乎无数鬼魅在暗中欢呼舞蹈。松涛时紧时慢地呼啸着，又似千军万马在远处奔腾厮杀，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联想。他实在坐不住了，便夺出了帐外。
1: 一个侍者立刻迎上来说：“
2: 总奉县长，有发旨。”
1: 飘高沉稳地答道：“
3: 没有。嗯，叫人盯着马房那边，有动静，用灯火报过来。红灯是凶，黄灯是吉，遵发旨。”
1: 飘高的目光望着南边，南边是他的义女娟娟，带着一千义民阳光临县，专等这边取胜后回兵夺城，此刻不知如何了。飘高今年57岁，俗名贾英，他原是江南省泗州人，家住洪泽湖畔的一个小镇子上。有一年他得了疯病，家里呢求神问卜，寻僧觅道为他治病，用狗血给他沐浴，用桃木鞭打，全然是不计事儿。万般无奈呀，家里将他送到灵谷寺当小沙弥，后来又到紫阳道观做道士，精通了一些天文地理和道家的法术。雍正六年，朝廷密旨召集异能之士进宫为皇帝疗疾，李卫就推荐了他，在宫里又拜贾世芳为师。有一晚师徒面壁，贾世芳说：“
0: 今晚四更有冰雹，我们坐在露天不行。”
1: 贾英却说：“
3: 冰雹只有黄豆大，还要刮大西南风，我们坐在北边一粒也打不到身上。”
1: 后来果然就应验了，由此他就招了贾世芳的妒忌，在宫里只待了3个月，便巡视将他逐出师门。临去的时候他说：“
3: 我 飘然而来，翩然而去。我有龙华身，命定高贵，必有命世主提携。我自命为飘高，你命在顷刻，不配做我师。
1: 由此，飘高就四海周游，寻找他的真主。雍正七年，寒灰大旱，秋粮断收。次年的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灾民就大量的流入外省。这正是济世救人、布道结缘的好时机呀。飘高便从湖广襄阳赶往了南阳府。过老河口的时候，正是二月天，却呢，下起了雨夹雪来。一街两行房檐底下，到处是冻得缩得一团的饥民，一个个饿的是黄皮瓜瘦。
3: 天气冷极了，料峭的春风裹着似霾似雾的细雨陷雪，时紧时慢的在街区上荡漾。飘高浑身都湿透了，便进南街一家小酒肆里要了一碗热黄酒，就着五香豆慢慢的喝着。酒肆对门一家表匠铺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小姑娘提着一桶浆糊出来，似乎要送到哪里去。她看了看蜷缩在门口的一个老太婆，犹豫了一下，低声问道：
4: 大娘，您脸色这么不好，恐怕是病了吧？再不然就是饿的。哦，你有碗没有啊？这个还是热的呢，给你暖暖身子吧。
3: 转眼间，一只破碗放在了街上，便不再言语了，默不言声，倒了一碗，递给了那个老太婆。
5: 哎呦，善人呐！
3: 他的这个举动立即惊动了周围的十几个灾民，顷刻间围了过来，各色各样的破碗都举了起来。飘高留神看，只见他面色难看，好一阵子才勉强地举起了桶，每人倒了多半碗，那小桶已然是底儿朝天。他不言声，提着空桶又回了表店。顷刻间就听到里边隐隐地传来了打骂声，而且越来越高。一个女人喝道：
6: 哼，你知道一斤面多少钱吗？啊，涨到30文了，你自己挣不来一文，还有作践人呢？满街都是要饭的，你又不是观音菩萨，硬要洒净瓶露水啊，我怎么养得起你这么个吃里扒外的？
3: 说着噼噼啪啪的一阵响，众人愕然间，一个瘦高个儿女子拽着那女孩子头发把她拖了出来，当街一甩，女孩子便四脚趴地摔在雪水滩里，半天挣不起来。她十一二岁的年纪，又生得单薄，为施舍了一桶浆糊遭这样的毒打，几个壮年汉子看不过去，默默地围了过去，怒目地盯着那个高个的女人。飘高也站直了身子，
6: 瞧什么，没喝够是吧？喝得不足心是吗？
3: 那个女人睁着一双斗鸡眼，尖着嗓子吼叫着：
6: 你爹今个是给华五爷家表新房的啊，拢共一碗的粉浆面，你就敢拿去送那些饿不死的浪汉子？你这个房主精，刚刚房死了男人，要房你爹吗？嗯？
1: 飘高这才知道女孩子是个童养媳，他吁了一口气，上前扶起那个女孩，对那女人说：
7: 人各有自己的命，谁防谁呀？闭住你的狗嘴，好歹他也是条性命，受得了你这么折磨吗？
6: 嚯，还有个撑腰子的野道士啊！
7: 哼，
6: 他是我马家用12两银子从人世上买来的，不是3媒6证8抬轿抬来的啊！要死要活要打发，是我马家的事儿，怎么着？你挡横啊？
3: 马婆子顿时大怒，两条眉倒竖着。但不知怎么的，在飘高的目光下，他有些心慑，遂拉着女孩子过来，一语不发，扬起胆子就要下手。
7: 你住口！
1: 飘高拂尘一扬， 口中是念念有词。

0: 此女前身是柯南，世家作前七品莲，而今结束已立完，翻身就到雷音殿。吾乃老子罗前第一统，即是飘高宗。
1: 飘高见人越聚越多，便开始传经。
0: 天下大劫，世道两家会商，以生吾老母下界普度众生，以飘高设道立教，名为红白二阳，无天无地，先有混沌，后有慈蒙。慈蒙长成为天地玄黄，无生老母为天地之主，凡我世人，愿此济世行善者，皆可与我结善缘。今世一斗米救人，下世一担鹿还儿，积到两千担，还你一个太守官。
1: 说罢，闭目合掌，口中还念念有词。诵声中，便有人陆续捐钱结缘。
2: 我捐，我捐一担米。
1: 我捐二两银。
0: 我捐子敖十件。
1: 我捐
0: 善哉。
1: 飘高说着，他面前已是铺了厚厚的一层的铜钱儿。有人呢，兀自叮叮当当向他面前撒来。飘高蹲下了身子，抚着女孩的头发，轻声说：
0: 你看了我去学道好吗？
1: 女孩胆怯地看了看凶神一般的婆母，泪汪汪的大眼睛忽闪了两下。飘高回身向众人说：
0: 此女愿捐身学道，山人自己捐银十二两。
1: 右手向空一抽，已拿出一块银饼子。众人呢齐声喝彩，飘高却回转身来对马家婆子说：
0: 你可愿意？你若愿舍向善，这些捐来的钱物由你施粥赎过，我为你消除罪愆。那马家婆子连声说：
3: 我愿意。
0: 嗯，走吧。
1: 飘高对女孩说：
0: 你是捐来的，就叫捐捐吧。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随着岁月的推移，娟娟渐渐学到了飘高的许多道术，练就一身清洁的武功。父女师徒间原本是毫无猜忌的，飘高也只是觉得她出落得越来越美艳冷香。有年夏天，他无意间窥见了娟娟沐浴，他突然发现自己也是个有情的男人。

0: 几次装作法神附体挑逗勾搭都没有打动娟娟的心，且有姚琴处处作梗，都是毫无结果。一怒之下，他就逐走了姚琴。自此呢，娟娟对他就更具戒心了，虽然没有公开的反言，但是心里已经存着这份戒心了。
1: 唉，打完这仗再说，我称王，封他王妃，看是怎样。
0: 飘高想着正要回帐，突然对面坨坨风炸雷般的轰响，一惊之间无数火把是同时燃起，寨楼、严法厅、兵舍、粮仓、马厩，先是黑烟冲天，接着像是火药库燃爆了，坨坨风顿时就成了火焰山。稍停片刻，对面石闸处一盏红艳艳的灯燃着，不知怎的摇摇晃晃喝醉了酒似的摆了几下，似乎是连人带灯都坠落了悬崖。
1: 有人劫寨！
0: 飘高顿时就惊呆了。
1: 傅恒已经端了坨坨峰上飘高的老鹰，此刻也正在山头上往恶虎滩的方向眺望。寒冷的夜风很大，将袍脚和辫子都撩起老高。方才吴瞎子一镖打死了向恶虎滩报凶信的举灯人，傅恒本想责怪他几句，应该等飘高那边的信号出来再动手，想想吴瞎子也是一片好心，就没言事。这六天里头，他自己一直没出天王庙门一步，几乎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掩护这支队伍的真实面目上头了。今儿派人砸一家店铺，明儿又绑几个肉票要赎，又捉十几个村妇关在庙里小偏房，罗幽垂魔旋似的来回周旋着，一边扮土匪教徒，一边暗地里派人出去侦探飘高的动静。
0: 此刻第一大关已经度过了，飘高留守山寨的老弱病残兵众已经全部生擒，13个分寨一把火同时点起，又派人通知了困守恶虎滩的清兵，准备前后夹击回兵营救山寨的飘高，一切安排就绪。兴奋不已的傅恒才冷静下来，自己的南边是娟娟，北边是飘高，飘高的北边又是范高杰，是个敌我互相夹击的局面。官兵人数虽然多一点，但是范高杰新败，兵无斗志，飘高如果以逸待劳不救山寨回攻范高杰，胜负之数尚难预料。想着便叫来李世尧说，
1: 范高杰那边啊，你亲自去一趟，告诉他们坨坨峰匪徒已经被剿灭了，贼胆已破，叫他黎明时分从白石沟向南压过来，兵士们怕被石头砸怕了，宁可慢一点，要走山头山梁。飘高西逃，你点3堆火率部穷追，飘高要来救寨，我在山上点上3堆火，你就不管3721，督着他们上山接应。我算了算了，临县费仲不会来营救的，我们两面夹击飘高，打乱了也是不怕的，只要留意不要走了飘高。
0: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
1: 去吧，大丈夫为朝廷立功名再随举，我记你厚望。这
0: 李世尧带十几个新兵消失在黑暗里，傅恒掏出怀表看了看，还不到子时，便一步坐在聚义厅下边凉亭的石凳上，对一直站在身边的吴瞎子说，
1: 今夜着实累你了，现在不能喝酒，

0: 葫芦里有参汤，来几口。
1: 说吧，解下了腰间的葫芦，对嘴喝了几口，递给了吴瞎子。
0: 走吧，你也喝。表小不敢。
1: 吴瞎子双手接过，又放在石桌上，说：
0: 这个地方生，又不是青红帮盘子，中堂一人记着全军安危，我的责任是保护您。
1: 傅恒突然心中升起一种自豪感，从目前看，战局是按照预先的计谋发展的，但战场情势是瞬息万变，一步也错不得。临县之敌不会乘夜袭来，飘高不会从白石沟西逃窜入陕北，要真的让他逃走了，自己这个钦差又何以处置啊？想到这里，傅恒心里又是一沉，叫过一个格式哈，
0: 传令各营，今夜一律合衣睡觉，有喝酒赌博的就地正法，各营少官轮流代班巡逻，严密护好山寨，天亮时听命行动，要怠速开水。
1: 说完又站到瞭望口，用千里眼仔细地观察对面的情形，可是天太黑，什么也看不清，便又传令
0: 巡逻的一律不许带灯火，有匪情鸣锣为号，各营不要出击，聚到一处听命采取厮杀。
1: 这才回到亭上，靠在柱子上假寐。丑时时分，一阵急锣惊醒了朦胧中的傅恒，接着三个大营一齐是鸣锣呼应，所有的兵士被惊醒过来，团团结成阵势。傅恒的中军都是训练有素，一声不吭，有的上哨楼，有的上寨墙，有的扼守二寨门，只吴瞎子带着二十多名亲兵寸步不离，紧守着傅恒。
0: 刘爷，点火吧。
1: 吴瞎子见满山头都是勒着白头巾的教众，后头的人还在不断头地向上爬，先爬上来的也不行动，都在树丛中隐藏着，显然是正在集结呢，便对傅恒说：
0: 再迟了，李世尧那边援兵太费劲。
1: 说话间又有四五个军士报说，敌人是分散上山的，上山的人没有过来厮杀。傅恒紧皱着眉头说：
0: 点火太早也不成，万一他们是佯攻，就会逃掉飘高，再等等。
1: 吴瞎子又仔细审量了一会儿说：
0: 飘高上来没有，这回子谁也摸不清，但我敢肯定他们大队人马都上来了，这是他们的老营，地势人心对我们都不利，李道台这些兵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1: 傅恒说：
0: 我是怕走了飘高啊。
1: 吴瞎子说：
0: 打胜了才能说这话，万一飘高逃走了，我有办法把他追上，打不赢站在面前我们也没法子。嗯，点火吧。
1: 火堆就在寨墙根儿，兵士们听令泼了几桶的清油，火褶子燃着树枝就往下一丢，腾的三堆火熊熊燃起，顷刻间恶虎滩白石沟一带的战鼓号角齐鸣，成千上万的人山呼海啸般的喊着杀呀，无数的火把流星一般就聚到了一处，形成一方一方的火田，迅速向坨坨峰就压过来。山上的教徒立时就大乱了，狂呼大叫：
2: 朴总峰在哪儿啊？他在半山腰的，官兵们动手了，弟兄们傻的呀，这什么神机妙算呢？
1: 狂呼声中，傅恒中营哗然就洞开了，憋足了劲儿的兵士们挥舞着大刀，逢人就砍。刚上山顶的教徒一千多人都累得是筋软骨酥，毫无斗志。傅恒三寨人马1700多人已经是歇息了半夜了，是一支生力军，一

0: 即就冲杀出去了。那些教徒失去指挥，稍处即溃，只能人自为战。黑暗中刀光翻飞，是火花四溅，勉强支撑了一袋烟的功夫，有人呼啸一声风紧，一下子便垮了下来。满山遍野都是逃窜的白莲教徒，眉头苍蝇一样。
1: 东方渐渐地露出了晨曦，傅恒的三个营和中军营已经压下了半山。傅恒带着吴瞎子一行绕寨墙巡查，满山头血污斑斑，横七竖八躺着几百具尸体。傅恒趁着曙光往山下看，环山一带都是范高杰的人，已经堵塞了驼驼峰所有的出路。这些兵只在山下严阵以待，派出四五百人的样子专门搜山。见傅恒人厮杀吃紧，偶尔这才达到太平泉，仍回去搜山。
0: 傅恒不禁叹道：
1: 李世耀不愧人杰呀。
0: 眼看大局已定，傅恒悬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这才觉得两腿发软，头呢也有些晕眩。回歇山亭又喝了些参汤，半晌才回过神来。此时旭日初升，微风吹拂，满山的新绿随风摇荡，群山间皑皑紫雾与桃花残红相映，山下一道道碧水蜿蜒流淌。坐在这样的峰顶观览春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傅恒不知怎的猛然想到了曹雪芹的《观春一道桃花源》的诗句：雪芹若在，必有佳作呀。思量着，取下背上的一管玉箫，还没来得及吹响呢，便听站门口一阵的呐喊，似乎吴瞎子和什么人动上了手。兵刃撞击声噼噼砰砰的，急如密雨。傅恒不禁一怔，一个哥是哈飞奔进来，拉起傅恒就走。
1: 六爷，来了十几个女贼，人不多，本事挺大，和吴爷他们打起来了，咱们从这儿翻出去，我们的人一上来，他们一个也活不成。你慌什么？
0: 傅恒挣脱了，回身便是一个耳光。
1: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就不信娟就会杀我。带路出去瞧瞧。
0: 那哥是哈奉命而来，却被这一掌打得直愣神儿，还要说什么，看看傅恒的神色没敢说，忙抢到傅恒的身前护着他出来。
1: 大寨门外偏东南是五亩大小的一片空场，是飘高占据驼驼峰后专门辟出来做操演兵士用的，栽的一色巴蒂草刚刚生出芽儿，绿茵茵的像铺了一层绿毡。二十几个哥什哈和十几个头勒红太极图头巾的女子，一方持刀一方舞剑，正在厮杀。傅恒一眼就看见了娟娟，双手舞剑，正和吴瞎子对垒呢。吴瞎子的刀足有四十斤重，削砍剁挡招式简洁熟练，娟娟的剑法仍如前年客旅中见的那样轻盈飘逸，如行云流水。因是应敌对阵，讲究时效，看去招式稳重了许多。
0: 三十多个人在绿茵地上拼命的厮杀，时时刀剑相碰，打成平手。若不是身在局中，还以为是江湖帮子在练招式呢。那十几个女的见傅恒出来，竟都一齐弃了对手，交叉一声就冲了过来。吴瞎子大喝一声：
2: 你们谁敢伤我六爷？

0: 到舞的就风车似的，与20多个护卫紧紧就护定了傅恒。
1: 刀住手！
0: 傅恒突然大喊一声：“
1: 娟娟！”
0: 娟娟似乎一愣，见吴瞎子收了刀，也自停了手。十几个女孩子都过来围定了他。他凝望了傅恒一眼，又别转了脸，没有言声。
1: 娟娟，你来刺我？
0: 傅恒的嗓子被什么堵了一下，变得有些阴哑。因见吴瞎子死死挡着自己，板起脸来低声命道：“
1: 闪开！”
0: 向前走了2步，直到娟娟面前，颤声说：“
1: 请吧。”
0: 两方的人都惊呆了，怔怔地站在当地。吴瞎子虽然知道那晚的事儿，但他一辈子闯江湖，见尽了风高放火、月夜杀人，哪里理会到这一对青年心中埋下的情愫呢？此刻只要娟娟一抬手，手无缚鸡之力的傅恒立刻就是见下之鬼。但是情势已成如此，他也不敢蛮干呢，只提了劲儿，预备着发暗器救傅恒。
1: 娟娟却没有动手，他没有想到傅恒如此大胆，竟赤手空拳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一时也怔住了。他闪了眼傅恒，还是那夜看自己舞剑的神情，温和恬静又带着柔情。娟娟的心轰然一热，忙要收敛住，冷冰冰地说：“
0: 你助纣为虐，忘了自己祖宗血脉，你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你是汉奸汉贼，我为什么不能杀你？”傅恒心中气血翻涌，又向前轻迈一步：“
1: 我身上流的是富察氏的血，娟娟，我杀了你那么多人，愿意让你见到我的血。”娟娟的脸色苍白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似乎想挺剑，又垂下了手，讷讷说道：“
0: 这是命，这是上苍排定的数。”“
1: 不错，这是命。你们教里说唯命不降，你们都在外面，我和娟娟进去谈。”
0: 说罢目视娟娟。娟娟见吴瞎子一脸犹豫惶惑，苦笑了一下，当的一声把剑就掷在地下了。傅恒坐前倒，娟娟随后一起进了寨门。“
2: 这真是怪事。”这个
0: 吴瞎子摸了摸后脑勺，满肚子都是疑惑，想进大寨，踏上台阶又退了回来，一声长叹，将刀就扎在地下了。那些女孩子们也都怔怔地站着，不知他们的三娘子是怎么了。这时候搜山的人就已经陆续地上来了。李世尧臂上中了一刀，带着范高杰、方进他们过来，见这阵仗也都如堕五里雾中。同时呢又没有人说，只好都在大寨门外恭候里头这对奇怪的年轻人。
1: 娟娟，
0: 傅恒和娟娟隔着3-4尺远，踏着寨里墙根的青草，默默地踱了许久，问道：“
1: 你在想什么？”
0: 娟娟抬起头看了看严法堂、聚义厅、宴客楼、点卯堂、做工坊，这些平常极熟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一阵风吹过，送来淡淡的幽香，那是自己手植的一片桃林，如今已经凋残，红雨一样纷纷落英。
1: 过了半晌，娟娟才说道：“
0: 我想我们败了， 就像这花儿一样。

0: 许久傅恒才又问道，
1: 还记得那天晚上吗？
0: 记得。
1: 记得我的诗吗？
0: 没法。
1: 听我说，娟娟。
0: 傅恒转过身来，冲动地走前一步，想扳过娟娟的肩头，但是娟娟的目光制止了他，他垂下了手，自失的一笑。
1: 也许我不该，但我几乎夜夜都梦见你。娟娟的脸上泛出了红晕，她点了点头。
0: 我蛮高兴，真的，不能有别的叫我更高兴了。我知道我上坨坨峰是寻死，本来我是能逃走的。死前能听见这话，不枉人间这一遭。
1: 他抬起了明亮的大眼睛，泪水在眼眶中滚动着。
0: 我是个有罪难赎的人。
1: 别这样说。
0: 傅恒的脸涨得血红。
1: 我可以放你走，我可以面见圣上，请他恕你的罪。我有很大的权，很大的势。你不是首犯，也不是主犯，总归有法子的。娟娟闭上了眼睛，由着两行清泪滚落了出来。
0: 乾隆皇帝赦不掉我的罪，从你到马房那夜我就看见了你一夜几次，后来那个乌瞎子来，我才没再来。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你。其实你睡着时，我已经几次举起匕首了，但是我下不了手。我至少能救飘高，也没有去救。我长大以后，他虽然对我起了邪念，毕竟当初是他救过我。我心里的这些罪孽，乾隆能忘得了吗？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

0: 放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俊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朱学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皮肤护理的最后一个话题哈。很多人说啊，皮肤护理要进行保湿，这个对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起来请到朱医生来给我们解答。
10: 我们的皮肤屏障是人的万里长城，我们要保护好这个长城，两重目的。第一个，防止水分从皮肤里边跑出去；第二个，防止外面微生物入侵。这是两个目的。那么我们皮肤实际上分成表皮、真皮跟皮下。我们最外头是表皮，表皮从里到外分成四层，第一层叫基底细胞层，第二部分叫基细胞层，大概有6到8层，第三叫颗粒细胞层，大概是2-3层，然后最上面是角质层，这个大概10到20层细胞。这细胞啊，从基底细胞层像老母鸡一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它里边有干细胞，有些干细胞有分化能力的，它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然后就往上走，从底下一直往上挪，挪到最后就完成角质层。像角质层细胞是死的细胞，角质层细胞是死掉的。原来认为这死掉细胞，打个比方，像乌龟啊、王八外面一层壳，就是保护作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啊，哦，这个层角质层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保护的膜，它有生物学作用。我们正常细胞差不多80%以上应该是水分，但是这个角质层细胞啊，它水分就含的少，它只含到差不多20%左右，15%到20%左右的水分，所以它外面一层是比较干的。为什么干有什么好处？干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啊，不生长啊。你假如湿乎乎的，你的脚气为什么长？讲因为脚下之后潮湿温暖，它就长讲癣啊，长细菌啊。我们口腔里面，你不要以为是我有好多菌呢，嘴里边湿的温暖呢，它有菌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最外面是一个死亡的角质层，实际上它是一个生物膜，它起生物保护作用。那么再细讲呢，它一个一个死的细胞形容是一个砖，是一块块砖。我们皮肤上面产生一些皮脂、脂质，就或者细胞分解产生脂质，它就是砂浆。我们砖又靠砂浆把它粘合起来，所以长城就推不倒，对不对？我们皮肤就最外层死亡的细胞就是这个结构，细胞是砖，细胞之间粘合物质是砂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东西保护着我们皮肤，但是我刚才说了，洗脸啊，洗手啊，我起来洗好多次，对吧？你清洁液它又分不出来，这是你的东西，说不该洗掉的，这脏东西我该洗掉的，它没有这个选择性，它只要去污能力越强，它就把所有东西洗掉了，对不对？该洗的不该洗的都洗掉了，所以我们说，你洗完以后就要抹护肤品，护肤品

0: 主要为了保湿。保湿呢，其实有几种，一个是起到风暴作用的，比如说我买的凡士林、羊毛纸，这个是起到表面封了一层作用，把它不表面啊，等于是给它铺上层油，就你什么也挥发不出去了，我就保护上了。我挥发到油挥发不出去，我就在皮肤里边了，这叫风暴作用。第二个什么叫保湿剂？它能够吸水的，像甘油、尿素、尿囊素，这里都是吸水作用的。假如空气湿度特别大，它能从空气里拽水分，但这种概率比较，那北京这么干，它拽不了什么水分，主要从底下。我们的皮肤的水分主要在真皮里头，它得把那个吸这个水啊从底下吸上来，吸到皮肤角层来，这样叫它皮肤就能够润滑。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人工合成的，就本来就在皮肤里的一些成分，比如说神经酰胺啊，比如说脂肪酸啊，胆固醇啊，比如说玻尿酸啦、啊，现在这个高分子的葡聚糖啦、粘多糖啦，人工合成的涂在皮肤表面，就会仿生的剂，这个在护肤品里边主要的一些成分，这样几个成分。当然润肤的里面还要加上消毒防腐的啊，不加上防腐的，因为要不然你没有防腐的，它里面长细菌了、变质了，对不对？加点防腐的作用，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调和的，做成乳剂啊，或者做成霜剂啊，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在里头，就组成了我们的就护肤品。
1: 那我知道现在这个有一种叫做功效性的护肤品，也叫医学护肤品，和普通的护肤品有什么不同吗？
0: 现在有一种叫特殊功效的护肤品，我们把它叫功效性护肤品，放在特殊类型化妆品里边管理的。那么功效性护肤品跟一般的超市里买的护肤品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它安全性更强，所以它要经过临床试验，跟药物一样的，但虽然临床试验没有药物这么严格，要比较高级，它不刺激的，不刺激皮肤防腐剂，不含香料。第三个，它选材比较讲究，比较高级，它不刺激的，不刺激皮肤防腐剂，不含香料。第三个，它选材比较讲究，它就选择有一定功效的，但它又不同于药物，它不能吃药物，它还是一个化妆品，它作为特殊功效化妆品，我们现在把它叫功效性护肤品，原来又叫药妆，原来又叫医学护肤品，现在都不叫了，现在就叫功效性护肤品，它就有些有一定功效的，但它又不同于药物，它不能治病，但它能护肤皮肤病，七分靠养，三分靠药，所以护肤品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1: 七分靠养，三分靠药。那昨天您也说过，其实皮肤的补水和保湿都很重要。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皮肤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去理解吗？
0: 假如保湿，我们可以说理解为不让皮肤的水分跑掉，就留住皮肤的水分，就所谓锁住水分，这保湿。补水，那是指外面把水补进去。你比如说，我们贴面膜，面膜把它封起来，里边水跑不掉的。其实面膜也是湿的，所以面膜可以起到补水作用，同时也起到保湿作用。假如我们广式膜那个油，它仅仅起到锁住水分，那仅仅起到是保湿作用。假如我们抹的是霜，抹的是乳膏，就水包油的，我们说水包油的，就抹的霜剂，它本身里边还有一定水分，它也能够被皮肤吸收一点，但作用比较小。所以我们总的来说，说是有保湿或者补水这样两个功能。有一种情况大家注意，比如说现在有的鞋弄矿泉水，就是氟利昂一喷，哇，一热喷一喷，说保水，这要注意。你刚喷上去，确实有保水作用，但是两分钟以后一定给它擦掉。你不擦掉，你反而丢水掉。为什么？因为你水的分子越小啊，就污染越小，它挥发的越快，它挥发过程中把你皮肤的水分就带走了，知道吗？所以你刚喷上去，皮肤是湿的。但你很快就把皮肤又一干，假如你再一个电扇一吹，好，你一干，你皮肤更干，把你皮肤本来水分还带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加强科普教育， 你这个喷水啊是对的，但是你喷了不擦掉，你反而更干。我跟你，你不信你去试试去。你只要喷了以后，我一两分钟给它擦掉，这个或者你喷了以后，我上面甚至再拿毛巾再捂一会儿，那它水能正进进去了，对吧？你看水能也到毛巾里，毛巾也是湿的就可以了。你不弄好，越细的水越喷在脸上，皮肤越干。你没有洗澡补水，反而丢水了。表面上是补水，这样丢水了，这是个误区。另外一个面膜，即便补水面膜，我们主张面膜贴啊，半个小时，别贴的时间长。有的人贴一晚上，适得其反，因为我们面膜底下的皮，我们体温37度，你面膜能保证这么干净吗？皮肤表面本来就有细菌，那就长菌了。那个你一长菌，弄出毛囊炎，太温暖了，皮肤里边细菌也容易长啊，反而容易感染，成了酒糟鼻了，或者是敏感性皮肤了，不好。所以面膜一般来说，我们说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给它揭掉了，不能给我老放在上头的。所以我想补水跟了保湿，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但是你要掌握得当。要掌握不当，你碰上水反而是丢水，不是保水。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比如说我们用补水的喷雾，或者说敷了面膜之后，后续再涂抹一个这个保湿的润肤乳，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补的水给保住了呢？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正常角质层里边含15%到20%的水分，也就含这些水分。你含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在手，你叫我泡一个小时，泡在水里边。或者我脚泡一小时，他皮肤就发白偏皱了，是不是啊？就皮肤水分超过30%，就皮肤就发白变皱了，反而松掉了。所以它是不能说跟底下活的细胞似的，满都是水分，那反而不结实了。所以它的水分是含有一定量的，就20%左右最合适，到30%就饱和了，因为它补不了这么多。脚泡时间长了肯定发白。为什么？因为手性矫正，把矫正后，它吸收力就显出来，你脸上显不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水分小于10%了，这皮肤就裂了，就裂口子了。我们南方有一个字叫"皴"了，再"皴"再往下是什么？就裂口子了。老年人脚后跟裂口子吗？它死皮太厚了，你不搓掉，那一受压力，死皮不就裂开了吗？所以我们要有科学知识来武装我们的护肤。那么就很清楚了，我们皮肤要有一定的水分，但是它到吸收一定程度，不是说无限保湿，到适可而止就可以了，适可而止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你假如说用面膜以后，你外面适当的抹一点，再抹一点保湿的产品是可以的，就把所谓的在外面补水，再把水给锁住，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湿度。没有必要过度。
1: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人说，如果多喝水就能保持皮肤的水润和脸上的水润，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一种没有科学的这种谬论。你喝的水大部分从尿里面排出去了，出汗，我们肾功能衰竭要通过排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肾功能衰竭就要做肾透析。你说是出汗多了，说我能够代替撒尿？没门儿，但是你肾功能衰竭排出尿里边，它确实有一点尿素能够出来，所以肾功能衰竭病人皮肤容易痒。为什么？它排的汗里边有尿素，它可以有一层霜在皮肤表面，但它排的量基本有限，它代替不了尿，所以它可以代偿一部分，但是还要靠肾透析，靠出汗是代替不了肾的。所以你就说明就是我们喝了水。绝大部分是尿撒出来的，出汗主要是为了散体温。你比如说，我夏天跑马拉松、跑长跑，我大量出汗，因为什么？运动了，能量产生很多，出汗，大量出汗，为了什么？散热。另外代谢快了，皮肤里面的废物要排出，我出汗多，这是一种代偿的功能，这种生理功能。出汗多的人，是不是皮肤就一定好呢？也不一定。不一定，你的人的皮肤好坏跟出汗的不是成正相关的， 关键还是要护肤。现在实际上你出汗多了以后，我们要求运动完了以后马上一个淋浴嘛，把汗液冲掉啊。你汗液里边因为有除了 99% 是水分以外，还有 1% 的废物呢，在皮肤表面，它对有皮肤有刺激啊，需要冲掉，冲掉以后再抹润肤剂啊，是这样的。不是说我通过多喝水，通过多出汗，我皮肤就润肤了，这是不对的。一般的皮肤作为护理来讲，你也可以用，没什么坏处啊。根据你的需要抹一点锁水的，就是保湿的护肤品。
1: 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护肤品的这个分类吗？
0: 第一个超市里卖的大众护肤品，超市里价格很便宜。第二类叫功效性护肤品，那适合于有问题皮肤人用。你比如说女的，我每天的话洗面奶，或者我脸上用了含有激素的面膜。首先面膜里是不允许用激素的，这是非法的。但是非法厂商他为了宣传他的，因为加了激素确实有一些能叫皮肤短期内变细变嫩，所以这个面膜弄得特别好啊，结果过几个月脸上全是成了敏感性皮肤。我们把它激素性皮炎，前几年很火的叫激素皮炎，它不是有意识的，但有个别人是因为皮肤病这个一直用激素，那出问题很多是无意识的，甚至厂商就不告诉你这面膜里边含激素，非法添加的。好，成激素脸了，敏感性皮肤，这种皮肤怎么什么护肤品用不了，什么皮肤护肤品用哦，他就脸发红，他我不怎么也用不了，什么也洗不了，那什么用功效性护肤品。因为它有什么特点，地里面不含香料，第二它的防腐剂比较高级，它不刺激的，不刺激皮肤防腐剂。第三它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比较精细的，颗粒小，均匀度好，对皮肤没有刺激。而且呢，我说功效护肤品都经过临床试验的，就证明是安全的，是不敏感的，所以这个就第二类人用的，所谓的功效性护肤品。第三个是品牌类的化妆品，一个一个柜台的百货商店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跟超市不一样，它是品牌的。作为对护肤来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都是保护皮肤屏障、保湿，就这样。功效性护肤品跟他们是有区别的。那是用于有问题皮肤的，所以假如有皮肤病的人，我主张用功效性护肤品，不用刚才这几类。
1: 所以说也不能盲目的追求这个大牌，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都是一个保护皮肤的屏障的问题。我们也是需要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肤质问题，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当然最后啊，对于我平时这个洗脸步骤啊，我要首先做一个检讨。用毛巾沾水来擦下脸就是结束了，但现在我明白了，洗脸不光是清洁上面的问题，还需要给皮肤进行保湿才是最有效的护理手段。好的，感谢朱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教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徐文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徐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咽喉学组副组长，国际言语和嗓音协会委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声音嘶哑这个问题。其实啊，作为一个主持人，声音嘶哑的恐慌啊，我是经历过很多。就比如说我吧，一旦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小到对第二天这个节目的担忧，大到对我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结，

0: 所以因为我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啊，我对声音嘶哑这个问题也是研究很深。不过我说了可不算数，还是要请到徐文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聊聊声音嘶哑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1: 其实那个我们一生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声音嘶哑，所以声音嘶哑有很多很多原因。首先我们是从比如说生下来，如果生下来就出现声音嘶哑，那我们叫先天性声音嘶哑。那么这个声音嘶哑呢，可能和他本身的发育的异常是有关系的。还有的病人会告诉你，我生下来很好，然后呢我小学也很好，我初中开始哑了，就特别是男孩子比较多，我初中就开始哑了，初中以后到现在一直哑。那我们就考虑，哟，那这个是不是他声带的发育的异常，我们叫声带沟，五层声带没发育全，少了一层，少了两层，少了三层，声带也闭不上。之后呢，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出现的声音嘶哑其实有很多原因。那么从医学上我们分成两大类，那么一大类我们叫器质性的，就是病因引起的声音嘶哑，就说明无论是从这个局部的结构还有神经肌肉可能都有问题导致的声音嘶哑。那么另一大类呢是功能性声音嘶哑。功能性声音嘶哑其实就是说我们从临床上排除了器质性的问题，可能比如说由于病人的这个发音方式不对，或者病人比较紧张，或者这个病人受到什么刺激导致的短暂的或者长期的声音嘶哑。临床上其实到医院就诊的病人中，器质性声音嘶哑非常非常多见。那么在临床可能最多见的，我们从医学上会说，哎，炎症，炎症包括急性炎症、慢性炎症，比如说感冒，其实就是急性炎症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慢性炎症，可能长期的不当的刺激导致的这个炎症。还有一种其实和全身有关的，比如说结核，我们叫特异性炎症，其实喉也存在结核。这是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因为声音是我们声带振动发音产生的，那么声带呢其实它是发音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器官。比如说有时候影视演员或者是歌手说这段时间我的演出任务很重，那么他在练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声音嘶哑，那么到医院看往往是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声带小结其实都可能跟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发音不当有关系。这是这种就是我们叫这个良性增生性的病变是最多见的。还有比如说声带囊肿，长期抽烟的病人、说话不当的病人、声带人格水肿都会导致这个声音嘶哑。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大类。当然有的病人和自身的免疫状态那个遗传状态有关系的，有的病会出现比如说我们说的癌前病变、声带白斑。还有一大类呢其实我们就叫肿瘤，就是大家可能一谈到肿瘤就是恶性，其实不是，包括喉在内它良性肿瘤、恶性肿瘤都可能会引起声音嘶哑，这也是特别大的一大类。那么这一类可能更需要手术治疗哈。有的病人会跟你说，呀，我做了一次手术，那么这个手术以后导致的声音嘶哑，其实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这个手术直接可能损伤到了喉部，或这个手术损伤到了喉的支配的神经，或这个手术损伤了喉的这个关节，都会导致这个声音嘶哑。还有一大类呢，其实它是和全身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甲状腺病人很多，那么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病人也很多，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状腺功能减低其实都会引起声音嘶哑。还有呢就很多的比如说风湿免疫类的疾病，比如说斑狼疮的病人，包括这个很多病人也合并这个风湿的病人，其实在声带或喉上都会有表现。所以呢我们也这一类叫全身的，或者内分泌激素引起的，或者是这个免疫状态引起的，也会引起这个声音嘶哑。其实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病人外伤，它也会导致喉部、颈部受到外伤，也会导致声音嘶哑。但是说声音嘶哑是不是都是喉的本身的或者声带本身的病变，其实不是。有时候比如说中枢的问题、胸部的问题、颈部的问题，甚至包括比如颅底的问题都会导致声音嘶哑。那种呢就有可能是支配喉的神经，那么在颅底到纵隔不同的阶段它受到了损伤以后，它就会导致这个支配喉的神经运动的异常，那么就导致这个声带运动的异常引起的这个声音嘶哑。当然还有特别大一类，就是这个病人找不着原因，但他喉确实运动也有问题，我们叫特发的因素，它也会引起这个神经肌肉支配的问题，声带运动障碍导致这个声音嘶哑。 所以其实声音嘶哑原因有很多很多，那么大部分主要的呢是跟喉本身有关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跟喉本身没有关系，跟全身其他器官或全身其他问题导致的。所以呢就是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声音嘶哑。所以出现声音嘶哑，其实大家还是应该要给予关注，因为毕竟有可能80%到70%的这个病人，他都是器质性问题引起的，他都是需要医疗上专业的进行诊断和处理的。
0: 关于器质性和功能性声音嘶哑，像我们平时说话说多了，声音出现了嘶哑，这个算是功能性的吗？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人体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器官，人体它本身也会有一个代偿的反应，因为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年，这个精密的仪器它是靠人体自己代偿，除了它和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共同的一个平衡以外，所以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声音嘶哑和功能性的声音嘶哑是从医学上，从我们知识本身上划分的，但人体它不是教科书，它也不是机器人。他不可能说我输出一个菜单，说哦，这是功能性声音嘶哑，那是器质性声音嘶哑。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长期说话不当，开始是功能性的，那么后来导致了器质性的。器质性以后，身体会出现相应的反应，也会出现功能性反应。所以在功能性中有器质性，器质性中有功能性。所以包括我们的诊断治疗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要考虑。而且他要考虑他相互之间的一个平衡。医生其实在治疗的时候也是要需要考虑这种平衡，同时考虑就是人体对他自身的一个代偿的能力。人体的代偿能力不一定全是好的，他有时候可能也是不好的。可能我们就需要在治疗的同时，那么他鼓励他好的这种代偿的能力，抑制他不好的代偿能力。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出现最多的声音嘶哑，可能都是因为感冒导致的，这个也很常见，这是为什么呢？
1: 对，非常常见，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上呼吸道感染是人最容易就感染到的，或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因为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世界有很多病毒，包括可能这个病毒也可能是一个季节性的。那么这病毒也可能会很多很多这个外界的因素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那么感冒了。为什么会引起声音嘶哑？我们经常会说：“呀，你怎么了？”说感冒了，鼻子堵了；说呀，我嗓子哑了。就是因为其实上呼吸道的黏膜它是相顺应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在上呼吸道感染以后，无论是病毒感染，还后期的那个就是细菌导致的这种感染，都会引起上呼吸道黏膜的这种病变。如果上呼吸道黏膜的病变它累积到喉部，包括我们说声门上的这个，包括会咽，包括声带。包括这个声门下，那么引起喉部黏膜的水肿，包括充血，都会导致声音嘶哑。那为什么这个黏膜水肿会导致声音嘶哑？是因为我们这个声带的器官非常非常精细，它有5层结构，除了相互的这种重叠以外，它的功能也非常精细。一旦黏膜出现水肿，或黏膜下出现水肿，它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就会出现声音嘶哑。当然，这个感冒一般的声音嘶哑的程度都不是非常重。那么一般来说，它和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感染的这病程是一样的。一般来说，7天左右，不太会超过2周，大部分都能够自行慢慢的缓解，最后恢复到正常。
0: 哦，感冒引起的声音嘶哑，大多数情况可能是由于这个黏膜水肿导致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大声说话说多了，为什么也会导致声音嘶哑呢？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度或者是短时间不当的应用了我们这个喉，影响了它的功能，导致了声音嘶哑。声带比如说我们分成5层，那么其实它这5层里面每个层都有它的结构，最上面这层我们叫黏膜，黏膜下呢是有水状的，就是我们叫人格层，这2层是个特别柔软的，就它这2层是围绕下面的主体的支撑的结构做一个振动。那么我们声带发音的时候，除了一个声带开和闭以外，它是一个特别规律的一个弦做一个波动。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过度的用声，就相当于这样的用声，它会导致这个黏膜和黏膜下组织一个损伤。一旦损伤以后，它这个黏膜振动就不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周期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发音的时候，比如说女士的发音，它1秒钟要振动200到300次。那么男士的发音1秒钟振动大概是100到150次，高速的振动它一定是非常非常规律，不然的话它会产生一个噪声。比如说我们是在过度用声以后，它肯定是黏膜。

0: 包括黏膜下组织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影响了以后，那么这根弦它就不可能很规律的、很自然的振动，这样的话它会出现这个噪声，噪声一旦出现，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嘶哑。当然有一部分，比如说你过度用声不当，经过短暂的休息或者治疗以后，它就能恢复，这根弦又会是一条完美的弦。但是如果你长期的不当的用它，它这根弦就变成一根棍儿，它的振动就会差了。有的人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这种职业用声人员、售货员、售票员，他的声音就很哑，那种长期的劳损以后，那种哑可能就很难很难再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我们正常的发音，就除了你声带发出最基本的声音以外，它需要胸腔、腹腔一个共鸣，就共鸣加上声音，可能你最后传出的这个第一个穿透力才比较强。第二呢，不会过度的用我们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器官过度的劳损。如果你这个周围的环境很大，你需要很大的音量在说话，而且这种长期的在说话，这就会引起这个声音嘶哑比较重。还有呢，有的人可能说他的职业，他会说我一天要讲7到8个小时，就是你即使细声细气的在说话，那么一天你要7到8个小时，照样会引起这种劳损。所以来说，就是其实第一个呢，是你发声不当；第二个呢，就是你发声过度，都会导致它。
1: 听到这儿，其实我挺感兴趣的，和我的职业也是息息相关。那么，像用声过度或者说发声不当所导致的这个声音嘶哑，具体会导致声带出现什么疾病呢？
0: 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哈，比如说来就诊的病人，那么其实我们可能首先要听他的声音。其实声音嘶哑，不光会引起单纯的你听着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粗，不是他原来的声，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病人的音，我们说音高或者音调变了，因为他平常可能很高的这个音调，他变成了这个音调就降低了，或者说我们说搞影视的或者搞这个演艺的这种人士，他过去说，哎，我说话没有问题，但我唱歌有问题，或者人家说我唱歌的话，我的那个就是我的这个上限没有问题，我能唱很高，但是我低不下来。有的人说我低得下来，我唱不上去，其实就是好多好多原因都可以哈。但是就说，至于说到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这个疾病，大部分是过度用声，就让他这个声带，我们说磨出老茧子来了。这个呢，往往就跟增生的病没有关系，比如说声带小结。它是声带前中部磨出的这个异常的一个增生，还有呢就是声带息肉。声带息肉呢，往往它是单侧和双侧，它其实比小节除了上皮的变化以外，它的黏膜下会出现的增生，它的范围会更大。那么在有的病人说，又爱说又爱喊，又抽烟又喝酒，就是你的这个喉部除了过度振动以外，还有加上不良的因素，烟酒刺激啊，咽喉反流啊，胃食管反流等等等等，那就是我们说人克水肿。其实这部分呢还属于良性病变。
1: 那么肿瘤会导致声音嘶哑吗？
0: 其实很多病人来就诊，他说我嗓子哑了，他第一个顾虑的是不是长肿瘤了，是不是恶性肿瘤？为什么肿瘤大家非常关注？因为肿瘤可能不光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直接决定到你的生命质量会不会受到威胁。当然提到肿瘤呢，喉的肿瘤和其他器官的肿瘤一样，一部分是良性的病变，一部分是恶性的病变。但良性的病变呢，你肯定比如说囊肿啊，比如说脂肪瘤啊，那么比如说就是它这个良性的和其他的神经纤维瘤等等等等都可以引起哈，这可以完全切除。那么还有恶性的病变，恶性的病变呢，大部分是鳞癌为主。当然我们知道喉呢分声门上、声门和声门下，那么不同的区域它可能声音嘶哑的程度还不一样。那么跟喉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下咽或咽部这个病变，它可能除了声音嘶哑以外，它的哑也比较有特点。比如说这个病人可能听着什么声音像含了一口水，所以其实本身哑的不同的这个声音可能也提示不同这个部位不同的程度。
1: 就是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不一定非要长在声带上才会出现声音哑的问题。
0: 对对，比如说就是有些病人说我声带开着没有问题，但他声带为什么运动不好了，我们要从颅底到纵隔做一个筛查。很多甲状腺癌恶性肿瘤的病人，他可能真的不是因为发现甲状腺长个东西来就诊，他可能就是因为声音嘶哑来就诊。那么声音嘶哑，我们在做一个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甲状腺长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压到喉神经了，导致一个声音嘶哑。 甚至在来我们这儿就诊的病人也有是什么，就是因为说大夫我哑了，我明翰说除了哑以外他可能喝水还呛，那么除了喝水呛以外，这个病人可能还有这个后阻，就是颅神经的症状，这个病人可能是颅底也长了肿瘤，所以这个肿瘤呢除了喉以外跟喉神经相关的部位长了肿瘤也会引起声音嘶哑。
1: 那像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怎样才能早点发现呢？
0: 因为我们说话不当或者上呼吸道感染，那么那种的一般在一到两周都可以恢复。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共识，也建议大家如果声音嘶哑超过三周或者超过四周不改善的话，就建议大家要去医院除外一下器质性病变，特别是除外一下有没有恶性的病变，潜在的病变需要我们进行排除和治疗。
1: 就是说如果声音嘶哑持续了三周以上，那一定要来医院看一下。
0: 对对，建议到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就诊和鉴别。
1: 我们在听到一些歌手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烟嗓很好听，那长期吸烟是会导致声音的嘶哑问题吗？
0: 会，我们这个喉的病变它有很多很多原因引起，但是吸烟呢，第一个它本身会刺激咽喉部的黏膜，比如黏膜发生一个慢性炎症的变化，发生一个纤维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喉部的一个微环境的变化，包括比如酸碱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呢，它会引起比如说脱水一个变化。那么第四个，当然它作为一个有害的因素，它可能是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的一个不良的因素之一。那么再有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咽喉黏膜比较敏感，会出现刺激性的咳嗽或者出现这个反流，更能引起喉部的损伤。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发现出现了器质性问题，其实可能吸烟来说对喉部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建议他最好能够把烟戒掉。
1: 烟嗓其实不是一个夸人的词儿。如果说导致声音嘶哑出现了，那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呢，还是让患者赶紧戒烟。好的，感谢徐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